0: 美国媒体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也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闭幕，中国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中国方案。俄媒报道，扎布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称俄方说法毫无依据。今天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华南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来看详细内容。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敌人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4: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5: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卡利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问题规划出有效且快速的路径。卡里巴夫还称，面对敌人试图制造社会分裂的阴谋，保持团结对议会成员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然在进行当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的重要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的商船。伊朗方面表示，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伊方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的原因。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然在继续。截至到当天，美军封锁行动已经迫使118艘船只改变了航线，5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波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梁慧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范围。目前，以军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山岭所在地。内塔尼亚胡表示，攻占博福特山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而在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商讨。博福特山岭最高处海拔在700米以上，向北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向南视线也能够辐射以色列北部地区。以色列曾在1982年战争期间夺取博福特山岭的控制权，一直到2000年才撤出。对于以色列来说，博福特山岭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夺取博福特岭以及周边地区，目的是加强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控制，进一步扩大所谓前沿防线，以消除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的威胁。有分析认为，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点持续保持军事存在，而不仅仅是一次临时性的军事行动。近一段时间以来，黎巴嫩真主党频繁使用无人机威胁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并对以黎临时边界以方一侧造成威胁。尤其是真主党所使用的光纤连接控制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能够规避以军的电子战防御。以军认为，真主党的攻击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利塔尼河以北发起，因此以军战线需要尽可能向北推进，以保障其北部地区安全。不过，由于近期以黎双方在美国持续进行谈判和接触，有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将领担心以黎之间的协商可能影响以军的军事行动。由于以军持续向北推进，一旦政治领导层决定停战甚至撤军，可能会对深入黎巴嫩纵深腹地的以军部队安全带来威胁。
1: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施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להפסקת אש הקודמת, אני היום גם אומר, חייבים לשטח, צהל עושה עבודה. יש 600 חיזבלונים שברוך השם חיסלו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אבל זה לא מספיק. מה שקורה להם זה הדחיה,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4: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

0: 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三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1: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三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00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2: 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应邀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会议期间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连日来，日本在军事化野心不断的膨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6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的动向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3: 小泉5月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当天，小泉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此前一天，小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除了推销日本制造军事设备，日本近期还主动参与地区演习。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同社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的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国际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坚持专守防卫。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配合美国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搜集情报的能力。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也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2: 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

0: 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国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方言行自相矛盾。
1: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 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袭击，导致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毁，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该核电站相关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通勤班车常遭到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核电站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塔斯社5月31号还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对居民区造成破坏。对于俄方相关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4: 据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扎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行为阻碍美国履行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方进行过讨论，相关讨论还将持续。乌沙科夫指出，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就解决乌克兰问题各

0: 自应采取的行动达成共识，美方承诺履行相关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乌沙科夫还称，欧洲国家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乌克兰的行动，其他都是衍生而来的问题。佩斯科夫强调，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越过所有可以越过的界限。欧洲国家正试图尽一切努力拖延俄乌冲突。
1: 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5月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遣室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6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
2: 报道称，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将在北约会议上向盟友提交相关计划，但是未透露美国撤军速度将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地方可能受到影响。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1: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并计划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反对声音。
0: 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的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根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以大阪为大本营的日本维新会力推这一构想，并在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时将该内容写入合作协议。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日前表示，将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日本维新会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设立副首都建设推进本部，并新设担当大臣一职。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近日讨论副首都构想时，党内出现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认为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照日媒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1: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3: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 但是在获得

0: 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5月31号，荷兰洛特丹莱因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已在洛特丹港完成消毒。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帝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2: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亿万家庭的心，儿童用药安全也持续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3: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
4: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
3: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其中2025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儿童常见病领域。
5: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3: 专家介绍，相比成人用药，儿童专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也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6: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
3: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还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

0: 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此外，为了解决儿童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的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1: 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了主汛期。今年汛期区域的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

0: 预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上周南方多地经历了强降雨天气，周末才终于迎来了相对平静的两天，而北方大部则是高温干燥，暑热难耐。那本周全国天气的总体趋势如何？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
2: 本周在气温方面，北方大部总体是先热后凉，其中东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从周一开始气温将会持续偏低，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非常的清凉。而华北黄淮一带在本周的前半段，晴热天气还会继续发展，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出现。但北方的高温天气呢，多数是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但夜间气温也回落明显，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穿着，避免长时间在室外暴晒。从周三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华北黄淮一带的暑热也会逐渐消退，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至30度以下，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而对南方来说，本周的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其中呢，在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还会有高温天气。那像是华南地区的暑热更甚，不仅是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会非常的闷热，需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在降水方面，受到西风槽系统的影响，在本周一周二，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在周初的降雨总体较弱，但从周三开始，南方的降雨又会重新发展增强，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受到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在东海的东部以及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6到8级大风，其中呢，东海的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以上。
1: 入夏升温，蚊虫高发，驱蚊防护成为了民生刚需，市场持续扩容。2024年国内驱蚊杀虫用品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0亿元，网络销售占比近60%。那一些网络销售的号称纯植物提取制成、婴幼儿可放心使用的防蚊驱蚊产品，是否真的如宣传的那样使用完全放心呢？
3: 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庄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
4: 我们这个是日用品来弄的，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国专备案来做。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
5: 啊，
4: 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
5: 啊，
4: 这就是农药。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5: 那个得有农药证。
4: 对。
3: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
4: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妆品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
6: 碘基乙酰胺及丙酸乙酯，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驱蚊剂。
5: 驱蚊剂，
6: 相对来

0: 还好安全，
1: 相对来说很安全。
0: 对，
2: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0: 我们一般是加到，也是加到六七个点，
1: 六七个点就是6%或者是7%，
0: 有4个小时，刚好它这个原料化妆品能用，
3: 哦，
0: 就这么简单。
1: 那我们明细也会写吗？
0: 有写在里面，但是可能就不会写驱蚊酯进去，为什么呢？你写个文字就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酯，
1: 化妆品的化妆品。
2: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庄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4: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
5: 从中超联赛火爆出圈到城市足球联赛遍地开花，如今的足球赛事早已经跳出了90分钟的赛场竞技，升级为集观赛、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城市嘉年华。一场场热血赛事让周末绿茵场重燃活力，更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劲新引擎。
6: 这是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大连英博主场战胜成都蓉城的比赛现场。当天62356名球迷到场观赛，再次刷新大连主场上座历史记录，尽显足球赛事的强大吸引力。
7: 每次一开票6几分钟把60000张票全抢光了，但是每次能来苏维湾看球就感觉主场气氛特别好，然后我们就特别开心，如果周末能赢球的话，下一整周都特别开心。
6: 2025赛季，大连英博主场场均上座人数达57978人，场均上座率跻身全球第17位，高居亚洲第一。2026新赛季，这一数据再度攀升。截至目前，梭鱼湾足球场场均上座位列世界第12，到现场看球已成为市民周末假日休闲的新潮流。
8: 每到比赛前夕，我就会领着孩子到球场周围的专卖店去买喜欢的周边用品，有的时候活动特别多，你像足球嘉年华，还有那个周边的集市。
6: 除了丰富的场外活动，球迷观赛体验也迎来全新升级。第二现场将观赛场景从球场延伸到城市商圈、体育公园、场外大屏同步直播赛事，直接带动周边商业客流大幅增长。足球热度不止在职业赛场，各地城市足球联赛也同步进入新赛季。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苏、四川、山东、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份相继开赛。在江苏淮安，氛围感十足的足球主题市集成为热门打卡点。
9: 能同时吃到盐城鸡蛋饼和正宗的淮扬美食，清宫肉圆、
3: 龙虾盖饭，除了看球。

0: 还能逛文创。
1: 商务部门的数据显示，江苏全省716个第二现场吸引了游客和球迷超74.3万人次前来打卡。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39.7亿，同比增长11.28%。
2: 在广东佛山的水乡古村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不足6米宽的狭长水道中闪转挪移，上演惊险的水上漂移。在端午假期到来前的周末，各支龙船队会针对不同的弯道展开夜训，街坊乡亲和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
3: 广东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第二场预热夜训赛举行，19支龙船队参与，选手们用汗水和激情演绎着传统民俗的现代魅力。
4: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今天晚上要进行的是 L 弯的夜训 ，L 弯两次90度的急转弯加的暗礁的高难度的挑战，是这个河冲的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3: 每年端午的龙船赛对于叠教人来说，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街坊乡亲的大型聚会。随着龙船赛不断出圈，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观赛之余，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以及叠教三宝龙船饼、龙船茶和龙船饭也深受游客欢迎。
5: 最高站可以选择3电视了，
6: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来自五湖四海的经常都来过来看那个龙舟。我们今天早上9点多来，干到现在连晚饭都还没吃，
7: 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
2: 夏季是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餐位、外摆摊位形成的特色区域人气旺，滨水空间、露天夜市持续激发着街区消费活力。
8: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9: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8: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10: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8: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11: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8: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2: 今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在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
1: 今年晚会分为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肢、美育为养、勤劳绽放5个篇章，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同时，晚会

0: 为精心设计的标志性舞步六一快乐步，让舞台立刻化作一片热闹欢乐的海洋。
1: 这场晚会我觉得每一个节目都一定有一个点让大家觉得哎，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艺术形式上的交融，舞台表达的提升啊，还包括我们说有一些现场技术手段的融入，都是创新，无处不在。
0: 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既有潮流节奏与传统国粹唱腔相碰撞的戏曲节目《少年定军山》，又有以文艺形式展示同学们手搓作品的科创节目《搓搓星空班》，创意节目《画里画外》则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古韵悠然的童年画卷。舞台上大家快乐的跳皮筋踢毽子，更有非遗陀螺团队带来的超级大陀螺。
2: 我这个陀螺它是目前没有甩出去的，是15斤，甩出去那一瞬间 拿在头上那一瞬间如同30斤在压着你的头顶，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0: 创意节目开开心心点线面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线段、立方体这些在课本里出现的数字知识成了舞台创意，一个个小球更是神奇地悬浮在空中。
3: 就我一个人控制9个球，让9个球同时在空中很优美的漂浮悬浮。
4: 我表演的是一个能发光的悬浮棍，我们练那个非常难操控，因为它这边线能勒到我们手，所以我们就套上这个指套。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谢谢，
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一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这样吧，
19: 这样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1: 昨天发布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完。

0: 善3C 认证实施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2027年4月1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近日，在云南水富市，王先生在金沙江边不慎被水流冲走，强大的水流使王先生身体完全不受控制，陷入溺水险境。危急时刻，正在江边休息的67岁尹正富跃入江中，历时15分钟漂流近1公里，成功将王先生救回岸边。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年度最佳萤火虫观赏期，夜幕降临，静谧雨林中万千萤火虫翩跹起舞，点点微光铺满林间草地，宛若银河坠落人间。据了解，每年5至6月天黑后1小时左右为萤火虫最佳观赏时段。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5月31号在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再获第8名。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先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多地已经是夏日炎炎的感觉。在中国，今明两天中东部最高气温基本上是30度以上，其中呢，明天华北平原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超过37度，迎来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而在东北一带呢，伴随着降雨，气温迅猛下滑。今明两天在东北多地会持续雨水，同时由于前期气温高，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在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明天开始发展，那么后期长江沿线多地又会出现强降雨。在欧洲，雨水广泛，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最高的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在北美洲，美国雨水也是非常的广泛，但是总体来讲势头不大，中部平原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风。气温方面的话呢，美国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是超过35度，甚至有的地方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上下，天气酷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天津晴，25到35度，兰州晴，16到31度，唐山晴，21到32度，邯郸晴，24到36度，成都多云，23到33度，济南晴，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4到35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温哥华阴，14到22度，西雅图阴转晴，12到2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13到23度，华盛顿阴转晴，14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首尔阴转晴，18到30度，东京阴，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阴，10到16度，斯德哥尔摩晴，9到20度，柏林阴转多云，12到2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3到21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3到22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媒30号援引三名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强化旨在结束伊朗战事的潜在协议框架条款，并将修改后的方案发回伊朗方面考虑。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还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警告称，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消息表示，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将其击落。目前美国方面对相关的说法没有做出回应。那更多的内容呢，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深度聊，继续来搜索相关的热点。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该总部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的3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搜索国内国外的热点内容。
4: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举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和反对。俄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方称，乌军出动无人机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同一天，以军持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博福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31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同趣同乐，美美与共”中外儿童心手相连欢度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来自

0: 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名中外大小朋友欢聚一堂，用最温暖的互动传递文明善意。此次活动搭建起了中外少年儿童交流互动平台，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1: 2026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近日开赛，来自香港、广东等地的24支龙舟队逆水竞渡。与此同时，由张雪机车所带来的敢拼搏的精神，也正在展现出这座冠军之城的时代风貌。
0: 比赛现场，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桨叶翻飞间激起层层浪花，锦江河岸人头攒动，加油声此起彼伏。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有许多水上运动世界冠军回到家乡并肩作战。
2: 如果家乡需要的话，我每年都会争取回来。
0: 不靠河不临湖的谭家寨乡今年首次组建龙舟队，圆了几代人的龙舟梦。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参训，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参赛，民众还自发组织起苗家最隆重的上红仪式。而在舒家村，因张雪机车上麻阳古法红堂的意外走红，年轻人返乡加入龙舟队比赛，也为村里的古法红堂产业带来了新机遇。5月17号，张雪机车的车手再次率先冲线，勇夺捷克站双冠。张雪身上那种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劲头，鼓舞着每一位队员。不服输、敢拼搏的龙舟精神，正成为推动麻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协议前景不明朗之际，美伊相互袭击，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美伊双方的军事摩擦也在悄然升级。伊朗31号称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而美军则表示击中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将果断应对任何针对伊朗领海的入侵行为。另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与此同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升级。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针锋相对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架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
1: 各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博弈，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再度升级。我们看到，当地时间的5月30号的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了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另外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是相关的封锁措施仍在持续。

0: 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的通行。
1: 确实，我们看到近期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上针锋相对，并在谈判期间再度开火。那么伊朗外交部呢，强烈谴责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目前双方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下面我们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2: 双方停火以后呢，现在处于这个弱战争冷和平状态，而且对于袭击行动包括其他军事打击各执一词。美国指责伊朗是首先向美国邮轮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且它进行拦截4到6架。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首先开火的是伊朗，而且伊朗通过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得到了体现，控制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迫使这艘没有信号以及呢关闭了各种信息的游轮返航，也说明呢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伊朗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得到了一些验证。所以这次对美国游轮的打击行动，说明在狭窄的海峡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目标进行高效管控，也说明呢美伊博弈正在向深层次延伸。所以双方的交火行动由于这个打击目标的不断变化也出现了一些调整。对于这个打击行动和拦截行动，美国率先打击了发射无人机的伊朗的阵地，而且号称呢对会影响霍尔木斯海峡航域的目标要进行集群攻击。所以这次打击了无人机控制站，打击了无人机基地，也是一对一的进行反击，他没有扩大打击目标，说明呢他也要通过对周边伊朗的无人机阵地、导弹阵地包括其他目标的打击中显示存在。实际上呢，通过这种打击行动、反击行动表现的是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控制权的争夺。所以目前双方对海峡目标的跟踪，对于海上的拦截行动、打击行动陷入白热化。所以双方这种争斗和博弈估计还要上深层次进行。那么伊朗的反击行动也很凌厉，既然是有导弹、有这个美国武器打击了无人机控制站，那么他认为这架飞机是从科威特起飞的，所以马上向科威特基地发射了征服者110导弹。科威特方面号称是拦截了一枚，但碎片造成了一定影响。所以目前在周边，凡是从哪个国家起飞的战机发射了导弹，他认为呢都可以跟踪。所以对等报复也会成为双方今后作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向科威特包括其他点位去攻击，显示了伊朗的决心的态度。目前围绕着海峡控制，美国还有软能力，他把伊朗刚刚成立的霍尔木斯海峡管理局视为非法，而且要对相关人物、相关公司、相关机构展开制裁，要形成对邮路包括经济航路的全面切断。所以下一步呢，双方从整个的这个各种通道的博弈还会持续进行，经济狂怒行动会迈出重要一步。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这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官员日前透露说呢，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针对伊朗境内目标的打击清单，以被特朗普重新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也有消息人士分析说，如果再恢复军事行动，难度会比以前要更大。对此你怎么看？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也说呢，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时的强硬的这种表态又传递出哪些信息？
3: 确实呢，我们说如果美国想要全面的来去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全面军事的冲突，那么在未来来讲的话，它的难度确实会更大。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难度其实是存在于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首先我们看军事层面，那在军事层面的话，首当其冲就是美方的相关的这种弹药的储备实际上是有所不足的。那我们看到现在包括美国的国内的一些智库其实都做有相关的研究，那么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美国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相关这些军事行动，它所耗费的美军的弹药实际上是非常巨量的。包括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已经从它的一些全球盟友的手里来去借用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弹药，这些都说明在短期之内美国想要来去补充它的这个弹药库其实存在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难度。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实际上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应这些打击的军事目标，其实它的情报掌握也是有所 所欠缺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第一轮对于伊朗的打击当中，已经把他情报所掌握的这些目标基本上进行了一次性的这种打击，但是目前有报道来说的话，可能仍然伊朗还保存有50%-70%的这样的一个

0: 国防军工能力，那么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在更深的掩体中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生产的这种生产线。那么对于这些目标，美国在未来想要来在全面的大这个战争当中来进行一个打击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政治层面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国内所面临的这种反对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是越来越汹涌，而且的话，美国现在在国内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对于限制白宫对于伊朗再次进行全面战争开战的这样的一种呼声。而且随着到年底的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政府来讲必须要考虑到一系列的这种选举压力，所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美国想要全面的来重启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都是比较困难。而作为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用导弹来去获取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我想呢，更多的其实还是在国内他要凝聚相关的民心，而对于外部也是要向美国来明确表明伊朗有信心通过军事手段和美国进行硬碰硬的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威慑，那么使得美国要相信伊朗不会在美国的威慑之下而做出任何的妥协，同时这也是伊朗和美国来进行谈判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便如此，伊朗也没有关闭去和美国进行政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美伊之间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感谢李老师的分析点评。同时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的接近与伊朗达成非常好的协议，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美战争部介入。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展如何呢？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此前，特朗普在一段专访中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择。
3: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称，要看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值得玩味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声称，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方面通电话后发文表示，两国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3: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2: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齐兹发文称，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针对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美国总统有几条明确的红线，也就是说，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油，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那贝森特还说呢，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
1: 另外，小辉老师，还有一则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消息说呢，因为特朗普对伊朗回应美国所提案所花时间过长感到不满，所以提出更强硬的和平框架条款。特朗普还威胁说，美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战争部将会介入。那么，美国抬高谈判条件，亮出战争选项，除了催促谈判之外，背后还有哪些目的？
5: 首先呢，说到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信息纷繁复杂，那么美国自身的信息往往就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现在呢，关于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一直强调的是在进行两手准备，这是美国惯用的以打促谈的这种方式，是要增加对伊朗的压力。但是呢，

0: 从您刚才提到的美方对于谈判的一些相关的表态，美国现在传递出的一些信号，我倒是认为呢，关于谈判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本人恐怕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误判。这个时候呢，意味着美国越是急于抽身离场，可能呢难度会越大，对于谈判呢意味着更加复杂的这种局面。首先呢，说到美国的误判是关于停火的状态，我们确实看到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呢一直非常脆弱。刚才呢各位老师的分析当中也谈到了，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当中，双方是进行了交火，但是呢现在美国看到的现实确实是双方都没有升级军事行动，没有重返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认为现在伊朗既不想打也不能打，那么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就可能会找回面子。说到面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确实更加复杂，那么对于共和党，对于这个执政的一方来说，压力肯定是在骤然增加的。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要考虑到的是首先要包装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此时呢伊朗的退缩和妥协是他努力在争取的。那么即使伊朗不妥协，后续的谈判美国会不会所谓的争取里子，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从现在美国的判断当中，里子似乎也是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呢，尽管这个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妥协，但是美国可以所谓悄然收场。如果呢海峡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美国可以假装自己没有遭受到战略方面的挫败。但是此时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后续恢复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尽管认为摁住了阿曼就可以所谓影响伊朗，但是很显然海峡通行的问题并非由阿曼一方可以决定，那么伊朗方面后续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军事方面的威胁来直接影响航运，主动权呢并非在美国一方。那么另外一方面，现在呢谈判的进程当中是否涉及到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伊朗的核问题、油浓缩能力以及高浓油库存的问题还比较模糊，这个时候呢美国想找里子在国内呢恐怕也很难。那么后续我们还会看到伊朗对于美方的表态会如何反应，那么美国声称在谈判进程当中自己呢在对伊朗施压的时候，伊朗同样不买账。在伊朗看来，这次的军事行动是美伊发起的，美伊必须为自己的错误决定买单。那么后续涉及到地区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伊朗也在提出自己的条件。所以呢即使表面上来看美国在这个进行升温，在发出更多的威胁，并不代表在谈判竞争当中美国已经掌握了全面的主动。
1: 好的，谢谢小慧。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呢看似取得突破啊，但是美国的政策呢反复摇摆，伊朗坚守红线不妥协，加上以色列等势力制衡，局势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态势。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观点：美伊之间向来缺乏信任，美国一边释放积极的信号，一边升级军事施压，表明博弈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李老师，美国呢之前是保留这个动武的选项，那么在美伊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伊朗通过立法来这个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这一行动是否会成为双方冲突的一个新的导火索？
3: 但实际上呢，我认为现在伊朗呢在国内完善它相关的立法，可能有两方面的目的。首先就是对内，那么是要凝聚相关的民心，并且呢要实现自身政策的一个闭环。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对外要明确地表示伊朗对于海峡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管辖权。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就像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所看到的，伊朗呢是同意把海峡的这个通行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但是必须是要在伊朗的这种管理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任何的外部军队如果要是去介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可能要进行相关的反击。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我想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未必会完全的封锁海峡，但是它关键是要能够保持随时对于海峡进行军事介入的这种能力。而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存在本身也是伊朗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非对称性博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涵。那么在相较于获得国际上对于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这种所谓主权管辖的法理承认，那么伊朗实际更看重的是通过它本身的一些实际的操作，例如说指定航线，那么例如说要求相关国家的船只必须要提前通报，那么再例如说伊朗对于个案来进行一个审批管理，通过这样的一些实质性的管理来充实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进行主权管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内涵。那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伊朗也是要让国际社会更多的来去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一旦当这样的一个既成事

0: 持进一步的落地，未来想要再去推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至于美国，如果未来想要去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它能够所用的这样的筹码也是不多的，因为一旦如果想要通过军事手段彻底的来去所谓打通海峡，那么就可能会潜在的引发另外一场全面的地区冲突，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目前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争夺，美伊双方都还是处于一种比较谨慎的状态。
1: 嗯，杜老师，我们还注意到30号伊朗刚刚对外展示了最新型的攻击艇，那么伊朗凭借着无人机舰队能否长期掌握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主导权？
2: 从2月28号双方交战，伊朗一共展了2次武器装备，就是公开展示。上一次呢是公开展示了霍拉姆沙哈尔斯导弹和阿马德导弹，这次展示的是文字舰队的高速攻击艇。的确，伊朗海军目前大型舰艇已经被美国摧毁殆尽，但是文字舰队正在快速发展。文字舰队不一定是小，按照伊朗目前展示的综合水平，它注重隐身化、大型化、智能化，所以这些武器装备在未来海峡的争夺战中有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伊朗方面的基本目标就是低成本高威慑。按照目前这个文字舰队攻击性小艇的形状，首先外形隐身、隐身材料、隐身设计，这样美国的雷达包括各种侦察手段对这类目标没有办法清晰定位。那第二呢，它是高速攻击，按照伊朗所提供的数据，它的末速可以达到50节到60节，而且有的可以用半潜式的方法接近对手，特别是每艘艇可以携带500公斤炸药，对大型舰艇能够构成重大威胁。那之前曾经有文字舰队驱离林肯航空母舰的说法，那么现在如果公开展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力得到证实。另外，它是蜂群攻击，如果在狭窄海湾进行打击行动，它不是一条艇在战斗，通过智能化的网络系统，它可以形成智能蜂群攻击，这样美国舰队包括大型游轮一旦进入到霍斯曼峡，包括阿曼湾以及波斯湾，都会遭到这种能力的威慑。所以伊朗虽然没有高大上，但是在智能无人网络隐身几个方面正在快速发展和变化，所以非对称的海战能力有可能在海峡包括离伊朗较近的海域形成对美国舰队较强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美伊博弈持续，伊朗内部呢有消息人士驳斥了特朗普对于美伊谈判的歪曲解读，直指其说法呢真假参半，刻意捏造胜利。同时，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详细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一名伊方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然而，就在近日，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再度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离首都贝鲁特、离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另据黎巴嫩媒体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

0: 好，相关话题再来看一下网友会有哪些关注点。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关于医美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提问啊，是网友想向小慧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主动披露医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那白宫却称呢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急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暗示，美伊协议的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两大协议进行捆绑，美国又有哪些考量呢？小慧。
2: 嗯，说到网友关注到的这两个方面，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涉及到美伊之间各执一词，那网友关注到的现象，那其背后反映出的，我认为恰恰是伊朗现在在谈判进程当中在努力的保持强势，同样呢也在争取主动。说到伊朗方面的强势，既是现在的美国无计可施，不管呢是选择军事行动升级，还是在谈判桌上不断的要价，伊朗呢现在都不买账，认为呢美国必须要为自己的行动买单。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的是现在呢在这个谈判进程当中，伊朗呢在试图主导相关的进程，在这个分阶段谈判等方面在不断的提出一些方案，在试探美方的底线。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伊朗方面争取主动，很显然现在美伊冲突尚未解决，那么如果冲突延续，它的后续连锁反应不断的加剧的话，伊朗认为呢自己是可以等得起的一方。那么说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显然有不同的考虑，对于伊朗来说，通行首先意味着伊朗自身后续能源出口是涉及到自身的经济，但与此同时，伊朗认为拖下去的话影响面更广，会涉及到更多的国家。首先呢涉及到地区国家本身呢，观察这一次海峡被封锁或者说呢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那么因为美伊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让伊朗看到海峡是自己手中的重要的筹码，那么现在很多的美国的智库也在分析，后续伊朗是很难放弃这张筹码，而可能会加强对海峡的管控。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海峡航运的问题，大家此前也关注到，这涉及到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而尤其针对地区国家，影响会进一步的扩大。比如说，我们会看到，针对这个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他们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天然气的出口都要通过海峡。那么对于伊拉克来说，也是因为航运问题受到影响，被迫减产。所以现在呢，伊朗认为后续反应不断的加强，对于更多的国家产生影响，对于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压力会传导到美国一方。那这个时候呢，美国确实看到在谈判桌上伊朗在表达强势，所以呢要伊朗接受条件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涉及到网友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这显然是美国试图所谓外线突围，如果和伊朗方面无法达成妥协，迫使伊朗接受条件，那么是不是可以借这一次冲突之后，伊朗呢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包括此前的军事打击的行动，那进一步的孤立伊朗。亚伯拉罕协议在美国看来似乎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总统的这种延续他的固有的路径，或者说是一种路径的依赖，那就是做交易。那么如果对伊协议无法达成成功的话，是不是能够通过其他的方面来所谓找回场子？但是从现在的形势来判断，即使美国有意来进一步的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这种改善，但在当前的时间点上，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推进，地区局势错综复杂，美国的这种战略布局恐怕只会遭遇更多的战略方面的挫败。
1: 嗯，好，感谢小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呢已经超过了90天。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已经花费了超过955亿美元。那这份数据呢是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之后呢，头6天美军的支出约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
0: 所以说，李老师，目前看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呈现出既急于结束目前的对峙，又持续军事施压的这样一个摇摆特征，怎么样看待矛盾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另外呢，美伊博弈持续，离以冲突升级，相互交织，又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3: 那我想呢，现在美国的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政策之所以会出现摇摆呢，实际上它是有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那首先就是说，现在美国在对待伊朗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美国一方面希望加大对于伊朗的军事威慑，从而呢要求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妥协，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希望把局势彻底的搞僵，那么还仍然希望保持当前的这样

0: 的一种政治接触，所以呢，打和谈这两者之间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其实现在国内也在面临着它的这样的一个军工利益和它本身战争成本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在新闻当中，其实美国在对待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在过去的90多天的时间里边，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成本，但是这样的成本却没有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它既定的战略目标。所以这样的打和谈之间该如何进行抉择，是目前美国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而与此同时，美国自己也在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盟友方面，特别是以色列方面的一个强烈的施压。那么如何在二者之中，在战与和之间进行一个选择，也是美方现在必须要考虑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多重的压力之下，实际上美国当前对于伊朗的这种军事政策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摇摆。那么再说到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对于美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联动性的影响。而且当这样的一个联动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出现了一个和平进程的双向的制约。也就是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明确的把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作为伊朗和美国来签订相关停火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如果在黎巴嫩方向不实现停火，那么伊朗可能会拒绝签署相关的协议。那么这就使得黎以的这样的一个战事是直接影响着美伊的谈判的进程。那么同时，如果美伊的谈判出现了更多的波折，有可能也会释放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所以这样的一种国家阵营之间的对抗可能会变得更为的激烈。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或许还是会看到在整个中东地区出现这种低烈度但是是经常性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长期化的状态。那么这种打而不谈，或者说是不这个无法能够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的这样一个僵持状态，很有可能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困扰着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和平进程。
1: 好，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局势的发展。近来呢，台当局小动作不断，并妄图以美谋独。对此，国防部回应称，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来看短片。
2: 近期，美日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丁28号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图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丁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3: 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2: 就在近日，美方称正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继续争取。赖清德还妄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本质上是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妄想的以美谋独终将沦为泡影。台独势力妄图分裂的行径不得人心，两岸温情却始终相通相连。近日持续火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更是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台湾观众。
4: 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应询表示，看过影片的台湾民众对影片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与情谊的内核和浓厚的家国情怀特别有感触。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
5: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近日在新加坡举行，我们看到美国国防

0: 部长赫克塞斯30号发表演讲，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媒认为，他此次演讲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安抚亚太盟友，重申美国对本地区的承诺。
1: 当然，我们注意到一个变化啊，小辉老师是这样说的：说不同于去年高调塑造所谓印太威慑叙事，此次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在演讲中全程淡化涉台议题，而去年相会他曾5次提及台湾，把台湾问题放在美方所谓印太安全叙事中的重要位置。您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变化？
2: 确实您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从这种变化当中，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中美关系新定位正在影响两个大国之间相处的模式和方式。那么说到香格里拉对话会，我们简称香会，大家肯定会记得去年的香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句句不离中国，是反复的炒作中国威胁论。当然在台湾问题上呢，美国已然把台湾纳入了自己的战略框架，是美国整体亚太战略布局当中所谓的一环。但是呢，在今年的香会上，赫克塞斯确实他的表态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谈到这个中美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更多强调的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确实达成了共识，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定位，那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定位当中呢，美国当然没有完全放弃大国竞争的思路，但是呢，却看到与中国相处确实要进行调整，双方想要维持战略稳定，确实美方也要有所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赫克塞斯他涉及到台湾问题表态的变化，我仍然有几点信息的传递。第一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于此前中美高层会晤，尤其是元首之间的互动，元首外交所发挥的作用还是认可的。美国呢不想横生枝节，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也再次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重要的问题，错误的表态，一些负面的动向肯定会影响中美元首在今年内所设计的后续的互动，尤其是特朗普已经宣布的他邀请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所以这一次赫克塞斯他的立场的变化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部分的理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和票房可以说是持续走高，那么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的冠军。那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4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3。
1: 确实，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引发两岸的共鸣。有媒体评论说呢，电影中每喊一句口号，却让台湾绿营破防。对此，专家怎么看？另外，从国台办的回应中，我们又该如何解读？下面我们有请岛内专家游子祥教授来做一个解读分析。
3: 这个能够打动这么多台湾人呢，是因为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有很多能够让台湾人共鸣的元素啊，这包括有亲切感的人物，跟闽南话相近的潮汕方言，特别是那一声阿嬷。那电影里有情有义的做人道理，还有两地分离的思乡情怀，那这些亲情、乡愁、情谊、牵挂的元素，都让给阿嬷的情书令人感动。这些元素呢，其实都是两岸文化根脉的一部分，是谁也切不开、谁也割不断的。民进党啊，他长期想把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跟文化情感啊，跟大陆做切割，但是听到阿嬷，听到熟悉的方言，看到侨批啊跨越山海乡愁的故事，很多人的家庭记忆，很多人的文化经验都被深刻的唤醒了。国台办提到阿嬷呢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提到两岸除了制度跟政治，还有语言、血缘、习俗、文化的深层连结。我认为国台办的看法是会得到多数台湾人同意的。有人刻意阻挠两岸交流，想用政治制造两岸的距离，但是两岸其实非常的近，能够让两岸共情共鸣的好电影，值得让更多的台湾人看到。
0: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提醒您的是，扫描并关注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军事捆绑。我们看到近期日本在海外军事行动、情报体系、安保政策等领域接连突破限制，加速推进军事扩张，不断偏离和平发展轨道，区域和平稳定面临严峻挑战。而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日本还勾连菲律宾擅自圈地。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 危险动作不断。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日前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
5: 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司令塔機能を強化するという本法案は進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改革の第一歩でございます。これで完成する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4: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分析人士认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所确定的情报机构统合，并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推动日本安保政策从专守防卫转向更具进攻性、主动干预的重要一步。针对日本的种种军事动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28号回应称，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6: 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与此同时，日本还将目光投向欧洲，进一步拓展海外军事布局。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报道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7: 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与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这一法案的粉墨登场，不仅标志着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迎来了根本性的重构，同时呢，更是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打下了危险的楔子。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向杜文龙老师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山间的这个问题。我看到法案明确将对外情报活动纳入职责范围，使得日本的情报职能转向海外军事安全情报搜集，甚至可以对外开展谍报渗透活动。那这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在现代的复活吗？想问一下专家是怎么看

0: 的确呢，二战时期日本的情报体系标志就是臭名昭著的特高科。按照目前日本强化对外情报联系，这有可能会形成2.0版危害更大的特高科。首先呢，日本要进行情报扩张。日本目前战略正在发生调整，而且小渊金次郎在香格里拉峰会上在大谈所谓的日本版印太战略。如果日本按照目前打击敌方基地、打击敌方目标，硬打击能力正在快速增加。如果他的情报手段、情报体系向外迅速扩张，在亚太地区形成所谓的情报联盟关系，这样呢，看到打到会成为日本扩军备战最核心、最重要的点。对于突破和平宪法、解禁所谓的这个各种法律，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呢，是深度捆绑。按照目前日本和周边国家情报体系的发展和变化，今后美国中转站的效应会消失。你像和菲律宾的情报联系，下一步如果情报保障协定进一步向前发展，那么今后呢不需要美国中转，双方之间按需进行联系。这样呢，在南海地区，日本就会把自己打造成域内国家，而且随着所谓互惠主动协定，包括其他一系列交通沟通渠道的不断变化发展，那么今后日本对军事能力在南海的投送、在南海的训练，包括在南海的部署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说明下一步通过类似的行动还会出现更多出格举动。另外，所谓的情报体系还会出现 N 眼联盟。目前国际上臭名昭著是五眼联盟，这是一个美国西方主导的情报组织。如果美国、日本包括其他国家相互进行情报共享，不排除日本会加入西方版本的情报联盟关系。
1: 好的，谢谢杜老师。但与此同时呢，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防务合作可谓是一路狂飙。有日本媒体就认为，日菲两国以罕见的快速完善了安全保障相关协定，其目的是趁菲律宾马克思政权的亲美政府执政期间，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日美菲三国安保框架。
2: 好，所以说这边问题呢，我们想问一下小辉老师，日本在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还企图呢以菲律宾为跳板来加速突破军事禁区，这将会对地区的局势产生哪些威胁？这是否揭示了日本又一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
3: 其实这近时期关于日菲之间的互动，日本自身呢是比较高调的，这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所谓升级关系，双方之间合作的进一步的密切，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军事安全方面，日本是有所企图。首先我们会看到菲律宾在日本眼中是一个重要的伙伴，那么日本呢是要把这个菲律宾作为自身地区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支点，现在呢是要急于推进准同盟关系的建设。那么首先呢，在这个日本眼中，菲律宾长期以来在与日本进行合作的时候，日本已经有所投入。比如说刚才杜老师也分析到目前的日本在情报方面的一些动向，那么在这个日菲现在已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双方考虑到的不仅仅是后续进行情报交换方面是如何防止泄密等这种技术上的操作，而反映出的是之前日本的投入要有所产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2023年在岸田政府时期，日本就向菲律宾承诺提供5套沿岸监控雷达，那么在今年2月雷达已经落地。即使呢现在菲律宾在部署方面没有后续更多的细节，但显然呢针对南海和台海方向将是重点，所以此时呢日本针对的是菲律宾能力的建设在不断的进行支持，后续呢还要通过情报交换来进一步的为自身的这种安保政策方面的动向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来进行服务。而另外呢，日本看待菲律宾还考虑到的是今年菲律宾是东盟轮值主席国，那么同样今年还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南海仲裁案10周年，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期待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向能够更多的兴风作浪，那么形成多海的联动。所以此时呢，日菲之间的合作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突破战后秩序约束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也反映出的是日本不断的推进目标，实现再军事化将对地区安全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2: 另外杜老师呢，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低风中岛系统部署日本，日本军事触角不断的向外延伸，暗藏哪些风险呢？
0: 的确，日本目前呢到德国要取乌克兰的经， 而且要进行作战样式的改变，本土还要持续部署美国地方系统。日本大概两个考虑，首先是增强实战能力，按照高市早苗最新的说法，今后呢要改变作战样式，要把持久战包括其他作战样式当成核心当重点。那么什么样式是重点？所以他认为呢，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作战经验至关重要，如果能够把乌方的无人机技术、反无人机技术进行日本化的改进，那么下一步呢，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高端作战能力也能够上新台阶。所以从持久战包括改变战争样式去分析，日本将会迈出重要一步，不排除今后要用各种援助，包括装备发展的援助，向乌克兰换取种种的装备和技术。第二呢，是打造日美双色导弹链。如果在日本这个陆基地部署地方系统，但是日本之前已经在很多地点部署了日本版本的远程导弹，现在熊本它已经部署了25型新型反舰导弹，射程1000公里，而且可以直达其他国家沿海附近，封锁整个半岛地区。日本这些年的扩军备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军事介入行动，正在达到新高度，要高度关注日本再武装的各种动向，它会对亚洲构成严重影响。
2: 内修军工，外扩地盘，一系列行径暴露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好，下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好的，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的账号。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

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

0: 便是铁券。当时铁券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券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啊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十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两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两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梅江的水流淌着客家人闯荡世界的勇气，
1: 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连山的火燃烧着壮乡儿女守护传统的赤诚，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一套百年嫁衣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母的回忆，也是壮乡青年梦想的起点。他把壮景做成顶流，让世界看见东方的美。
1: 哇，很合适啊，
2: 这个表情太漂亮了。
0: 一杯红茶暖岁月，一座围龙守乡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芝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涵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桥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2: 欢迎，
3: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1: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3: 对，
1: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3: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3: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0: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4: 松龙松刀火山跳舞

0: 哇，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
0: 嗯，
1: 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至今仍保存着4000多座客家围龙屋建筑。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3: 钟老师，
4: 哎，
0: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4: 对的，
0: 叫仁寿庄。
4: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2: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4: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0: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0: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4: 是的，
0: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4: 差不多。
0: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4: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0: 客厅了。
4: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0: 哦，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4: 是的，
0: 而且装饰的也很精致。
4: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2: 仁寿庄占地近1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0: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4: 是。
0: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4: 它有个寓意的。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0: 哦，像孕妇的肚子。
4: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2: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4: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

0: 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啊，就前方后圆了。
1: 钟学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1000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学红在改造时将2-3个房间合并成1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0: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啊，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是生活。
2: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0: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1: 钟学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学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钟学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天色渐暗，梅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2023年，松口镇入选广东省首批1000万工程典型镇。3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3: 上下雨伞粉，
2: 哇，好大一份呐、啊！
3: 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2: 为什么叫雨伞粉？
3: 来，你尝一下，然后
2: 我先尝一下是吧？
3: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
2: 好的，好的，嗯，好吃。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3: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三分里面、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散粉。
1: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2: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3: 对，是客家人。
2: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3: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
4: 就是民国时期。
3: 8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
2: 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3: 对，二楼也是餐厅，我们住在3楼。
2: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3: 现在很大，1000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看得见这些乡愁。
5: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松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龙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鱼散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2: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0: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1: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锦登上了世界舞台。
2: 哇，很合适啊，
1: 裙子太漂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芝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让沉睡的土地苏醒，让古老的村庄焕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
3: 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师，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
4: 现在呢，夜幕降临了，炸火师就是在这个时候表演是最漂亮的，是不是？
5: 对的，对。
4: 这三头狮子是从什么位置出发，要去什么地方呢？
5: 我们现在火师通过粮堂就出发，来到我们太保镇的镇区客厅，这里庆祝我们镇区客厅的完工仪式。
2: 三头火狮在领狮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西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4: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啊！
5: 全部都是赤裸上身的。
2: 当领狮人点燃鞭炮，率先投向场中央，炸火狮表演正式开始。炸火狮也叫舞火狮，是连山当地壮族同胞庆祝元宵佳节的独特年俗，起源于古代驱赶年兽的传说。当地人用于炸火狮的狮头体型庞大，有1米多高，独角造型，不怒自威。
5: 我们做了特殊的材料涂到身上了。
4: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
6: 感觉就自己很兴奋，最好的状态就展现出来。
2: 整场表演持续40多分钟，20多名赤裸上身、涂抹着阻燃防护品的舞者轮番上场。他们在鞭炮炸响的火光中接力起舞。如今这一项古老的民俗已经不止于节庆的狂欢，在当地人们共同的努力下，它转变成乡村振兴中一项重要的产业。带着这份好奇，我们前往太保镇莲塘村去探寻火狮背后

0: 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1: 妈妈，我要去舞狮了。
2: 好啊，慢一点哦，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
3: 好的。
0: 廖妍妍今年14岁，是太保镇中心学校8年级学生。别看妍妍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是学校舞狮队的队长了。妍妍在12岁以前都是跟着本村的师傅学习，2年前来到莲塘村拜师学艺。
4: 妍妍，
5: 你好。
4: 等着上课呢，是不是？
5: 是的。
4: 我看他们已经上了那个庄子了。
5: 对。
4: 学了舞狮，学了多少年了？
5: 7年。
0: 那会儿怎么开始想起来学舞狮呢？
5: 看到他们舞得很有活力，之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也要练，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练舞狮，像他们一样出去表演。
0: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狮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与神韵。2022年5月，由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训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狮舞文化产业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6: 8、9，下来，3拍狮，1、2。
0: 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10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4: 老师，您就是莲塘本村的吗？
7: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4: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7: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2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0: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4: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啊？
8: 我是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4: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8: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4: 那收入怎么样呀？
8: 这样，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4: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8: 对，
4: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8: 起码充实一点了啊。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0: 彭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
8: 知道。
0: 绘画也从谋生的技艺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妍妍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

0: 我们来到同属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这里有一位壮族青年，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织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1: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村民的变化，然后我们整个乡村都焕然一新了。
2: 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1: 他就可以在我们合作社当中做手工艺。我们合作社虽然说它是一个手工合作社，但其实整个非遗工坊的所有的一砖一瓦，还有包括我们的花草，都是村民来修缮完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0: 季奇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锦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奇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瑶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锦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1: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2: 你们好，阿姨们好，
3: 我们来到

0: 刚刚这就是我们壮族的民歌，对，这是我们壮族的绣球。
1: 谢谢阿姨，谢谢谢谢。
0: 对，然后
2: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2: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2: 我要干了是吗？
3: 对，
0: 哎，对。
2: 好。
3: 好喝、
2: 啊，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2: 好的，阿姨再见。
0: 好，
4: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井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井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4: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悉心珍藏至今的，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0: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他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4: 壮井与云井、蜀井和宋井并称为中国四大名井，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井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2: 壮井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0: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用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5: 文创也不算文创。
4: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0: 是的，
4: 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

0: 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1: 我换好了，
2: 哇，很合适啊！
1: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这个紫色并不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2: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1: 孔雀的羽毛，
2: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0: 中国自古就有取孔雀翎羽捻线织衣的先例，季奇羽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低调华贵的布料与色彩丰富的壮锦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1: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2: 啊，不是。
1: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2: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款式。
1: 哦。
2: 对，那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1: 哦、这是一个牛仔裤。
2: 哎，
1: 然后配上了
2: 对
1: 这个半裙哈，
2: 哎，
1: 很时尚。
2: 哎，是的，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2: 哎，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0: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壮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壮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
1: 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2: 哎，是的，没错。
1: 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2: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1: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很漂亮哦。
0: 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它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至。鸡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饭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1: 它这个甜味儿啊，是很淡的。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
2: 哎，是。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
2: 是。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
3: 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站起来。
0: 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千年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
1: 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0: 玩过来体验，他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令男星乐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回去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清远市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在英德的群山环抱中，晨光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14: 雷喷雷滚雷刚刚刚嘎嘎，雷茶雷甜嘎喊响，引得雷茶给眉头后啊，尝些雷茶来心健康。
15: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14: 是的，
15: 就是充满了力量、哦、
14: 这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
15: 哦、
14: 干活也唱山歌。
1: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
16: 那我们得悠着点。
1: 英德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15: 嗯，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14: 是
15: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1: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0: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1: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 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

0: 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
1: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2: 对，
1: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2: 茶香槟
1: 哦，茶香槟、啊、也是茶饮，
3: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
1: 哦，
3: 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
1: 哦，
3: 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干杯。
1: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0: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2: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
1: 嗯，
2: 是在广东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
1: 嗯，
2: 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
1: 嗯
2: 啊，还有一个红茶酱，
1: 我来尝尝看哈。嗯、
2: 对，
3: 这个就是用茶青擂成泥、嗯，
1: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2: 对，
1: 草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3: 青草的香气，
1: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2: 对，
1: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3: 对，
1: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2: 对，
1: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它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2: 对，
0: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0: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年级还是想学万年级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年级。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年敌。
1: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0: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就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0: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0: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10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2: 经商还是去做生意啊，要没理是去去赚钞票，经商真正是去交罪名呀。

0: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智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亲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1: 淞沪会战末期，中国军队西撤，为何独留400人固守上海？在生与死的抉择中，800壮士发出了不当亡国奴的怒吼。他们以血肉之躯誓死坚守，他们坚守的每一分钟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耀眼繁华和传奇往事。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西山墙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刻着一段血汗山河的悲壮历史。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13日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声称要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至此拉开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新闻电影胶片，记录了上海一场悲壮的保卫战片段。一支400多人的中国军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宁死不降，抗击数万日军。这支后来被称为800壮士的守军指挥官叫谢晋元。

0: 1924年，谢晋元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此时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谢晋元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12月，他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4期就读。
1: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都希望呢能够通过军校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谢晋元先生呢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他当时是抱着一股呢救国救民的情怀，然后呢投身黄埔军校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0: 黄埔军校毕业后，谢晋元随军北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烈火。然而中日之间国力军队的巨大差异，双方的战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两周之内攻占了北平、天津，并迅速向上海增兵。日寇的凶残把抵抗的怒火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70万中国军队从西南、华南、中原向上海集结。谢晋元随部队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部队开拔前，他给妻子林维成写下一封家书：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这封饱含深情的家书里，谢晋元写下了国仇家恨，抱定了殉国之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防。苦战2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9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期盼赢得友邦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2: 统帅部要你88师全部留在这里，能打多久打多久，也就是说没有命令的话全部要死在这里。目的呢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有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上海还在打，说明我们中国军队呢没有跑。
0: 谢晋民出生于1936年10月，是谢晋元的小儿子，不过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些年谢晋民走遍海峡两岸，追踪着父亲的人生足迹。1937年10月26日，在权衡之下，师长孙元良把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交给了谢晋元。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座6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当时它是苏州河北岸租界以外最高的建筑。四行仓库墙厚楼高，异常坚固，

0: 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尚未与英美等国交战，是其不能进入的地区，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座孤岛。10月26日深夜，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420余名官兵连夜进驻四行仓库，而此时原来部下的士兵已牺牲一半，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已经是第五批补充兵员，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大多只有17、18岁，
1: 几十万大军都撤掉了，留我们这几百个人有可能改变这个战局吗？这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作为一支中国军队，我们要必须坚守我们的职责，所以他就专门召集了这些士兵做了一次讲话。
2: 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讲，他说从918到813这个6年，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这么大片的国土，烧杀淫掠，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来坚守，这不是四行仓库，也是不是88师司令部，这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后来那些老兵他说，几十年了，后面那段话我们死也不会忘记。
0: 讲完那段话，谢晋元当场立下遗嘱，与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感召下，全体官兵纷纷写下遗书，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指挥各连排因地制宜，分头设防。他们利用仓库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一层的门窗全部封死，二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十几倍的日军兵力，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1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潜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5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里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2: 包括我们的那个三连的连长盛美豪，把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不没有退下去。
0: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像。

当天苏州河南岸挤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只是

0: 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了。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传扬开来。拿800壮士做榜样，抗战到底，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800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中国。这一切都被一位17岁少女看在眼里，她叫杨慧敏，她默默定下了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将会为800壮士的铁血故事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

0: 朱富轰是杨惠敏的小儿子。1946年，杨惠敏来到台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在朱富轰的记忆中，母亲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少提及往事。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筹备拍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林青霞特意来到杨惠敏家里拜访。朱富轰记得，年过五旬的母亲向林青霞讲起了当年的往事。1937年10月28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午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下到苏州河中。
1: 气球放在身上，徒步前进。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已经战争很激烈了，突然有人把旗升起来，天刚刚亮，欢声雷动。
0: 当他把一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时，八百壮士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
1: 我母亲就在第一时间就从四行仓库匍匐前进到河边，大概几十公尺就下水，就游回来。
0: 第二日出版的《申报》这样写道：“天亮时分，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但是这面飘荡的旗帜却让日军恼羞成怒，向四行仓库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以汽油浇洒纵火，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谢晋元与八百壮士士气高昂，英勇抗击，血战4天4夜，四行孤军共歼敌200余名，自己仅阵亡9人。
2: 上次有个纪录片，就那个3、4个外国记者，他坐在那个楼顶上一个平台，是不是一面看那里100米不到的那四行仓库站在那里打，打了以后电报就传到美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
0: 日军重重包围下的四行仓库，犹如万丈狂澜中的一叶小舟。可这小舟的拼搏却震撼了整个世界。

0: 乌军在四行仓库的鏖战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经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
1: 大家都写了决心书，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的，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他9点钟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幼炯的注意。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800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幼炯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2: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呢，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800壮士同战士的影像。我有几张是特写，你看这个看上去战士年龄也不大的。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这个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800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800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租界上，你不能放他走，要交给我们作为我日本人的俘虏。后来租界呢不敢交，但是也不敢放，就把我们关在那孤军营关了4年。
0: 上海余姚路楼宇繁华，车水马龙。1937年，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荒地。当年四行守军被租界当局强行缴械，激进于此，人称孤军营。上官百成的父亲就是800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4年之久。
3: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800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0: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800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谢晋元带领孤军坚持精神升级。

0: 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网罗人才，他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
1: 陈公博是汪精卫下面第二把手，他兼上海市的市长。他到孤军营，先派一个上尉军官到孤军营，后来我父亲理都不理，给我父亲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0: 拉拢不成，汪伪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伪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时含恨离世，年仅37岁。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800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士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钱烦躁还易怒，请用金钱舒颗粒山海关药业。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岛内独派。

0: 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1: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0: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2: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就是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 这方面的民意在增。

0: 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四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十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2: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啊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啊，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啊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啊，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啊，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啊，台湾的民众啊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啊，一会儿呢说啊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呀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啊，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啊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啊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啊税收啊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啊，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再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啊，我们从新闻媒体啊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应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啊，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啊，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啊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1: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汇集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就是违反了这个触

0: 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1: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2: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产业的实力方面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总而言之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3: 大家知道，在2024年的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

0: 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晨读二十二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啊、李延鹤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晨读二十二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2: 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
2: 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3: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2: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十五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些？

0: 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1: 十五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五年，这五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五年。那么我们看到这五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也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地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0: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地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坚持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航空母舰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它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还有就是在今年7月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等等。那么这些动作这在我看来充其量也就是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美媒称，美伊双方仍在围绕协议内容进行交锋，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方称也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1: 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多国严厉谴责已升级在黎军事行动，安理会将于今天就此召开紧急会议。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和治理的倡议成为对话会的关注焦点，引发共鸣。
1: 今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入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内容进行交锋，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

0: 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帖文中写道，假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又老调重弹，称我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反给伊朗的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敌人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3: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卡利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问题规划出有效且快速的路径。卡利巴夫还称，面对敌人试图制造社会分裂的阴谋，保持团结对议会成员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1: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3周内，美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4: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3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大约为3艘，通行规模明显收缩，且尚未显示出航运全面恢复的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1: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

0: 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称已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
1: 路透社5月31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路透社根据地形布局、山脊形状、建筑结构、道路和台阶，确认视频部分片段中的地点为博福特城堡，与当地档案和卫星图像吻合。路透社称，该视频拍摄日期无法核实，但在5月31号前未发现网上有此内容。据报道，博福特城堡在博福特岭的山顶。以色列军方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博福特城堡及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山脊。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商讨。纽约时报称，博福特城堡向北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向南视线也能够辐射以色列北部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曾在1982年战争期间夺取博福特岭山顶的控制权，一直到2000年才撤出。对于以色列来说，夺取博福特城堡不仅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色列退役将军哈克恩表示，以色列军方认为夺取博福特城堡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种武力展示。真主党一名官员认为，以色列夺取博福特城堡表明黎巴嫩在与以色列的谈判中一无所获。5月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展开，持续9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方拒绝。以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0: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市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אני היום גם אומר, חייבים לשטח, צה"ל עושה עבודה. יש 600 חיזבאלונים שברוך השם חיסלו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אבל זה לא מספיק. מה שקוראים להם זה הדחיה,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3: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0: 5月31号，埃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国表明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升级军事行动。各方普遍认为，以军的持续进攻导致平民伤亡与流离失所，将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回到谈判桌前。
1: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还说，黎真主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

0: 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离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马克龙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楚楚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伊谈判僵持不下，双方持续博弈，伊朗放话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那您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美伊谈判的前景又将如何呢？
2: 好的，我想美国和伊朗啊又开始拉锯的原因呢，就是原来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呢被爆出来之后，美国国内啊很多的鹰派势力就在批评特朗普，认为呢根据这个草案，美国的让步幅度是很大的，但是伊朗却是让步力度很小，因为伊朗呢对核问题呀、导弹问题呀、支持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等地区盟友的问题，好像都没有做出承诺。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呢，尽管说伊朗同意将会允许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而且呢，美国呢还要解冻啊伊朗的部分资金，所以这样看来呢，美国好像一点便宜也没有拿到，好像呢还是在谈判当中落了个下风。所以特朗普现在为了巩固自己的所谓赢学叙事啊，他又想修改部分条款，那么就向伊朗提出了更为强硬的提案，比方说呢，要求更加详细的、明确的表示伊朗要交出浓缩铀的方式还有时间表，而且呢还有就是他想修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条款上的措辞。那伊朗呢就认为说，之前都谈得差不多了，你又临时加码，那我答应了你又反悔怎么办呢？而且伊朗本来就不是很相信美国，如果说特朗普在谈判条款上反复的变动，伊朗呢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且伊朗本身手里的筹码并不多，不愿意在美国没有明确的要撤出伊朗周边军力部署的情况之下，轻易的在核问题啊等等这些关键问题上放弃自己的坚持。那美国又认为你不妥协，我也不愿意轻易的解冻对你的经济制裁，所以双方的根本分歧其实是很难弥合的，导致啊谈判仍然是面临重重挑战的。
1: 那另外呢，我们在刚才的新闻中也看到，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不同，以色列近日持续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并称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那您如何看待以色列近期的军事动向，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2: 我想是这样的，其实啊，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了，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啊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比如啊，最近他在黎巴嫩的南部呢开展一些地面行动，就是想要消除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扩大它的这个所谓前沿防御线了。但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1: 好的，感谢楚楚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关于美伊博弈，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欣。
3: 好的，金萌，

0: 美伊博弈仍在持续，当前中东格局加速重构，地区权力版图有重组和重新洗牌的趋势。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法新社的报道，说短期内大规模战事再起的概率较低。尽管伊朗境内的军工设施受损，但是仍然具备较强的本土防御和非对称打击能力，并且通过在纵横捭阖的外交突围牢牢掌控住自己手中的战略筹码。美国试图维持在中东的主导权，但深陷泥潭。以色列试图通过高强度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短期内美以伊大规模战事再次爆发的概率较低，但是误判引发的局部冲突风险极高。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怎么说，旧的安全架构正在瓦解。中东格局在军事冲突、战略围困与大国博弈的多重作用下，正在经历深刻的秩序重构。传统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正在瓦解，地区国家寻求独立的防务与经济合作体系。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不再盲目追随美国，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定，引入非西方驻防力量。卡塔尔、阿曼则进行平衡外交，试图在动荡中保全自身利益。下面再来看看印度快报的观点，美国地区影响力相对收缩。文章说，中东地缘政治进入高波动期，冲突与谈判博弈深度交织。美国虽然仍然具备军事威慑力，但是其盟友体系已出现裂痕。海湾国家更重视自保，欧洲国家因内部政治分歧难以完全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及经济压力使其难以长期维持高强度的海外军事介入。美国霸权主义与长臂管辖变得愈发力不从心。最后再来看看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的观点，加剧全球通胀压力。中东格局重构不仅是地区性的军事冲突结果，更是全球能源、金融、产业秩序深刻变革的缩影。能源成本上涨，通过供应链大范围传导，导致化肥、粮食价格涨幅明显，加剧全球通胀压力。全球金融格局也已经出现松动，投资者与企业需要适应这种不稳定状态，通过多元化配置，如增加黄金、非美元资产、新能源赛道等等，来对冲地缘风险。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中东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季萌。
1: 好的，月星。5月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与会嘉宾及地区国家学者表示，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和治理的倡议，契合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协商、深化多边合作的诉求，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成为对话会的关注焦点，引发共鸣。
2: 应邀出席本届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在当前多重挑战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中近期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新加坡政府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对媒体表示，从对话会上可以感受到，中美遵循两国领导人确立的共识，正为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夯实基础，对此我们充满期待。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的背景下，地区国家领导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在对话会上呼吁增进对话、深化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安全与稳定。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等理念主张备受关注。与会代表和专家认为，中国是推动倡议落实的行动派，国际社会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柬埔寨区域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博索蒂拉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期待中国的理念和方案助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须川青司表示，全球安全倡议平衡且富有智慧，兼顾各

0: 方合理安全诉求，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更显其价值，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了智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者张维良说，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国际格局碎片化加剧，未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或朝着更加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他相信，中方的安全理念有望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做出积极贡献，成为塑造未来国际安全秩序演变的重要力量。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导致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毁，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该核电站相关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通勤班车常遭到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核电站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塔斯社5月31号还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对居民区造成破坏。对于俄方相关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据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行为阻碍美国履行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方进行过讨论，相关讨论还将持续。乌沙科夫指出，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就解决乌克兰问题各自应采取的行动达成共识，美方承诺履行相关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乌沙科夫还称，欧洲国家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乌克兰的行动，其他都是衍生而来的问题。佩斯科夫强调，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越过所有可以越过的界限。欧洲国家正试图尽一切努力拖延俄乌冲突。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新。
3: 好的，金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公开场合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普京的此番表态对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阿根廷《号角报》的报道说，普京表态意在鼓舞士气。文章说，普京称他做出这一判断是有依据的，基于当前战场态势，俄军正在全线推进。他同时重申，俄方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持开放态度。就在普京发表上述表态的同一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响起防空警报，俄军对基辅发动空袭。分析称，俄方嘴上说收尾，手上不停火，实际是在鼓舞士气。临近收尾的形势判断和照常持续的军事打击正在同时进行。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第一邮报的观点，俄乌核心立场并没有松动。普京的收尾言论并非无条件，而且客观来看，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发生松动，俄方 仍将占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作为实现持久停火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点恰恰是乌方无法接受的。泽连斯基已多次明确拒绝以割让领土换取和平的方案，目前双方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战况

0: 仍然相当激烈。我们再来看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更像是传递政治信号。文章指出，普京的收尾表态存在措辞上的审慎，他承认俄军在战场上的优势的同时，也承认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间。事实上，双方在战场上的拉锯和争夺仍在持续，这意味着收尾这一表述更像是一种政治信号，向俄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传递有望结束的信号。但是实质性的停火很难，和平曙光依旧微弱。最后再来看看挪威通讯社报道说，现实存在多重阻力。近期乌军无人机加强了对俄境内能源设施打击的力度，远程打击已经成为乌方对俄施压的常规手段。虽然普京的收尾表态对俄国内释放出看似积极的政治信号，但是战场上的炮火和谈判桌上的僵局以及西方制裁的压力共同构成了现实的多重阻力。俄总统单方面的表态更像是舆论层面的预期管理，而非战争本身的实质性转折。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俄乌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1: 好的，谢谢月心。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5月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6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
2: 报道称，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将在北约会议上向盟友提交相关计划，但是未透露美国撤军速度将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地方可能受到影响。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1: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并计划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反对声音。
3: 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的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根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以大阪为大本营的日本维新会力推这一构想，并在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时将该内容写入合作协议。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日前表示，将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日本维新会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设立副首都建设推进本部，并新设担当大臣一职。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近日讨论副首都构想时，党内出现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认为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照日媒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4人死亡、2人受伤。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

0: 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于1号晚间启程访美。他5月31号到高雄参加国民党基层会议时提到，台独将两岸导向危险境地，台湾不能再内斗噩耗。他的访美行程就是要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5: 郑丽文表示，民进党长期执政带来的是长期腐败和法治崩坏，司法沦为追杀政敌工具，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正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说，接下来要去美国访问，就是要清楚传达和平讯息，只有两岸和平才能保护台湾地区，只有和平真正符合区域以及美国的利益。
6: 郑丽文主席这一次访美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5: 台媒报道，郑丽文将于1号晚间启程，将造访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洛杉矶，安排多场校园和智库交流。
7: 川普现在已经不提供免费的午餐，对台湾来讲呢，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就必须要看清事实，调整在两岸关系比较不利的这种状况。
8: 所以过去民进党塞给美国的都是抗中保台啊，台湾准备好打仗啊的这种偏颇战略，郑丽文这一次去就是把过去国民党长期主张的两岸和平跟九二共识，甚至呢是两岸好、那中美好、全球都好这样讲的台海真实的状况告诉美方，告诉美方说只有两岸的和平交流才是对大家都有帮助，要能够打破绿营长期对美国的叙事垄断。
5: 有评论指出，特朗普访华后释放的信号已经相当清晰，不希望被台独拖入战争，反独已成为中美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共同语言。而郑丽文此行就是要夯实台海和平，反对台独也是美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共同语言，这将为国民党带来新的契机。
4: 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两岸网民的线上互动早已从单向浏览转为双向交流、共创分享。依托同根同源的文化根基，一条条生活化短视频，一段段真实质朴的日常分享，跨越人文隔阂、人为隔阂，在两岸网友间架起情感桥梁。
9: Hello， 各位野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懒人包。
10: 台湾青年苏恒的短视频多聚焦两岸时事，结合两地不同视角解读话题，风格轻松活泼，解读有理有据。几年间，他的账号已有300多万粉丝。
9: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受众还是针对台湾，那我们会谈一些两岸的事情、岛内的事情吧。因为其实在我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很大程度是一个桥梁的工作，就是我们希望让大陆民众更懂台湾，同时我们也希望台湾民众更懂大陆。
10: 近年来，短视频赛道吸引了越来越多岛内媒体人加入。从去年开始，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王峰也扎根平台，亲自策划、拍摄、剪辑视频，在和网友的互动中收获满满成就。

0: 看我的人，我不能说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会觉得越来越多，啊，这是我可以做下去的一个支持的力量之一。
1: 台湾同胞扎堆入驻大陆短视频平台，大陆社交应用在台湾持续走红，早前的科目三舞蹈热门歌曲接连在台湾掀起风潮，今年 AI 创意视频又火爆岛内网络。
2: 你是那只白狐，
3: 我是那只酱板鸭。
4: 那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文化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啊，或者是大家会有共鸣的东西，其实是相似而且是差不多的。很多东西就是在大陆火了之后，其实到了台湾它一样火啊。
0: 就是文化就是一种力量，它被这个文化所吸引啊，这个磁吸效用啊非常巨大，而且具有魔力，心灵契合，水到渠成。
1: 面对深受民众喜爱的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当局却频频出手抹黑，无端炒作平台存在信息泄露、隐私安全等问题。岛内舆论直言，此举并非为民考虑，而是企图筑起信息壁垒，打造信息茧房。
5: 大陆先进的台湾就要进，因为大陆的先进正足以凸显台湾的不足跟民进党的无能嘛。进了小红书真的进了吗？进得了吗？进了抖音进了吗？进得了吗？所以他要用一个更广阔的态度，就让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不是经济的原因，也不是人民的考虑，完完全全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一定会被抛弃的。
6: 完全就是一种政治上面的一种操弄跟口实，其实你是挡不了民众对于这种新鲜事物或者是更好用的更进步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这个是大家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在破除民进党这种去妖魔化大陆的一种墨绿色的滤镜。
1: 台湾风传媒发文指出，台湾社会长期处于政治高度对立的氛围，政治斗争几乎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与日常生活中，岛内主流社交平台几乎都被政治议题侵蚀，政客互相攻讦的戾气弥漫评论区，但大陆社交平台聚焦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烹饪、穿搭、旅游等多元内容，为台湾用户提供了一个隔绝政治的窗口，满足了民众对轻松交流、真实分享的需求，无需宏大叙事，仅凭最自然、最朴素的生活温度，便轻巧地跨越了绿营政客刻意构筑的抗中隔阂，进而推动着文化认同产生情感共振。
7: 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
8: 本届电影展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联合雅安市人民政府主办，包括主题展映、主创映后见面会、两岸电影行业座谈会等活动，将持续到6月3号。活动期间共有96分钟，《弃子》、《进行曲》、《恨女的逆袭》、《女孩》、《我们意外的勇气》、《深度安静》七部台湾最新影片展映，共计14场放映场次。备受关注的大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专场路演的形式来到雅安，导演蓝鸿春携主演亮相映后见面会，与观众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四川雅安被誉为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是四川首个全国影视指定拍摄景地，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数字渲染创新中心。自2023年起，两岸电影展在雅安连续举办四届，吸引两岸影迷来雅感受人文风景之美。本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将于2026年6月22号至27号在台湾举办。
7: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

0: 通车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0: 今年以来，中国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目前已有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正式落地应用，覆盖电网、油气、煤炭、新能源等全产业链。能源大模型正在深刻改变传统能源行业的生产方式，能源行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
2: 中国能源化工行业首个通过国家备案的大模型“中国石油昆仑大模型”日前发布。模型具备6大人工智能高阶能力，全面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炼化生产等全产业链152个应用场景，日均资源调用量达485亿次，是国内能源化工行业首个实现全产业链体系化、规模化落地的大模型平台。
3: 昆仑大模型正在深入嵌入产业链的每个关键环节，在数据集、模型、应用、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规划27项人工智能标准，将昆仑大模型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共识。
2: 长进油田依托昆仑大模型开发的应用场景，让人工管理工作量降低了67%，规模应用气藏采收率提高3至5个百分点。
4: 大模型的全面推广应用，可使全国日产低于5000方的气井稳定生产，年增产天然气超过几十亿方，提振灯效的效果非常明显。
2: 国家能源集团推出秦源发电大模型，在安全环保、电力交易、产调中枢、设备检修等业务领域应用，建立起覆盖发电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决策验证闭环。金沙江上游水电站即将上线的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调试中，作为国家首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国产化、自主可控的智能中枢，打造全流域、全要素多尺度预报预测体系，全面提升新能源消纳、电网安全与经营效益。
5: 可以批量导入、自动标注、一键生成训练集，持续迭代优化 AI 识别能力，让智能巡检体系越用越智能。
2: 南方电网大瓦特模型目前以生产应用类模型为主，提供专业的电力知识检索，为输配电缺陷检测、电力调度等场景服务。其中，电力专用多模态大模型底座用于全网多模态场景调用。
6: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景、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循环格局。
2: 日前，国家能源局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聚焦人工智能加油气等8大类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

0: 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
13: 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7: 乡里
4: 乡亲的，应该 的, 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3: 富强。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年以来，中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卫设施和服务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今年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1: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星河公园建成开放，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1.2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2: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1: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加、社区加、公园加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目前，31个省市区“十五五”规划都已将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列入其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0: 5月30号，郭怡从美术馆在山东潍坊正式开馆。

0: 开馆之际，86岁高龄的郭怡从先生将历年创作的200余幅代表作无偿捐赠家乡。这批作品将在美术馆永久收藏展出，集中呈现他从艺数十年的艺术探索与学术成果。
1: 走进美术馆一层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达5.5米的巨幅作品，盛世百合春光锦绣图。84岁时，郭怡从先生重构图稿，放大尺寸，完成了这幅晚年代表作。
2: 他把写意和重彩完全融合起来，他的作品有现代的意识和大胆的这种色彩的运用，应该说在花鸟史上，
0: 在中国画的发展史上都起到了一种独树一帜的典范。郭怡从出生于潍坊书画世家，自幼受父亲郭卫渠艺术熏陶，深耕花鸟画创作与美术教育数十年。他提出并践行大花鸟意识、重彩写意、技法重组等开创性理念，为中国花鸟画的当代转型树立了标杆。
3: 我进一步提出的叫技法重组的这样一个理论，
4: 就是把所有的技法凑在一起，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只需要一个时代的交响。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5: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两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 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 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 其中42例死亡。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 截至5月30号， 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6: 5月31号， 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 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堤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 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堤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 据路透社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5月30号，叙利亚代尔祖尔省因幼发拉底河水位暴涨引发洪水，导致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大面积农田被淹。当地负责人表示，目前幼发拉底河水位已经超出正常水平约3米，只能被迫进行泄洪，共计520公顷的农田被洪水淹没。此外，还有部分桥梁被毁。 当地政府和居民正持续加固河岸堤坝，以尽量减少洪灾损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 今后3天受冷涡持续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还有华北北部等地仍然会有降雨出现，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也不排除会出现龙卷。明后天，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南部还会有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而在南方呢，明天开始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增强，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以及 江南还有华南的西北部这些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降雨的增多将会缓解近期的炎热，像东北一带昨天就开始降温，那今后3天。

0: 不少地方呢还会是那种20度左右的清凉，而华北及其以南的区域今后的两三天的这个炎热仍然没有消退，之后气温会降下来。像石家庄，那今后的三天的天气炎热，甚至周三最高气温接近40度，但是到周五会降到30度。而包括广州在内，华南不少地方未来一周炎热都将会持续。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榆林晴，17到29度。南充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15到23度。安庆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32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泉州晴，25到30度。漳州阴，25到32度。南宁晴，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东京阴，21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4到36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7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20到29度。温哥华阴，14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8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事。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李代总统，您请。
1: 啊。
0: 李代总统，请坐。
1: 好。
0: 您先用咖啡，我去请夫人。

0: 孙夫人好。
1: 李代总统大驾光临，不胜荣幸啊。
0: 哪里哪里，是德林冒昧了。
1: 李代总统，我确实吃不惯那些山珍海味，若有话就在家里讲吧。
0: 好，
1: 请坐。
0: 您还是跟以前一样叫我德林吧。
1: 啊，
0: 夫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开展的还顺利吧？
1: 有话您就直说吧。
0: 我这次来是想请夫人帮我去见见毛泽东。
1: 见毛泽东？德林，我跟毛泽东没见过几面啊，您为何要找我呀？
0: 您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给延安援助了许多药厂，建了一科大学，白求恩医学院。
1: 德林，保卫中国同盟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共产党，是为了抗日，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这里边只有民族利益，没有党派之见。
0: 德林的本意是夫人民族待遇在先，支持共产党的同时，希望夫人同样支持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国民党。
1: 那你说说看，

0: 现在的国民党还是当年的国民党吗？如今的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你们桂系不也在其中吗？蒋介石在22年前发动412政变之后，我就明确地表示过，只要国民党为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要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独裁者，我绝对不会为这个党做任何工作，也不给予这个党任何的支持。
1: 夫人所言极是，蒋介石已愧对中山先生不假，但三民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百年的烂摊子若要革命成功，不也得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努力去实现吗？
0: 上百年？那共产党才成立多少年？到现在为止也就28年吧。为什么他们的解放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苛捐杂税？为什么他们的解放区里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欣欣向荣？说三民主义需要上百年才能成功的，那是蒋介石在为他的一事无成而狡辩。中山先生说过，假如我们的党员能够恪守主义，革命是能在20-30年内成功的。可现在国民党是什么？
1: 正是因为国民党千疮百孔，积重难返，才又得临今天的登门求助。夫人，您总不能对中华民国见死不救吧？
0: 救？如何救？我曾有过雷霆之吼，可是我叫不醒那个沉睡之人呐。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得了重病，病入膏肓，没人能救得了他，这是历史规律。德林，我希望你能够看清局势。
1: 夫人言之有理，可现在蒋介石也已经下野了呀。
0: 蒋介石下野，那是他旧瓶装新酒的把戏。这出戏他已经演过2次了，你不觉得可笑吗？
2: 他独裁专政的实质
0: 改变了吗？政府的实权在你的手上吗？好了，
3: 夫人，
0: 去买一条鲈鱼，今晚我们请李代总统在家里吃一顿便饭。
1: 不了不了，谢谢夫人的咖啡，德林打扰了。
0: 德林，我真心希望你能真诚地与毛泽东先生合作，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光明。

0: 昨晚你说要去找孙夫人，我就知道会碰壁。不过大菩萨搬不动，土地公咱们还是请得起的。其实剑生有句话说的没错呀，要找就找毛泽东拒绝不了的人。
1: 季坤，还有谁？比如江庸、杨慧庆，
0: 他们既非国民党党员，又不在国民政府任职，而且他们都拒绝过蒋介石的官位，肯定对共产党的口味啊。再者，邵力子，资深共产党员。 虽说现在是国民党，却一贯主张国共和谈。还有一位，毛泽东是肯定不能拒绝的。
1: 谁？张世钊。啊！季坤兄言之有理。
2: 那就请邵力子、颜回庆、张世钊和江庸他们几个为代表，甘介侯、领衔，组成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我这就打电话联系。当年要是没有张世钊先生的20000银元的革命经费啊，恐怕就没有我们今天革命的大好形势。
3: 看来李宗仁身边有人指点吧？是啊，他们若是想和平谈判，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像甘介侯这样倾向于美国、从事和平攻势的，我们共产党啊是不欢迎的。没错，现在的国民党口送八条，手臂战犯，阎王美国，脚向广州啊！
4: 嗯。
1: 所以，甘介侯，我们不欢迎啊。所谓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其他四老，也只能以私人的身份来访啊。嗯，
5: 好，我这就去答复他们。
1: 哎，好，一定要尽快。知道了，
6: 德公。
1: 中共方面将正式和谈定在了4月1号，甘介侯被否决了，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刘仲荣参与去。看来，我们这边能被毛润之认可的人不多呀。仲荣先生现在何处？
7: 在上海。
1: 嗯，就请仲荣先生担任谈判代表之一，不过谈判领头的。
3: 还得是和平将军张治中。主席，
8: 副将军到了，邓宝山将军随后就到。
3: 坐。副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清清楚楚，现在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坐。
8: 谢谢主席理解。副将军，是真君子。
3: 大丈夫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豪杰，这一点我和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嗯，
8: 谢谢毛先生，谢谢周先生。
3: 今天咱们坐在一起，不计前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有功，我要谢谢你，我们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啊。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情，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如果付诸武力，北平这座闻名于世的古都和它的文物就将毁于一旦，那你就真的是千古罪人了，胡将军。

0: 你不仅保护了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保护了古都文物，还保护了你部下的生命和家庭，功莫大焉呐！
1: 谢谢毛主席，谢谢周副主席。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该问不该问。
0: 傅将军，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有什么事情、想法和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一起商量吧。
2: 嗯，
1: 好。这一次此行之后，我是回北平啊，还是就住在这里？
0: 傅将军，你来去自由啊。当然了，如果你想住在这儿，恩来呀，就在我隔壁，给傅将军再盖个房子。
2: 傅将军呐，不过我们这里可没有驴肉火烧啊。
1: 我这个习惯你们都知道了。
2: 现在傅将军住在北平很好，不久啊，我们也将要到北平去，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还有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召开会议，成立新中国。你有功，也有代表性，也应受到邀请啊。
1: 谢谢，谢谢对我的信任。我回到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你们的精神。
0: 还有啊，我们俘虏你的人也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1: 送到绥远？为什么？
0: 国民党不是一直在宣传吗？说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我们把他们送到绥远现身说法呀。我们共产党一不搜他们的腰包，二不侮辱他们的人格，可以让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啊。
1: 那这些人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可以先把他们放一放，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起义啊。起义和投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3: 是。总裁。总裁，我已经和白崇禧商量好，共守长江防线，以安徽的湖口为界。湖口以西的防区归白崇禧指挥，以东归属下。
4: 长江防线阻止共军过江交给白崇禧，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死守上海，再把中央银行黄金外汇全部抢运至台湾。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方可有序地往舟山群岛撤退。记住，黄金分毫不能落入共军之手。
3: 是。
2: 主席。
0: 来啊，都来了。
2: 主席啊，昨晚没睡好吧？
0: 不是没睡好，我是压根没睡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为了备考啊，我昨天晚上又看了《甲申300年记》啊。
5: 看来主席进京赶考也紧张啊。
6: 大家都一样，
7: 昨天晚上我们也看了哟。
0: 那现在我们就都说说，交流交流。大顺政权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时刻拿过来对照啊。
2: 嗯，
0: 我们要反复阅读啊，郭沫若先生的《甲申300年记》啊。全党。

0: 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啊！
1: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行抵达北平，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开启新的历史征程。
0: 黄仁老，延安一别有4年了。
2: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0: 啊。是啊。黄仁老，请进呐。
2: 主席请。
0: 请坐。
2: 哎。
0: 黄仁老，来，我来。
2: 谢谢谢谢。

0: 喝水啊。
1: 好，好，好。
0: 王仁朗，我们要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啊，就是要把人民内部各个阶层、各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啊，集中在一起啊，并且啊，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的特殊利益，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啊。这样的制度，是任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不能比拟的。这就是人民监督的制度，这就是人人负责的制度，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啊。
1: 所以，这次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在之后选举出中央临时政府。
0: 啊，之前我们发表五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有民主人士反映啊，现在各地还有仗在打，另外国统区的代表呢不能参加选举，这样我们就直接由新政治协商会议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草拟共同纲领，建立啊联合政府。
1: 不过我觉得啊，这种制度跟西方的代议制有些类似啊。
0: 嗯，类似的原因是都是选代表吧，但是投票的人、选择的手段和方式，包括呀选择的代表，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代议制是有很多弊端的，
2: 那我愿闻其详。
0: 他们选择代表，首先要搞拉票活动，拉票活动是需要大笔资金支持的，他们这个门槛高得很嘛，普通的人民是没有资格当代表的。他们的代表是贵族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财阀的代表啊。
1: 的确如此啊，这一套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吗？哎，都已经臭了。
0: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历朝历代为什么就跳不出这个历史周期略。答案是他们要改朝换代，我们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就不能重蹈覆辙。我们啊，不是要改朝换代，而是要改朝换制啊！
1: 改朝换制，
0: 对呀、啊。王仁朗，这次请您来，是想让您多做做民族资本家的工作呀。
2: 不客气，不客气，主席，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3: 哎，咋样了？
4: 不怎么样，咱们的这些科学设备和这些破烂本来就是两回事儿。

0: 每天靠我捡破烂，根本就没办法进行事业。
1: 那共产党那边呢？
0: 我没去。
1: 为什么呀？
0: 泽辉啊，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现在全中国战争还没有结束，新中国也还没有成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有这么多钱？唉，我这就是天方夜谭。
1: 三强，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国家贫困落后是事实，但是作为科学家，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去看一下。请进。
2: 你好，钱先生。
0: 您是？
1: 三强，共产党这边派人来了。
0: 您好，您是？
2: 我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派来的，我叫李维汉。
0: 维汉先生，您好，您好，来来来来，请坐。来，请坐。
1: 李先生，来喝点水。
2: 谢谢。我知道啊，二位先生师承居里夫人，在法国也颇有科研成就，现在愿意放弃国外先进的科研环境和优渥生活，毅然回到国内，爱国之情令人钦佩。
0: 先生，当初我们去法国学习的时候，正值日本侵华，那时候我们就常说，为什么一个弹丸小国的日本竟敢侵略我泱泱大国？不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吗？所以那时候我就下了决心，出去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
1: 对，所以去年我们一接到北平研究院发来的邀请我们回国组建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消息后，就立刻收拾行李回来了。
0: 可惜啊，这事儿最后没成。
2: 钱先生，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的研究。
3: 逼我下野，再让我亡命天涯，我就是一介平民村夫，也有在哪儿居住的权利啊。
4: 总裁自诩是村夫，这当然是笑谈。您现在虽然是身居西口，但不是依然行使着权力吗？
3: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0: 要相信我们，你要相信大多数的我们。
1: 如果我不相信你，怎么会让你去和中共和谈？如果我不相信李宗仁，会让他坐这个代总统的位置吗？你来西口看我，还是说说和谈的事吧。
0: 目前，共产党方面虽然已经同意和谈，但是对方提出的一些条款甚为苛刻。比如，他们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并且将总裁您的名字列为战犯之首。当然，这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条款。至于军队的编成，我们希望按照比例进行。将来的行政管理区域嘛，

0: 我们想通过努力达到划江而治。
1: 很好，挺有原则的。
0: 总裁，如果能得到您的首肯，我希望把您有愿望做一介平民的想法通过报纸和电台释放出去，通过这样一个信息也向对方表明我们和谈的诚意，说不定这样可以使对方在一些关键性的条款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比如将您等几位重要人士的名字从战犯当中剔除，或者说通过努力谈判协商将整个条款取消。您看，
1: 和谈上的事你自己斟酌，时过境迁，即便我愿意，共产党愿意吗？我看你的一厢情愿还是留着和共产党谈判，或许毛泽东会答应一些什么条件吧。

0: 环境真不错，这个地方漂亮了。
1: 是啊，老总啊，
0: 今天起得早啊。
1: 老总啊，你们都起得早啊。
2: 主席啊，这个地方选得好啊。李石身体不好，住得最近，我和老总喜欢清静，主席又最喜欢水。原来同志真的是细心又周到啊。
3: 这都是克农同志打前站的功劳啊。
0: 坐
2: 啊。好，主席，李宗仁上台后想和谈的心情虽然一直很迫切，但实权始终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这明明是搞拖延战术啊。
4: 国民党政府方面如果签了协议，我们和平过江；不签协议，我们就武装渡江啊。所以不管是哪种方式，我们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3: 主席啊，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张治中到西口去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不会再度出山，愿意终老还乡。
5: 蒋介石是在玩缓兵之计啊，还是老套路。
2: 我们已经答应张治中和谈，结果他这一去西口，等于帮蒋介石放了个烟幕弹。
3: 嗯，张治中先生还是太单纯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还让全国人民跟着上当受骗。
6: 那我们还要不要和谈呢？
4: 和谈的旗帜不能放下，一来可以扩大蒋桂之间的分裂，二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准备渡江啊。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得搞清楚啊，等着张治中来了，我们要问问他，他到西口去是代表李宗仁呢，还是代表蒋介石啊？
7: 刘仲荣呢？他怎么没来？
8: 哦，他人目前还在汉口，我已经电告请他尽快赶赴北平。
7: 刘仲荣是毛泽东点名要的人，他如果能去，或许能让和谈多一个沟通的渠道。关于这次和谈，我们虽然答应了以共产党的八

0: 条为基础来谈。单说心里话，这八条我是不能接受的。叫大家来是有三条原则要先跟大家沟通一下。第一点，争取时间，我们应该先让共产党立即停火，在国共双方实际控制区域之间画一条临时分界线，这样我们才有时间坐下来慢慢谈。第二点是争取平等，我们绝不允许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那些不体面的条件。
1: 共方提出的一些条款，有一些的确需要我们细细的斟酌，比如这个战犯名单，上面蒋公位居首位，德公位居次席，像这样的条款我们是很难接受的。
0: 不是很难接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平等，何来战犯？那我方是否也可以提出战犯名单作为我们谈判的条件？
2: 德公，我来说两句。既然答应共产党谈这八条，又不接受这八条，那怎么谈呀？德公的意思还请明示。
0: 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八条呢，我们可以谈，也可以选择性的接受一二条作为我们的让步，但前提必须是共产党必须接受国共两政府并存的现实，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底线，说白了就是划江而治。
3: 德公，我说句公道话，我们现在与共产党的情况就好比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互换了位置。当年共产党在军队和解放区这种核心问题上都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最后蒋总裁还是撕毁了双十协定。而现在我们如果想只是用选择性的接受那么一两条来换取划江而治，这恐怕是很困难的。
1: 杰宽，此一时彼一时，你的想法德公已经清楚了。各位，我们此行北上应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也必须去全力而为。
0: 文本兄，你和共产党交情颇深，不然这次他们也不会同意你作为我方的首席和谈代表。和谈的重任，国家的和平就全仰仗你了。
1: 德公，文本深知此行责任重大，世人瞩目，定当竭力而为。
0: 拜托各位了。

0: 请。这是您的房间。
1: 谢谢。
0: 啊，前面的是您的房间。
2: 好好好。
1: 这边请。请。
0: 啊，请。

0: 欢迎贵党代表团的到来，请坐。
1: 周先生，贵党就是这样待客的吗？虽然我们吃了败仗，但毕竟我们也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远道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双方的人还没有见面，我们就被无端的指责成为是为了假和谈而来，是为了假和平而行动，这又从何说起呢？
0: 文白先生，你知道我们是根本不愿意和蒋介石和谈的，因为他已经下野了，不能再代表国民政府。你为什么前几天还要到西口去见蒋介石呢？你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也起到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
1: 本人西口之行，并非迫于蒋先生的压力，也非执行李代总统的命令。蒋先生虽已下野，但他现在还是党内的总裁。既然我方决定接受以贵方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基础，那么此时作为首席和谈代表，我就必须要清楚党内总裁的真实想法。
0: 这不正好说明国民党还是蒋介石在决定一切吗？你们代表团是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呢？
1: 我和列位代表的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现在有许多顽固分子，他们向各位代表包括我本人在内施加了多种压力，这个时候我希望蒋先生可以公开站出来表明他的态度，他是支持和谈的，他愿意告老还乡，他支持李代总统可以全权执行总统职责。这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吗？
0: 文白先生，你觉得蒋介石真的愿意终老还乡吗？他为什么在西口架设七部电台？为什么去西口的国民党将领比南京总统府的还要多那么多呢？你刚才说你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又说需要蒋介石的表态，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1: 至于文白去西口的理由，我已经跟各位都解释清楚了，在这儿我还要表明一点，我等代表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和平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为的是真正的和平。

0: 你们一走，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就开始镇压学生，这不是胡闹吗？
1: 现在的局势啊，比较复杂，
2: 把这些工厂的所有设备和相关的技术人员请往台湾。
3: 我们必须要留在南京。
4: 你在践行你的事业，可是咱们这个家就得家破人亡啊！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三集。
6: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和平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为的是真正的和平。
1: 你们是代表着南京政府，要的是真和平，为什么你们一面和谈，一面去抓学生打学生呢？
0: 打学生什么意思？
2: 周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在今天上午你们来的时候，有南京的学生欢送你们吧？这些学生是为了和谈，高高兴兴地把你们送上了飞机，结果你们一走，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就开始镇压学生，当场打死学生司机各一名，打伤学生100多人。
3: 我们在飞机上，这事儿我们不清楚啊。
1: 有没有这回事儿，你们回去一问就知道了。你们有没有带来10/8项条件的具体意见呢？

0: 我方没有具体的方案和想法，我们想首先听一听贵方的想法。
1: 我们想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我们想经过3-4天的协商，5天左右拿出成熟的方案供双方探讨，你们看如何呢？
0: 可以。

0: 一面让我们和谈，一面又要打学生，这不是胡闹吗？
1: 这究竟是谁干的？
0: 一直以来阻碍和谈能调得动南京军警的除了陈立夫他们还有谁啊？
2: 江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啊，

0: 总裁。
1: 孙委员长。
0: 哎呦，总裁，您还是叫我岳奇吧。
1: 我叫你孙委员长，是想时刻的提醒你，不要忘了身上所肩负的职责呀。现在你们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工厂还有多少？
0: 目前有五个，南京电照厂、高压电磁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厂，还有马鞍山机械厂。
1: 这五厂是我们国家最发达的工业工厂。你马上把这些工厂的所有设备和相关的技术人员迁往台湾，同时在台湾勘察新的厂址。
0: 总裁啊，可是现在外面传言江阴封锁，轮船不好雇，运输上有困难啊。
1: 宁沪线不是畅通无阻吗？你们可以通过铁路把设备先运往上海，再用轮船运往台湾呢。
0: 搬迁经费也有很大的困难。
1: 这你不用担心，马上做个预算，我将他们交给财政部如数照拨。
0: 好，我争取尽快。
1: 不是争取，是必须尽快尽力的完成任务。
0: 是。

0: 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各位同仁，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啊，共产党在各战区，对于知识分子，也包括咱们这些学习工程技术的人员，非常的尊重，并加以善待。这一点啊，让我感触颇深。
1: 目前战局的大形势，你们都看得很明白。我想大家都在考虑这个命运攸关的大问题，该何去何从？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2: 孙委员长，我今天能在机械厂工作，那都是您提拔的。您说怎么办？我们跟着您。
3: 委员长，有什么想法？ 跟我们说说吧。咱们这些人呢，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从抗日战争之前，我们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这点工矿企业，也是。

0: 中国工业仅有的一点点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保存下来。我希望现在各单位的人员呐，不要擅自撤离岗位。
1: 孙委员长，您的意思是，我们不跟着国民党去台湾，而是留在南京等共产党？
0: 可以这么说吧。在座的有几个人对国民党不感到失望呢？
2: 各位同仁，我们跟孙委员长不是一年两年了，不过孙委员长，今天您这话要是传出去，这里的人是要给您陪葬的。
0: 若是不愿意留下的，他可以走，我呀绝不拦着，但是我也希望那些走的人能给留下的人呐，看着都这么多年共事的情分上，给留下的人一条活路。我说句心里话，中国的工业救国之路希望在共产党。
1: 那去台湾我们就不能搞工业建设吗？
0: 国民政府执政20多年的事实大家有目共睹，我们是搞工业，生产过电灯，组装过自行车，给汽车配过件。可是你们看看这个国家，用得起电灯，能骑上自行车，能开上汽车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个贪污腐败的大官僚和大地主。而民众呢，有多少人辛苦了一辈子，连自行车都没摸过，汽车都没坐过？这是我们这些留学回国生产这些东西的初衷吗？难道我们不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跟着国民党到台湾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在南京。
3: 您为什么那么冲动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大张旗鼓地说我要支持共产党。
0: 时间紧迫，必须挑明，不然中国仅有的那么一点工业基础就保护不下来了。
3: 你这么一捅，如果蒋介石知道了，我们全家人都得死在南京。
0: 夫人，你忘了我当初为何改名了吗？
3: 我没有放弃，你要的是国富民强，可是国富民强必然要越过崎岖的道路。我知道你在践行你的事业，可是咱们这个家就得家破人亡啊。
0: 夫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万一不测，我就将你们送去北平，我一个人留在南京。
3: 你送我们走，我想知道还能再见面。

0: 我相信一家人总会团聚的。
1: 孙月琪就是玉门油矿的那位煤油大王吗？那你们有什么看法？
2: 我认为必须马上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孙先生取得联系，看看他有何要求，还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3: 资源委员会迁移是件大事儿，像孙先生这样的爱国人才是我们国

0: 国家的希望。
1: 如果新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像孙先生一样爱国爱民，其心可见。
2: 蒋介石的高官在国统区公开支持。

0: 帮助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1: 是。
2: 吴副院长。孙院长。
3: 这。
2: 蒋总裁特批的搬迁款132万台币到账了。
3: 啊，这么快？
2: 对，我还有另外一件事儿。
3: 什么事？
2: 我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3: 什么？
2: 我堂侄季崇威是大公报的记者，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3: 好啊，老季呀，太好了，太好了。其实当初我公开讲这份话，我就是希望我们中间有些人能够跟共产党通气儿和联络，表达我们一种立场和态度。没想到现在传递这个消息的会是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你快说说怎么回事。
2: 我从美国回来，您和吴副委员长让我在财务处和秘书处之间选一个职务。
3: 对啊，
2: 我堂侄让我选财务处，他说手里要抓实在的，将来或许会有用。
3: 老季啊，你这个家伙藏得可够深的啊。
2: 孙委员长啊，我也为了安全起见，您的情况他已经汇报给了他的上级。
3: 他的上级是谁啊？
2: 应该是中共高层。
3: 不会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吧？
2: 上级的指示是在保证你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支持你把中国工业的根基留在南京。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尽管提。
3: 这个搬迁计划书我早就做好，现在蒋介石132万的搬迁款也到，汤恩伯又催得急。老季啊，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暂缓搬迁。
4: 李代总统。
5: 啊，孙委员长。

0: 工程浩大，战事吃紧，人船调配难以控制，造成
1: 不必要的损失。
2: 李代总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辖的国有资产搬迁一事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李代总统，我这是为您在着想。
0: 为我着想？
2: 您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正在北平紧张的谈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却要拆迁南京的武厂去台湾，这要是被共产党知道了，会影响谈判的。
0: 叫你奔你不奔，孙委员长，政治上还是很成熟嘛。
2: 李代总统，现阶段一切要以谈判为最优先，任何不利于和谈的事情，哪怕就是蒋总裁的意思，也不能做，不敢做呀。
0: 是啊，皮质不存，某些人一辈子只知道打小算盘，不知道打大算盘。如果他有追责，你就让他来找我。
2: 谢谢李代总统。
0: 另外，你要小心汤恩伯，他手上掌握着南京和上海的生杀大权。
2: 李代总统，谢谢李代总统提醒。
3: 文白先生，当年我在重庆，你招待我。

0: 我的是酒宴呢。后来我们在延安招待你的是小米，就是刚才我们也只有三菜一汤啊，希望文白先生不要介意啊。
1: 当年先生远赴重庆，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的和平而奔走，文白能有机会尽一份绵薄之力是理所当然，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0: 到底是和平将军呢、啊、来坐
1: 啊。
0: 哎呀，记得当年我到重庆，文白先生把自己的公馆让给我，现在你到北平来，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和意见就直接找恩来。
1: 好，一切都好，都很周到。
0: 好就好啊。来，哎，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一些什么呀？
1: 目前双方代表最大的分歧在于战犯问题、战争责任问题。国共两党你来我往争斗了这么多年，这个战争责任一下子是很难说清楚的。
0: 当年重庆谈判以及旧政协决议的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你是亲身参与和亲手缔结的，是谁撕毁了协议啊？又是谁首先发动了战争？我想文白先生比谁都清楚啊。
1: 可是如果完全依照贵党的要求，有些条款对于我方来说实在是过于苛刻了。
0: 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啊。现在要是完全否定的，我相信全国人民也是不会同意的。
1: 可要是完全按照战犯名单、首恶元凶这样的字样把它落实在正式的文本当中，这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0: 具体字样等一些细节的问题我们可以灵活吗？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觉悟、真心实意的确有事实的表现，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内的问题，我们都愿意啊，给予宽大的待遇啊。
1: 先生这样子讲，文白的心里就有数了。
0: 文白先生，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吧？据我们所知，有很多开明的进步人士，他们也是反对独裁的。一切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啊，并且愿意和他们合作。至于你说的文字规定，等我们双方谈判之后，涉及到协议这一部分，我相信我们可以斟酌嘛。
1: 润之啊，文白还有一事想要请教。如若将来贵党开始执政，打算怎么做呢？
0: 不是我们怎么做，而是你我和大家一起商量该怎么做呀。
1: 战争结束之后，国家将迎来和平，那个时候我们将进行大量的生产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我们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做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从英美这些国家获得一些援助呢？
0: 文白先生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啊。自从帝国主义开始了鸦片战争打入中国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剥削压迫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帝国主义真心实意地帮助过我们？
1: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不大一样啊。
0: 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嘛，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啊。

0: 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啊和具有同样观点的人进行一下辩论。
1: 门白随时准备拜读。
2: 孙委员长，
1: 哎呦，这千头万绪啊。
2: 您找我？
1: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2: 还行吧。
1: 看着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我听说你的家人都搬到台湾去了，一定是着急着去台湾吧。跟我这儿你就别客气了，我跟于处长都是朋友。电照厂迁台的事情啊，有些麻烦。为了加快搬迁的进度，新厂选址的问题啊，不能两眼一抹黑。你呢，去过台湾，对那里的情况也比我熟悉，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们在这边搬，你到台湾那边帮我物色几个好的地方，到时候这些厂子搬过去了，你挑一个厂，你担任厂长。
3: 哎呦，那真是谢谢委员长了。那其他几家厂子什么时候搬呀？
1: 哎呦，你也知道，长江封锁，路也不通。整个资源委员会啊，这么大一摊子，全都要动起来，没那么容易啊。说句实话，我身边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那我就放心了。
2: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1: 当然是越快越好。
2: 好，明白了。
1: 哎，天祥，尽快完成蒋总裁的搬迁任务。
2: 明白。
1: 哎，替我向于处长问好。
2: 好，谢谢。
1: 好。
4: 孙院长。
5: 哎，好。
4: 吴副院长。
2: 哎，
4: 这就是你们想见的人。
2: 啊，孙委员长。
5: 啊，
2: 吴副院长。
6: 啊，你好，
2: 我是季崇威，二位如果有什么需求可以尽管提。
1: 太好了，终于把你盼来了。现在呢有个新情况，一汤恩伯已经连着两次给我打了催促电报，我估计不久还会有第三个。
2: 是。
1: 第二，我们资源委员会不仅不计划搬厂子，相反我们还想夺回一批物资。
2: 是什么物资？
6: 这些物资啊，由我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物资，包括石油、糖、铝、铁锡等产品，还有一些啊是国际救助组织还有美国进口的一些物资，大概2000万美元。这些物资汤恩伯一直想要，现在呢在我们南京的仓库里存放着，我们想有机会的时候把它们转移到汉口、长沙、
7: 衡阳等地。
2: 孙委员长，说到这个物资呢，
1: 哎，咱们坐下说
2: 啊。好
1: 啊。
2: 孙委员长，关于工厂搬迁的事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关于物资的事情太过冒险，我不同意。孙委员长，您的爱国情怀我是非常敬佩的，但是眼下国民党正在做最后的挣扎，杀人是很随意的事情，汤恩伯既然看中了这批物资，我们不妨让他们运走一些。
1: 这，哎，难道你们共产党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东西让蒋介石全搬到台湾去啊？
2: 孙委员长，
8: 前年
2: 撤离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经说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有人才有一切啊。
1: 还是共产党有远见呐。哎呦，老季啊，怪不得你这个侄子能给你做军师呢。
4: 孙院长，你就别夸他了，都是一家人，您赶紧把底牌拿出来吧。
1: 这个是资源委员会。

0: 121个机构全部档案。说实话，蒋介石跟我要过很多次，我都没给。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1: 孙院长，为了民族工业的前途，您临危不乱，顾全大局，费心了。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不负重托。
2: 主席啊，资源委员会孙岳奇先生已经移交了32800多人的全部档案。
3: 啊，这样好啊，资源委员会的人才就都留下来了。我听说孙岳奇还去找了李宗仁，而且李宗仁还批准了他的暂缓搬迁计划。这从侧面来讲，也算是帮了我们大忙啊。
2: 嗯，
3: 邓兆祥率领重庆号起义，上海的地下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1: 是啊，
3: 看来啊，现在的民主人士对于我们和谈有什么看法？
2: 李济深先生以及许多民主人士建议我们，如果到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不签字，我们可以做南京代表团的工作，争取他们留在北平。
3: 不仅仅是南京代表团的人，我们还可以把国民党内部更多的人给争取过来。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西北的胡宗南，还有啊，广东的于汉谋，广西的白崇禧和戴总统李宗仁，我们都可以啊给他们留门。
2: 主席啊，现在的局势啊比较复杂，蒋介石在使阴谋，和谈最大的障碍还是在西口。李宗仁想和谈，但他的障碍在白崇禧身上。白崇禧掌握着桂系的军权，李宗仁指挥不了白崇禧，白崇禧却能控制得了李宗仁。我们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开辟一条秘密的谈判战线。
3: 你有合适的人选吗？我看与白崇禧谈可以派刘仲荣去，
2: 与李宗仁谈我们可以请李济深先生派朱运山先生去。
3: 这样好啊，这样好啊。
2: 主席啊，
3: 恩来，
2: 你看谁来了？
3: 哦，刘仲荣同志。
4: 毛主席好，
3: 我们是许久不见了。
4: 是啊，主席。
3: 哎，你看，这是由天津大公报改版的《进步日报》，仲荣同志，你看过吗？
4: 我看过了，既保留了原来的真实性和实时性，又让人感觉焕然一新。
3: 是啊。
2: 主席啊，你们先聊着，我还要去接一个人。
3: 来，仲荣同志，走走。
4: 啊，
3: 仲荣啊，你怎么没跟白崇禧在一起啊？
4: 主席，毛人凤那帮人天天在白崇禧那里查我，没办法，白崇禧就把我送到了上海。
3: 据你了解，现在南京方面的人们的情绪都怎么样？
4: 大体上有三种人吧。
3: 哪三种啊？
4: 第一种是主和派，他们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注定是要失败，只有霸占求和才是唯一的出路。那第二种呢，是认为美国会出面干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求和是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再战，这类人是顽固派。第三种呢，是既怕得罪

0: 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左右徘徊，我称他们为苦闷派。
1: 那李宗仁和白崇禧算什么派啊？
0: 他们应该是属于顽固派吧，他们仗着自己手里还有40万人马。哦对了，我来之前他们还要我跟你们说，第一，你们在华北那里的老百姓就靠近解放军，他们在华中江南的民心就在他们那边。第二，你们能抽出来用来渡江的解放军也就60万，那这60万兵力啊，靠几条小木船想渡过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他们认为是在做梦，因此认为你们要有自知之明。
1: 自知之明是要有啊，知人之明不可无啊。钟荣，我们的兵力不是60万呐，而是100万呐。另外，我们还有100万的民兵啊。等过了江，广大的江南人民也是拥护我们的。看来这个小诸葛，他的判断误差大得很呐。
0: 主席，白崇禧一方面怕蒋介石下毒手，另一方面呢，又怕你们吃掉他的40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和谈，无非是想谋取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
1: 不过江是办不到的。
0: 美国人是希望他最好能坚持划江而治，如果做不到，则退到武汉、长沙，再不济，就守住广西。美国将会以海南岛为基地，把物资和军火运到广西支持他，而且说，要多少就给多少。
1: 嗯，怪不得他口气这么大，是因为有洋鬼子在撑他的腰。这个小诸葛居然会相信帝国主义，蒋介石走不通的路，他白崇禧就走得通吗？
0: 病急乱投医嘛。不仅仅是美国，蒋介石啊也希望他能够守住长江，而且一再地叮嘱他不要忘掉，和谈就是为了再战。
1: 白崇禧是不会听蒋介石的话的。
0: 没错，所以白崇禧就乘机敲竹杠问蒋介石要钱，蒋介石呢就马上答应拨给他400万银元。但这个钱到现在还没兑现，所以啊，白崇禧就派人到广西组织后备兵团，要香港和广西为他筹备军费。
1: 你来得很好啊，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重要的情况。所以啊，只要我们能深入到最里面的地方，就一定能得到最真的东西啊。
0: 仲荣谨记主席教诲，如果这些情况能为和谈，能为做白崇禧的工作起到一定作用的话，也算是我对中华民族走向新生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吧。
1: 辛苦了。
2: 主席啊。
1: 哟，来，
2: 我向您介绍一下。
1: 不用介绍了，我认识啊，民革的朱运山先生。您好啊。怎么样，都住进饭店了吗？
3: 住下了。
1: 谢谢你啊，圆满完成了任务啊。
3: 谢谢主席的鼓励，都是周副主席指导的好。
2: 运山兄啊，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南京和谈代表刘仲荣先生。
3: 刘先生你好。
0: 朱老你好，早就听李宗仁说过，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您带领着安徽的民众动员委员会与他合作，那时候李宗仁还是安徽省主席呢。
3: 是啊，
2: 不仅如此啊，当年呢，朱老先生拿着主席的亲笔信，上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对山西抗日。

0: 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当年南昌起义，朱老先生也参加了吧？
2: 报告主席，我参加了。当年我还是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呢。
1: 来，请。
2: 但当年有一事我一直未能释怀啊。
1: 是什么呀？
2: 主席啊，很惭愧。
1: 坐坐。
2: 这一趟我跟李济深先生到东北解放区参观，亲眼目睹了当地的百姓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那是过着朝气蓬勃开心快乐的日子。内心震动很大呀，想当年一时冲动而退党，很后悔啊。主席啊，周副主席，有什么教诲，有什么吩咐，我洗耳恭听，朱某定当竭尽全力。
1: 好啊，白崇禧喜欢带兵，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啊，组建国防军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请他继续带兵嘛。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是有好处的。

0: 任公，别来无恙啊，让你久等了。
1: 毛主席，在饶宁亲自来接，任朝愧不敢当啊。
0: 任公不要客气，就叫我润之啊。怎么样，在北平住得还好吗？
1: 感谢润之和恩来的照顾，非常好。
0: 那就好，走，我们离便了。任公，我最近比较忙，您不要介意啊。
1: 当然不介意，润之先生，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没想到香山这么美，山清水秀的。
0: 这个别墅啊，是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熊希龄下野之后建造的。我的这位老乡，他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别墅会成为我们进城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呢，
1: 更不会想到我们会在他的别墅里见面。
0: 是呀，来这边请，请。任朝先生，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一大的时候吧？
1: 对。那时候孙中山先生钦点你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0: 对，
1: 现在变成了共产党的主席。
0: 那个时候任朝先生是西江善后督办，现在不也成了民革主席了吗？
1: 那段时期我害了很多的共产党，后来是润之先生写信提醒我要联手抗日，反对内战。这次又是润之先生三番五次地邀请我来北平参加新政协，还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我是真的惭愧。1927年，你看清楚了蒋介石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而我不仅没有看清楚他的虚伪，反而还成了他的帮凶。
0: 这些年你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持啊全民族的抗战，一直都是支持我们的。

0: 他还是想划江而治。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他们都想着划江而治，虽然说他们的目的相同，可是出发点并不一样啊。哪里不一样啊？白崇禧，他相信美帝的援助，他还相信。 蒋介石不会坐视不理，所以他是强硬的主战派，而且要打仗的口气还很硬啊。李宗仁呢，他是抱有和平的态度，即便要打呀，也是为了要和。蒋介石就不一样了，他和谈是为了拖延时间，招兵买马；他的和是为了打呀。
1: 毛先生，果然看得透彻呀。那么毛先生对于划江而治是怎么想的？
0: 划江而治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毛先生，李宗仁现在有些摇摆不定，我也希望我能够劝得动他。李宗仁，他应该想清楚啊，只要他真心和谈。
2: 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可以请他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3: 文白先生，这是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修正案，希望你们能把定稿送回南京去，说服南京政府尽快签字。
2: 我们可以等到4月20号，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我们就过江。
3: 过江？
2: 嗯，这一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我们只同意在和谈期间暂时不过江，但是和谈不能是无限期的呀。我们要对人民负责。 江南人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不能长期受此约束啊！如果南京方面同意签字，对于渡江等问题，我们当然是可以商量的；如果不同意签字，我们当然是要渡江的。这一条。 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同属中国人，同根同族。我们不讲别的，就是基于一个兄弟之间的同胞情谊吧。同时，也是基于人类之爱和民族之爱。 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共创未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长久的、自由的，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 文白先生，你这种兄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把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比喻是兄弟之争， 你们见过哪个人称自己的兄弟为匪贼逆贼？你们见过哪个人对自己兄弟的态度是正法剿灭？
2: 周先生，我的想法是……文
3: 白先生，你刚才发言的时候，我没有打断你，也希望你能听我把话说完。1927年。 蒋介石拿我们当兄弟了吗？在江西瑞金，蒋介石拿我们当兄弟了吗？五四围剿、湘江之战、皖南事变，他拿我们当兄弟了吗？我们共产党的亲人，被国民党无辜杀害的有多少？闻一多、李公朴，只是为我们共产党说上几句公道的话，就被你们给杀害了。 你们就连港村。

0: 丁刺，这样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都肯释放，但是你们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共产党人，这是兄弟吗？
1: 周先生，可能我的用语……
0: 文白先生，我们同蒋介石的斗争，就像孙中山先生同清王朝专制君主的斗争，同袁世凯的斗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1: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一份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我方代表还需要回去再做认真仔细的推敲。抱歉。

0: 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
1: 中共已做出了让步。我数过了，
2: 我们提出的40多条修改意见，
1: 中共接受了20多条。我觉得中共还是有诚意的。
3: 这些诚意与南京，尤其是与西口方面，恐怕还是难以接受的。
4: 难以接受？老蒋总干嘛去了？双十行定多好的结局啊，他自己不知道珍惜啊。画虎不成反类犬，咎由自取。
5: 我看可以签，而且要尽快的签。我们到北平已经半个月了，江南的物价已经飞涨一倍了。国民党失败这是肯定的，既然失败了，为什么要拖累我们的国家，拖累我们的人民呢？我们已经接受了8条，结果也只能是如此了。
3: 那么这个最终的协议文本由谁去送呢？
0: 我去。
1: 我也有责任去。
3: 那就有劳两位仁兄了。
6: 帮我接六国饭店南京代表团。
7: 程员工，
8: 到。
7: 备车，到西苑机场。
8: 周副主席，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明天早上您还要去车站接何香凝女士呢，再不睡。
7: 快去。
8: 哎，是。
9: 我是西苑机场。
8: 好。是。
9: 明白。

0: 季宽兄。
1: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0: 季宽兄，请你转告南京方面，签字的事情应该自拿主张，不要去请示蒋介石。
1: 请周副主席放心，此行我直接去南京，不会去西口。

0: 曲武先生，这次于右任老先生没能来北平，我们觉得很遗憾。你是他的女婿，请你帮忙给我们带个口信儿。
1: 周副主席请说。
0: 如果南京政府拒绝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在本月20号渡江，希望于老先生留在南京，千万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专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李济深、沈君儒、张澜等先生参加新政协，我们一起合作来建设新中国。
2: 我一定会向岳父转达周副主席的关怀，谢谢。
3: 德公，见盛兄，趁着何应钦他们还没到，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统一思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与蒋介石决裂，与共产党言和。毕竟德公还可以去联合政府当个副主席，不过这方面需要建功在军事上的支持。第二，与共产党撕破脸，跟蒋介石去台湾。不过蒋介石这个人的心胸你们都清楚，我们要是走了这条路，恐怕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4: 季坤，你是什么态度？
3: 我还是倾向第一条，如果德公同意签字这个协定，无疑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国内和平的巨大贡献，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人民的期望啊。
5: 说得好听啊，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们去一趟北平就谈出来个这，划江而治呢？
3: 毛泽东认为搞划江而治就是搞南北朝，就是分裂民族的罪人，不可能的。
5: 德公，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有硬拼。
3: 硬拼？你拿什么拼呢？
5: 反正我们是打草鞋出身，大不了啊回广西山上打游击。
3: 正规战都打不赢还打游击呢？人家共产党才是打游击的老祖宗，别以为蒋介石给了你400万银元他就是相信你。
5: 你监视我？
3: 我是为了你好。毛泽东把你们俩还有蒋介石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你居然还相信蒋介石徐蚌会战，蒋介石要是打赢了，头一个吃掉的就是你。
5: 那也比你强，好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卖身投靠又会是什么好下场？
6: 白先生，
3: 我真没想到这是你能说的话。当年让蒋介石下野的是你，现在跟蒋介石沆瀣一气的还是你。你是想回西沟跟蒋介石负荆请罪吗？你再把他请出山打个内战吧，最好把桂系的这点家底儿，把全中国打个稀巴烂，你白建生就满意了。
5: 你还有脸说我？当年蒋桂之战，要不是你临战撤兵，桂系会打败。
3: 你拒绝和谈，不过是想当老蒋的国防部长。
5: 当年你投奔老蒋，现在又想背叛桂系，
6: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4: 现在这个样子，就算我签了字，到了蒋介石那儿能有用吗？到时候他一推翻，我们照样里外不是人。现在的问题是，我签字共

0: 产党要过江，不签字共产党还是要过江。我们的重点是如何阻止共产党过江，这样才能保住我们最后的家底。
1: 德公，看来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想法，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们谈吧。
2: 季坤，季坤，
3: 德公，阻止共产党过江是当务之急呀。军舰加大炮，我就不信毛泽东他有三头六臂。问题是，现在黄金白银都在老蒋的口袋里，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有钱，说什么都是假的。为今之计，只有依靠美国，让他们出钱，我们拿命决一死战。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看着中共与苏联强大而坐视不管。
0: 这也是我最后的底牌了。
4: 德公
0: 啊，运山兄，你怎么来了？
4: 有个重大消息转告给你。
0: 啊，
4: 李济深先生传来口信，说如果你愿意去北平签字，他愿意亲自陪同你一起返回南京。
0: 云山兄，没有用的，蒋介石继续增兵长江防线，先生也是铁了心的要跟共军决战，我现在就是个没权没兵的孤家寡人，我说的话有人听吗？和谈是通不过的。

0: 德公，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和蒋介石摊牌。
2: 父亲，何部长到了。
3: 总裁，
4: 请之。哎，你作为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对长江防御该胸有成竹了吧？
1: 到目前为止已经集结了70万的兵力，湖口以东汤恩伯的战区配置了75个师，45万余人，湖口以西白崇禧的战区有40个师，25万多人布防。
4: 来，陪我去走走。
3: 是。
5: 江阴到九江段的这500公里是我军渡江的主要地段，也是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的主要防区。
6: 林遵最近有何举动呢？
5: 根据吴克坚同志汇报，重庆号起义之后，林遵曾经主动联系过我们，说他愿意在我军渡江时发动起义，他希望我们派一个说了算的人与他商议具体的起义事宜。
6: 结果如何呢？
5: 我方派出了三野29军85师的政委孙克济同志与他接洽，但林遵不同意见他。
6: 林遵可能有自己的考虑，立即通知吴克坚派另外的人与林遵接洽。
5: 好。
7: 谈来谈去20几天，最终也只是谈出了个拒绝签字。看来我们作为和谈代表的使命已经可以自行终结了。
8: 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核心问题谈不拢，让我们几个老头子谈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怎么可能改变结果吧？
9: 是啊，李宗仁组合是想保住桂系。

0: 保住自己的前途，但他自己既无定见又无担当，蒋介石组合却是妄想苟延残喘，等待美国支援，最后再跟共产党打。
1: 哼，我们就跟烧饼似的夹在三方之间。
2: 实际上共产党方面如果不是顾忌继续战争状态，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破坏，他们早已经没有必要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了，这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
3: 张先生，周恩来先生到了。

0: 文白兄，各位先生，恩来，请。国内和平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了，我们都感到十分遗憾，同甘共苦，同舟共济。 希望你们能留下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了，我们代表团不是也留在南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撤回延安吗？还是文白先生把我们送回去的呢？
1: 今时已非昨日，现在既然和谈代表的使命已经完结，各位代表的去留由他们自行做出选择，我还是要回南京去复命的。复命？你向谁复命啊？是李宗仁还是蒋介石呢？你经常说要适应时代，创造未来，现在。
0: 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应该向人民复命啊！文白此行，毕竟是受国民政府之差遣来出任首席和谈代表的。现在的形势你应该了解，凡是主和派都有特务的监视，你们无论是回到南京，还是上海、广州，他们是不会善待你们的。
1: 可是留下来又能怎样呢？嗯，总比回去的好。恕我说话直啊，我们现在回去啊，要么亡命台湾，要么死路一条。现在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的元老都是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
2: 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国民政府的电令，已经到了。
3: 文白兄，三思而行啊！你这一步是留北平还是回南京，关系到你今后的人生走向。文白呀，你跟蒋介石这么多年。
0: 还没看清楚他这个人吗？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当年张学良先生好心好意地送蒋介石回去，到现在啊，十几年过去了，他还被软禁着。如果今天你执意要回去复命，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过去。
4: 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本来，家国之事，天下共度，君子复命，理当从容。

0: 那边。哎呀，唐司令啊，有什么事吗？这么兴师动众的？给你发了三封电报，让你牵场，你都不回消息。你藐视我是小，抗命是大。孙月琪，你牵场不力。
1: 导致党国损失了多少物资，总裁必定拿你问罪。哎呦，拿我问罪？派周天祥去台湾选择新的厂址，至今没有一处落实的。哦，对了，这是他昨天发来的电报，你看看。你说让我怎么搬？迁厂的事情，我还求过李代总统。李代总统说什么？现在忙于和谈的事情。
0: 暂缓搬迁，你也可以给他打电话问问嘛。这个李宗仁捣的什么乱？
2: 唐司令，
0: 前线告急，快走！
2: 是。
0: 这么着，你把美国人给的那批物资，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运到上海去。
2: 嗯。
0: 另外，运不走的东西，通通给我炸掉。
1: 哎，唐司令慢走啊！
2: 撤。

0: 是非公理是要由历史和人民来判定的，他们拒绝签字就是表示他们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啊，就是表示他李宗仁所谓承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并以此作为和谈的条件是完全虚伪的，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们要奋勇前进，逮捕一切祸不宣的战争罪犯，尤其是蒋介石，无论他逃至何处都要将其缉拿归案。
1: 我同意。
2: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到21日晚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逼南京。

0: 孙委员长，孙委员长，哎，哎呀，孙委员长，前线已经打起来了，总统府现在是乱成一团了，机关现在正在向广州撤离呢。
1: 他们乱了，咱们不能乱。给咱们委员会所有的人员各发50银币，2斗大米，以备不时之需。
0: 好的，我现在就去办。
2: 哎，赵红啊，一定要沉住气，冷静。
3: 好的，
2: 我知道了。
3: 告诉大家。好的。孙先生在家吗？我是，您是少老。哦，请。
2: 孙先生，少老让我转告你，北平的天冷。 让您寄些衣裳过去。
1: 周恩来，请。

0: 这份心意我收了，多谢。
1: 这地方不错，以前怎么没发现？
0: 人总是容易被眼前的名利权情所迷惑，不见近处有风景啊。德公，想好了去哪儿了吗？
1: 去广州。
0: 不去台湾就好。
1: 你呢，季坤？下一步去哪儿？
0: 香港。
1: 现在这种时候，还能惦记我的，也就季坤你了。
0: 嗯。
1: 与我在这儿见面。亏你想得出来，
0: 有什么不妥吗？
1: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李白的那首诗：“天下伤心处，牢牢送客亭。春风之别苦，不遣柳条情啊。”

0: 德公，我今天送你另外一首。
1: 老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激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唐代徐浑《谢霆颂别》。水激流，下西楼，<笑>妙哉，妙哉呀！
0: 德公，还有这个，没想到吧？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主公，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呀！
2: 季坤，服你了。这往后少喝点酒，多注意身体。他日相见，咱们后会有期。
0: 你也同样，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你是知道的，如果愿意来北平，周公欢迎你。

0: 此一别，下次见面就难了。
1: 德公，即快在北平等你。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南京，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0: 周先生，您来了。
1: 恩来，你还专程赶过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2: 文白兄，执意要走吗？文白兄，于公于私，你都是我周恩来的好朋友。不管是去是留，你都是我们共产党最真挚的朋友。
1: 谢谢。

0: 电告陈毅同志，打上海要稳打，不能武打。
1: 有几百万两的黄金被偷偷运到了台湾。我请求各位，明天早上在头条上报道，
2: 全都见报。
3: 是黄炎培的儿子黄进武干的。
4: 黄进武被保密局抓了，你们的情况也非常危险，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转移出去。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五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

0: 啃李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张治中选择留在北平后，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

0: 润之啊，早该打了，跟李宗仁、蒋介石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谈的？
1: 好啊，共产党这一过了长江啊，解放全中国那就指日可待了。
2: 来吃饭，吃完饭联合各民主党派发表一个声明。
1: 这好啊，来吃吧
2: 吃吧。

0: 这个刘亚子啊，
1: 我是准备要去看他的。你看，这一大摊子事儿，他呀，还给我写了一首诗啊。
2: 头颅早毁平生见，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持节报，分湖便是紫灵滩。
1: 分湖啊，是他老家，他是在埋怨我们，因为国家大事把他给忘了，他准备回老家钓鱼去了。
2: 心病啊，还需心药医啊。柳亚子先生的心病啊，还得主席来治啊。
1: 行啊，这个诗人的病，我来治啊。

0: 席、啊、
1: 刘夫人。
0: 毛主席好。
1: 您好您好啊，很久没见了，一直想来看望你们。
0: 谢谢主席。
1: 刘老呢？
0: 他在家呢，我去叫。
1: 哎，莫急啊。
0: 老头子，你快一点，毛主席在外面等着呢。
2: 我知道知道。
3: 主席，我去催催他。
1: 莫急啊。小亮，来。
2: 哎，帽子。
0: 哦，

0: 好，
1: 同志，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2: 您好啊，许久未能来看你，润之今天特地登门陪你来了。
1: 哪里哪里。
2: 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于州叶正黄啊，你我相识几十年，短短数月岂能相忘啊。
3: 毛主席，您就留下来，就在家里吃饭，我去准备些酒菜。
2: 好啊，那就有劳夫人费心了。
1: 哎，记住，红烧肉、火背鱼、浏阳豆豉辣椒、炒大蒜香干。
3: 哎呀，行了行了，这还要你交代吗？
1: 快去快去。

0: 看来我今天有口福了。这里不错呀，刘老。
1: 嗯，
0: 我们要不要逛一逛？
1: 走走走走。
0: 刘老啊，这颐和园住得怎么样啊？
2: 环境挺好，就是一想起这慈禧太后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这座颐和园，还把人民的血汗钱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他简直是民族的罪人，千古罪人。
0: 失误啊，要一分为二啊。以清朝政府的腐败程度，他就是建了海军，将来也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他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啊，将来人民还可以进来逛逛，这不是很好吗？
2: 润之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的思路啊就是与众不同，所以历史证明只有你们共产党的路能走得通走得远。
0: 我们只是啊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和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的智慧啊，真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啊。
2: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这园子里散步，我就想啊，20多年前我就看出来了，他蒋介石啊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但我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你到底是用了什么锦囊妙计呀？
0: 打仗哪有什么妙计啊，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啊。就说这次渡江战役吧，我们100万军队要过江，没有兵舰，没有轮船，要是没有人民的支持，那是肯定不能成功的。
2: 你心里时刻想着人民，口中念着人民，上马童军，下马云师，在我心目当中你才是文武双全的诗人。
0: 恰恰相反，我是下马打仗，吟诗嘛倒是在马背上吟的。倒是刘老，您既是诗人又是政治家呀。
2: 哎，跟你比我可不行。
0: 头颅早毁平生见，肝胆凝望一寸丹，反对蒋介石你是最坚决的，这是事实啊。
2: 哎，你平时不是总喜欢批评我赤膊上阵吗？
0: 当时我们共产党处于劣势，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啊。现在不是蒋介石的时代了，是人民的天下，你的安全完全能获得保证啊。你尽管赤膊上阵发表文章和讲话，你的意见是会受到尊重的。
2: 不行不行，我呀已经老了，没人敢用我了。与其说在这里修身养性，还不如回到我的分虎老家去。
0: 你呀又开始发牢骚了。当年蒋介石迫害我们，你不仅同情我们共产党人，还赞助革命，为反蒋统一战线是出过力的，是立过功的，这一点人民都看在眼里啊。
2: 如此说来我还不老？
0: 刘老不老，牢骚不少啊。牢骚太盛防长短，风物长宜放眼量啊。

我已是一个下野的总统，本不应再问国事，一切应该由李代总统代为解决。但是我作为国民党的总裁，在党国危难之时，又岂能置身于事外呀？

0: 当前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需要国际间的一些力量。美国方面向我提出给他们一些时间准备，希望我们在远东地区坚持一年。为此，我要请诸位在上海坚守6个月。到时候，我们的二线兵团就组建完成，可以把诸位换下来休整。
1: 总裁，我们有海军、空军，共产党没有，而且共军多半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地区能长久作战，同样是一个兵，我们的战斗力要强于他们。再者，我们还占据了有利地形和构筑了强有力的现代化工事，我们有钢筋水泥铸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0000多座，碉堡之间有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可媲美马奇诺防线，要守可守，不守则可以通过海上迅速撤退。
0: 是可以和马奇诺防线媲美了，不过我想提醒诸位，再坚固的工事也经不起反叶之寇在我们内部捣乱，就如戴荣光、林尊一枪一弹不发就投敌。所以庞司令，你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把我们的作战计划贯彻给你的部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身上？
2: 总裁，关于守卫上海的士兵，我们颁布了4大法令和10杀战令。
0: 有了这4大法令、10杀战令，我希望诸位能精诚团结，不辱我党国之使命。散会。二位毛局长，留一下，除了这4大法令、10杀战令，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案呢？
3: 总裁，除了之前的督战组、总统特派视察组、国防部视察组外，我还派了大批保密局的工作人员，以政工名义或其他办法打入各军师进行监视，对成分复杂的部队进行监视，一旦再发现有投敌叛国者，杀无赦。
4: 我也已经派了人安插在机关要部，配合何部长、国防部的第5视察组专驻上海，配合汤司令的总部高级参谋多人分驻各军，
0: 抓紧去落实。
5: 是。
6: 安年
7: 主席，
6: 香港的任务你完成得很好啊。
7: 哦，谢谢主席夸奖。现在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李达先生也已经到天津了，说过几天就会来北平。
6: 好啊，现在香港的形势没有过去那么严峻了吧？
7: 哦，现在很顺利。香港方面的态度自此施英号以后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连香港的警察都来向我们示好了。
6: 所以说帝国

0: 说的有道理的，但是处理英国问题要具体分析啊。
1: 嗯。
0: 1840年起，首先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就是英国人。之后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都有他英国人的份儿。辛丑条约让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按当时中国的人口统计啊，每人10亿两，奇耻大辱啊！所以啊，在英国人心里面，中国人就是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弱国啊，而他们呢，是日不落帝国。现在丘吉尔扬言，为了一个紫石英号，要派航空母舰来报复，你们信吗？我反正不信呢。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害怕打仗的弱国，现在居然把他们日不落帝国的军舰给打趴下了，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所以啊，总要让他们说两句气话嘛。
2: 西方人遵从弱肉强食，如果我们不针锋相对，那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0: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啊。紫石英号可以放，但是啊，他们英国政府要道歉。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好好相处，那我们就跟他们好好相处啊。如果还要派航空母舰来报复，那就让他们来好了。我们是正义的，我们在保卫自己的领土，有什么好怕的？他来多少，我们就打他多少。
2: 主席高屋建瓴，听您一席话，汉年备受鼓舞。
0: 汉年，这种事情啊，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要想清楚啊。
2: 是主席，之前周副主席说我在政治上注意力甚弱，我还不明白，现在我是完全明白了。
3: 主席，陈毅司令员的电报。
0: 嗯，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个陈毅比喻的还很恰当啊。电告陈毅同志，打上海要稳打，不能武打，不仅要军事进程，而且要政治进程。我们要保证把一个大上海完整无损的交到上海人民手里啊。
3: 是。
4: 静儿，有三件事你要抓紧去办理。通知唐恩伯，上海的那20万两黄金要尽快的运往台湾。
3: 是。
4: 让陈诚把台币和金圆券脱钩，与美钞挂钩，还要在上海继续发行金圆券。
5: 这样一来，共产党每攻下一座城市，为了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就会多花一分钱，而我们就多赚一分钱。
4: 对了，现在共产党在和我们抢夺人才，赶快再拟一个名单，把国内各行各业有用的人才全部拉到台湾，一个都别给共产党留。
3: 是。
4: 我自己上去，抓紧去办。

0: 这么紧张，这么危险，你还是赶快走吧。
1: 我要是走了，蒋介石就会把上海的所有财产全部带走，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这600万人口啊？
0: 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爸交代？
1: 小叔，您就放心吧啊！我答应您，等我完成了任务，我立马就去苏州找您啊！哎呀。

0: 表叔，
1: 舅母，你可算回来了。爸，我已经替你联系了苏州、川沙两处避难所，你赶快走吧。
2: 表叔，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还得留下等小宋呢。
1: 现在上海形势。

0: 喂，是我，小宋。
1: 税警团那边你约的几点见面？
0: 九点。
2: 好，你现在就去。
0: 不过你要注意，
1: 税警团归国民党财政部管，经费充足，武器装备精良。
2: 这件事儿你一定要给我办好。

0: 全是黄金。
1: 这么多。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和邮政储金汇业的黄金储备。之前啊，上海大概有20万两的黄金储备，现在还不到1万两。潘安博还在偷偷的运，我估计至少有几百万两的黄金被偷偷运到了台湾。所以，我请求各位，明天早上在头条上报道。拜托了。
2: 四行两局偷运黄金，工商界弹劾立法，监察两院。
0: 我们现在可以撤了，你去川藏，我去苏州，一周后我去找你。
3: 好。四行两局运输黄金的数额计划全都见报了，还是英国报纸。去查一查。
4: 报告总裁，是黄炎培的儿子黄进武干的。
2: 我们已经把他抓起来了，正在审讯，目前还没有招供。
3: 黄炎培的儿子胆子也太大了，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现在看着风声不对，扎着堆的往共产党那边跑。当然也有像黄炎培儿子那样为了理想视死如归。好啊，成全他去。
2: 是。
3: 李济深、沈俊如、刘亚子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上海这个地儿绝不能再跑一个。
4: 目前民盟的前主席张澜、罗隆基都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3: 跟我去台湾更好，如果不去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吧。
2: 是，卑职明白。
5: 他们要抓张澜先生？
6: 黄炎培老先生从上海撤离之前蒋介石就要抓他，被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及时营救了。我们想争取的于右任老先生也被他们带走了，上海其他民主人士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7: 现在我军已从三面包围了上海，蒋介石的确有可能做出极端行为。
6: 根据南京地下党同志发来的消息，黄进武也失踪了。
5: 黄炎培先生知道吗？
6: 还没告诉他。

0: 要动用上海地下党的全部力量，一定要把张澜先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救出来，特别是黄金武，要全力营救啊。
1: 好的，我马上通知吴克俭。
2: 你找谁？
3: 你好，我是香港来的，和啸天先生约好了谈生意的。
2: 请稍等。

0: 香港来的吴黑称。
1: 这个节骨眼上门，不会是军统的人吧？还在门外吗？
2: 是。
1: 小田，小心呐！
3: 先生。
4: 小天兄，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快去。
4: 好。
5: 吴老弟啊，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
0: 今天整个上海，不管是工商界、帮会，还是国民政府的人，都脚踩西瓜皮溜了。留下来的，都削尖脑袋，想和你们共产党攀上关系，
5: 我正愁如何与你们联系。
0: 嗨，你就亲自来了。话不多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啊。
4: 好，那我就直说了。民主同盟的张澜、罗隆基两位目前正在虹桥疗养院治病，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要抓他们。
0: 抓他们，这可是天大的事啊。可我现在闲职一个，无兵无权，不好办，不好办呐。
4: 上海还有你摆平不了的事儿吗？
5: 你太高看我了。
4: 你女婿周立行不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吗？
0: 副职没有用的。
4: 萧天兄若是有所顾虑，不妨说出来。
0: 我能有什么顾虑呀？
4: 萧天兄，有什么心里话请直接说，没关系。
0: 吴老弟啊，我心里有个坎儿，一直过不去。22年前呢，就是1927年4·12事变，我帮助蒋介石杀了你们很多人，还要捉拿周恩来先生。刘伯承要我起义，我却放了他的鸽子。我真是目光短浅，对不起你们共产党，罪孽深重啊。
4: 正因为有罪，所以要戴罪立功啊。小天兄，抛弃蒋介石，站在人民这边才是正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这次营救张罗二老，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
0: 当真是周恩来要的人？
4: 若是假话，我为何以身犯险，单枪匹马闯你杨府？这次只要你能圆满完成营救任务，人民是不会忘记。

0: 起你的。将功折罪的道理我懂，周恩来先生的情更要还。好吧，这件事我一定尽力。
1: 还有一件事情，
0: 请讲。
1: 黄炎培的儿子黄敬武失踪了，你可有办法打听到他的下落？
0: 行，我尽力。
1: 不是尽力，而是务必完成。
0: 好。
1: 怎么样？
2: 他们都没有黄敬武的下落。
1: 我动用了各种关系，在国民党那边也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
2: 柯坚同志，我判断黄敬武被保密局抓了。

0: 如果黄静武真的被保密局抓了，那他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动用各种关系，继续查找他的下落。
1: 请进。
2: 爸，罗叔叔，圆圆来看你们了。
3: 表老，罗先生。
4: 圆圆
5: 来了。
3: 怎么样？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5: 没事，好多了。下次再来可不许带东西了啊。
3: 应该的，来。
2: 那你们先聊，我去洗点水果。
5: 有事吗？
3: 表老，黄静武先生失踪了，知道吗？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他没有跟他父亲走吗？
3: 没有，我们打听了很多渠道，都没有找到他。所以眼下你们的情况也非常危险。不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转移出去。
5: 转移到哪里去？
3: 我们还在计划中。这段时间我会召集记者朋友，经常来采访你们，防止特务来捣乱。你们二位有个心理准备啊。
5: 嗯。
3: 那我就先走了。
5: 好吧。
3: 二老保重。

0: 以前国民党执政搞独裁，咱们民盟做反对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们不能只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观什么其行啊？静武都已经失踪了，这不明摆着吗？蒋介石是要对咱们下毒手了。
0: 廖老，当今中国只有民盟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共产党现在还没有说我们民盟关于政协的席位问题、人员安排问题以及将来监督中国的民主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走啊。
1: 哼，不能走，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啊。一条路就是被老蒋把我们掳到了台湾，
0: 彪老，
1: 另一条呢就是死路一条了。
0: 主义之争大于天。
1: 那你到底是谈主义呢还是谈席位呢？你到了台湾，你的主义就能实现了，老蒋就能听你的了，命都没有了，谈什么主义，本末倒置。现在中国所有的党团想加入新政协的名单还没有出来，你有什么

0: 么资格让共产党优先安排民盟的人员呢？
1: 表老，既然你都想好了，那你干嘛？你干嘛还留在这里呀？
0: 我留在这儿为谁好啊？让你去台湾，你不去；让你去死，你又不死。那么，难道就没有一条道路可以施展你的政治抱负吗？我告诉你，现在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必须做出选择，这是历史的大潮，地球不会围着你转。

0: 张先生，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你们是何人呢？
0: 鄙人上海警察局局长牟森。
1: 哦，久仰大名。
0: 蒋总裁想邀请二位去台湾。
2: 抓人了、
3: 哎、你看
2: 你看
3: 你好，
2: 不知道他们在抓什么。我知道啊，
1: 哎呀，毛局长，你也看到了啊，老朽身体抱恙啊，我在这儿整天就是打针吃药输液，实在是离不开医院的、啊、请毛局长见谅了。
0: 这个你不用担心，蒋总裁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给二位治病的。
4: 肺结核也能治吗？
0: 能治。
1: 谢谢蒋总裁的关心呐、啊。只是撤到台湾一事有些过急了，可否容我再考虑两三天？
4: 你废什么话，
0: 你放肆。

0: 怎么了，毛局长？
1: 总裁的意思，愿意去台湾就去，不愿意去就抓。
0: 那萨克去抓人啊？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啊，三天时间给他们，这整个疗养院人来人往的，你万一让中共地下分子钻了空子咋整
2: 啊？抓了放哪儿啊？啊，这俩老头啊，病病殃殃的样子，抓回去了啊，嘎嘣见了阎王。哎，你负责我负责？
1: 有记者，先撤。
0: 你们两个在这儿盯着。

0: 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后拼的就是人才。
1: 委任你做上海市秘书长，完全是我的意思。
2: 可我就是一个剑桥修路的。
3: 他们把整个疗养院都给包围了，
4: 看来他们是真的要动手了。
5: 今晚十点，陈江，
6: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六集。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景兰，你今天见了张兰和罗隆基了？
1: 是啊，司令。
0: 太好了，这二位可是周恩来先生要的人。
1: 周恩来？
0: 对，共产党占领上海是迟早的事。景兰啊，我可是向共产党打过包票了，你无论如何要将这二位活着交给共产党。
1: 司令，你让我帮共产党？
0: 怎么了？
1: 我可是抓过上海的学生和共产党的王孝和呀。
0: 哎，你的罪有我大吗？共产党即将召开政协会议，如果这一旦干成了，到时候当个政协委员啥的，我想问题不大。哦，你放心，到时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1: 谢谢司令，不过您说的都是以后的事儿，我现在担心的是眼前。
0: 怎么了？
1: 现在在疗养院的除了我还有聂从，我在想怎么收买他，要不然花点钱。
0: 不行，聂从可是军统这一支的，你要是把这事儿刚一说，他就先把你给抓起来。你得想想别的办法。不过你要记住，我们在共产党那儿是人是鬼，就看这锤子买卖了。

0: 东西拿来了吗？
1: 带了，带了。那我的船票，
0: 待会儿跟我去警备司令部。
1: 这合适吗？
2: 聂队长，本事不小啊，
3: 能弄到船票，还赚钱了。哎，
0: 不该问的少问，好好在这儿盯着。
2: 生儿。

0: 张先生，我奉老上司杨啸天先生之命来此负责营救二位。
1: 少来这套，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0: 罗先生，张先生，你们要相信我呀。
2: 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啊？
0: 是周恩来先生委托杨啸天先生的。
1: 你怎么不说是耶稣派你来的呢？要杀就杀，少在这废话，出去！
0: 你们俩这老头，我要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
1: 出去！
0: 你要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
3: 严队长，严
0: 阿滚！队长。
4: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搬成病人，搬到204、205和207。如果有人要把那俩老头带走，立刻通知我。
3: 是，
4: 队长，这是不敢问的少问。
5: 走。
6: 总裁，张兰、罗隆基俩老头实在是太倔了，死活不敢去台湾。
7: 之前我取缔了民盟，他们是对我藏怒已久，再给他们一天时间，如果还不醒悟，不用再等。
6: 是。
7: 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你们进行得如何？
6: 我们已经接下了中央研究院80多位学者院士，但是肯去台湾的不到20。
7: 都不愿去台湾。靖国，帮他们联系联系香港、美国，死心塌地不肯跟我们走的，也不能留给共产党。
6: 是。总裁，上海现在局势太不稳定了，光凭一个陈良怕是稳不住啊。
3: 父亲，陈良上次给我推荐过一个人选。
7: 谁？
3: 毛以生，
7: 就是那个铺路造桥的。
3: 是。
7: 明天就见报，任命他为上海市秘书长。
6: 是
3: 是。
8: 好消息啊，毛博士，任命毛以生为
6: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0: 毛秘书长，蒋总裁有请。
1: 毛局长，
2: 毛博士，请进。
3: 总裁。
2: 嗯。毛博士。
3: 总裁。
2: 你怎么坐上轮椅了？是你的老寒腿复发，还是把腰给扭了？
4: 南方的天气多雨，湿气很重啊。
2: 越是这样有雨水的季节，越要注意保暖。除了行动不便，身体没什么大碍吧？
1: 魏长工，老毛病了。
2: 老毛病，
1: 多谢总裁关心。
2: 今天的报纸都看了吗？
1: 看了。但是总裁，我何德何能？
2: 来，我们去那边说。
1: 小张，快。
2: 嗯，不用。哎呦，这次委任你做上海市秘书长，完全是我的意思。你也知道，现在上海周边那是战火四起，政局不稳。这样的情况下，就更当居善见贤呢。毛博士，修建钱塘江大桥，不仅是享誉中外，就是在国内的科技界和教育界也很有影响力。由你出任上海市秘书长，帮助党国稳定上海目前的人心思乱的局势，你最合适啊。
1: 多谢总裁，可我就是一个建桥修路的，像稳定局势政治这方面的工作，我是真的不会啊。
2: 政治比建桥修路简单多了。我看你恭敬不如从命，

0: 不是我不答应，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这胃穿孔都成这副模样了。要不你给我点时间，我再考虑考虑。
1: 那好，祝你早日康复，尽快上。

0: 李先生好。
1: 李先生好。
2: 哎，好。
1: 李先生，请。
2: 哎。
1: 李先生，我来拿。啊，
2: 不用，不用，不用。
3: 武道难来，原是怜惜一脉啊。
4: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啊。
3: 何明兄，
4: 润主。
3: 主什么主啊？原来一大的时候你是第一任宣传主任，我们叫过你李主任没有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老样子，你叫我润之，我叫你贺明兄啊。
4: 润之啊，我来的路上还在考虑应该怎么称呼。
3: 哎，当年我们在岳麓山上吹牛的时候怎么叫，现在就怎么叫。
4: 那还是润之好啊。
3: 贺明兄，你随便坐啊。
4: 好。

0: 哎，看看这个怎么样啊？味道好吧？姜盐芝麻豆子茶。对呀，我记得在清水塘的时候，你肠胃就不好，所以我在西柏坡自己弄了点姜，又晒了点豆子，专门带过来是招待你的。这个东西啊。
1: 养脾养胃啊！谢谢润之啊，
2: 咱们之间客套什么呀？看看我给你戴的，
1: 这个是专门给你的。我知道你晚上熬夜，白天睡觉，而且眼睛怕光，白天睡不好，所以给你戴了个眼罩。这是我自己缝的，
0: 好啊。
1: 谢谢你啊，还记着我几十年前的习惯呢。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腐乳和辣椒，所以呢，我就自己做了一点茶油辣腐乳，
0: 还是当年的味道啊。哎呀，记得那个时候在上海啊。 我没少吃你做的茶油啊，辣腐乳。一晃啊，有20几年了。你过得怎么样？风光的时候，大学里讲马列；落魄的时候，在昆明街头摆小摊。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湖北分手的吧？
1: 湖北武汉呢。
0: 离开武汉以后，我就回到了长沙，创办了国民党湖南省党校，还没等招生，就碰到了徐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他们通缉我，后来还到过上海和北平教书。总之啊，走到哪里就被监视到哪里。<笑>
1: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呢。<笑>反正这20年。 不是在被追杀，就是在被通缉；不是在准备逃亡，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0: <笑><笑>我听说了，你在零陵这4年，很不容易啊，很辛苦。<笑>

0: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坚贞不屈，坚持不肯给日本人当差，守住了气节，实在是难得啊。
1: 这些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日之啊，我这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要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我要重新加入共产党。
0: 好，
1: 扪心自问，我这些年从未失节，我是谨慎的，认真的。我也请党组织能够谨慎认真的接受我的请求。
0: 坐，坐坐。好啊，虽然说当初你离开了党，但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啊。我个人非常同意你重新入党，但是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根据党中央的规定来走啊。
1: 那我等党中央的消息。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哎，今天啊，你就不要走了，在我这睡，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1: 我真的会影响你的休息？
0: 不影响，你在我这儿随便一点，就像当初啊，我们共创自修大学的时候一样，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啊。

0: 好。哎呀，这么多年了，看来你还是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啊。
1: 多年的习惯未曾变，多年的情谊也未曾改啊。
0: 28年大浪淘沙，我内心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没有听你的劝告。如果当时我能忍一忍陈独秀，不跟他吵那一架，我还能跟着你一起上井冈山，一起长征，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1: 何明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你知错就改，未来还是一片光明的。想想当年我们在传山学社的时候，你魏悟带着小信田，我和开回带着刚刚出生的安英啊，我们白天教书，晚上讨论时事。想想那个时候还是很怀念的。哎，慧悟和新田他们怎么样了？

0: 今天病逝了。当年在贵阳，他发了高烧，进去两天人就没了。我和慧悟分开也有十年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1: 新田这孩子，何敏兄啊，我叫你来，除了叙旧，我还要听听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0: 我认为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后拼的就是人才。我想搞教育。
1: 搞教育好啊，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几十年了，最初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你教我的。记得当年我在延安看到你的社会学大纲，

0: 我是如获至宝啊。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你看是不是真的？我说如获至宝可不是安慰你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啊，还有你写的经济学大纲，我看了3遍半，我以后还准备继续读。
2: 润之啊，贺明一生颠沛，风霜饱经，妻离子散，幸好还有你这个大知己呀。
0: 时候不早了，今天你舟车劳顿，这样早点休息。来来来，
1: 哎，几十年不见面，幸得主席记挂，我还睡什么觉啊？
0: 好，既然你不想睡，咱们俩就说个够。
3: 里面请，请。
4: 毛博士。
5: 哦，觉农。哎，这位是、啊？
4: 这位是吴克坚先生，他也是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
5: 哦，
4: 我的好朋友。
5: 啊、你好，你好，
3: 毛博士，你好。
5: 哎，请坐，请坐。
3: 哎，
5: 坐坐。
3: 好，
4: 怎么？你要出远门？
5: 哎，蒋介石突然让我当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我不愿意，我想着出去躲2天。
3: 毛博士，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这样的职位，很多人求都求不到。你既当了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又当了教育部部聘教授，为何就是不愿当官呢？
5: 我当桥梁公司总经理，是想要建设这个国家的物质基础；我当教育部部聘教授，是想要建设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我为的是这个国家，不是这个腐朽的政府。
3: 莫非毛博士对国民党抱怨已久？
5: 哼，这样的政府早就该垮台了。
3: 毛博士判断很准呐、啊。实话实说吧，
6: 其实我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是受周恩来先生的委托来找您的。
5: 周恩来找我做什么？
3: 我们希望您能接下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这个职位，希望您能为人民着想，替人民做事。
5: 替人民做事？
3: 一是现在上海龙华监狱里关着300多名进步学生，毛先生心系教育，肯定不愿看到这些学生们遭受不幸。再者，眼下上海即将开战，据我们的情报，汤恩伯会在败退之前炸毁上海的工厂，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们希望您尽最大努力阻止他。
5: 保护学生我是义不容辞的，但是要让我阻止汤恩伯，恐怕我没那个本事。
3: 如果您答应蒋介石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那么抢救上海城市免遭破坏就完全有可能。
5: 嗯，对，我该怎么做？
3: 是这样的，我们计划从这里。
7: 哦，
8: 这是毛博士。
5: 你好，林志先生。
7: 你好，您设计的江塘江大桥太不可思议了，非常荣幸见到你。
1: 谢谢，非常感谢。
8: 哈哈，毛博士你好。
5: 你好，你好。
7: 抗日时期江塘江大桥，几番被炸毁，几番又被修建。我们最佩服你这样的实干家。
5: 哦，
1: 谢谢，非常感谢。
8: 各位，毛博士和大家有几句话要说，请坐。
5: 谢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在上海都已经生活了很久了，各国领事呢，有的在上海有投资，有的领事把家也安在了上海，大多数国家

0: 都在上海修建了工厂。我们大家对上海都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上海即将面临着战争，大家都希望战火不要殃及到各国在上海的工厂，因为这样会让工厂的工人居无定所，各国在上海的工厂没有收入，各国在上海投资的一切可能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呼吁八国领事们，我们大家应当共同出具一份书面声明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能保证上海的工厂不要遭受战火的摧残。我讲完了。
1: 马博士，我们同意您的说法，并出具一份声明。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这个毛医生看来不仅会造桥，还很会演戏啊。
3: 属下可以随时让他消失。
2: 不，毕竟是我点的名，而且还见了报，并且他和八国领事关系非同一般，如此会影响国际观瞻。张兰他们都想通了吗？
3: 他们还是不敢去台湾。
2: 我真想把他给扔进黄浦江。洗洗脑子，清醒清醒。
3: 是。
2: 把在押的共产党激进分子，包括被保释出来的政治犯，全部清理干净。
3: 卑职明白。
4: 他来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别去。

0: 哎呦，聂队长，
1: 张先生，
2: 罗先生，
0: 哎，
2: 三天时间已到，
3: 咱们走吧。
0: 哎呀，这呀，
4: 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吧，要杀要剐，现在就动手，我哪儿也不去。
0: 我们医生也说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实在是难以长途奔波啊，能否再多宽限几日？
5: 你当这菜市场买菜呢？跟我讨价还价。
0: 你那他
2: 行，今晚把张兰、罗隆基运往吴淞口陈江，你们去办。
5: 是。
2: 哎，霍奎章知道吗？
6: 听说过。
7: 十一兵团的司令，黄埔一期的抗日名将，他怎么了？
2: 当年总裁刚刚给他颁发了胜利勋章，任命他为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就因为杀李公仆闻一多引发了民愤，直接被总裁罢免了。

0: 所以杀张兰这事儿，你去找一只替罪羊。既然严谨文不是咱们军统的人，这只羊他最适合做，
1: 明白吗？

0: 还是命贵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买，就没有机会了。
1: 什么意思呀？
0: 总裁命令，今晚10点，屋里两个老东西要送去吴淞口码头沉江。
2: 那咱们这辈子的仕途就走到头了，聂队长，你看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今后官运要是走不通的话，还得走财运呀。你看，能不能卖滴滴3张船票？滴滴把家人安顿好了，也好安心执行公务啊。你的大恩大德，滴滴我记一辈子。将来咱们逃亡的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不是吗？啊！
0: 2条黄鱼，1张船票，
2: 3张票，6根黄鱼呢？
0: 你也可以另请高明。
2: 哎，别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去走呀，你等我。

0: 这个聂从，我们之前跟他打过交道，非常交化。这次他把你拉进了行动之中，虽说对我们有利，但我想他的目的很可能是想把你灭口。我和吴老弟的看法是一样的，这种事军统是不用外人的，如果用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想找一只死无对证的替罪羊。嗨，
1: 聂从这点小伎俩，我早就想到了。
0: 他是既想要我的钱，又想要我的命。只不过，我跟张兰和龙龙介二位老先生早就说过很多遍，他们就是不相信我是来救他们的。这样，我会让表老的女儿想办法通知他们。那太好了。如果需要人手，我们也可以提供。
1: 吴先生，疗养院里面都是国民党的人，你的人谁能进去？他扎眼。 这件事我来办，人我给你带出来。司令，借您的车一用。
2: 好，
3: 站长，
2: 到，
3: 备车。
2: 是，
3: 请。

0: 德隆基，上峰有令，将你们二人押解转移。
1: 不用惊慌，但是你得相信我，配合我，要不然救不了你们性命。
2: 小女将冒言已经通知我了。

0: 哟，老弟啊，你值班呢？
1: 严队长，去哪儿啊？
0: 毛局长令，把蟑螂、龙鸡弄到石榴棚码头，沉了。

0: 1949年5月27日，上海终于解放。
1: 德国，他来了。
2: 好，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
1: 是。
2: 韦章兄久等了。
3: 建生兄怎么没来？
2: 他不想见你。
3: 为何？
2: 他说他这一生之中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中正，一个是我。他绝不会听命于毛泽东。
3: 哼。迂腐。
2: 季宽呢？
3: 哦，他说要跟你谈的，在南京都谈完了。多说无益。张世钊和邵力子的信你都看了吧？
2: 看过了。
3: 他们的用词是很犀利，但是良药苦口啊。德公，当初谈判的时候你就应该签字，不应该跑到广州来做蒋介石的反攻木偶啊。
2: 木已成舟。

0: 现在来说，应该不应该有何意义啊？毛泽东真厉害，统一战线，把我两个心腹首都统一到共产党的船上去了，我反倒落了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1: 德公啊，你不应该怪毛泽东，
0: 而且我们都有救国救民于水火的一腔热血，要站在人民的一边。 我谁都不怪，我只怪我自己呀，魏章兄，你说来说去，不还是想让我起义吗？嗯。

0: 人民币已经兑换完了，这些个投机商们啊，已经将目标转向了大米、棉花和煤炭上。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敌变我变，光政协筹备会就100多人，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根据啊每个人的擅长来分配工作。就是我们现在啊，还有些疑惑呀。
1: 是什么问题啊？
2: 请看《天下同心》第17集。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优选果园，原汁原味，顺兴源食品。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0: 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代宫廷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0: 哎，葛叔，
1: 哎，
0: 忙着呢啊。待会儿呢，您帮我那个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2: 官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0: 啊，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甘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上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啊，然后那个拿手呢再碾一碾，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啊，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啊，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呢，它硬，那就不好，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这儿，您看到这儿堆放。然后经过三冬两夏才能使用，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2: 官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作、摇作和釉作，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作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0: 就眼睛基本不像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啊。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啊，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啊，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2: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完全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0: 哎，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啊，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啊，能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2: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氏琉璃的制作，瞬间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0: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它叫什么压裆条、斜裆钩、寸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也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2: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0: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这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啊，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2: 制作官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

0: 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1: 是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的话都是说那个走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尤其那件千人奇迹，第一件啊，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是说是太和殿上的啊，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0: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9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10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1: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2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了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啊，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根根数，非常非常满意。那天，是我从业这30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0: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1: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1/10缩，按那个比例是按1/10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20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20年了吧，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素坯都烧完了，那就差那个上釉，上釉以后就可以拼起来了。
0: 不仅复制文物作品，多年来赵长安一直搜集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制作的老件，这次他曾经收藏的一对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1: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开始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这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是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0: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1: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这只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些区别。
0: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1: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它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

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这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文传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就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边，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0: 漫步千年古镇，探寻名著《西游记》创作渊源。
1: 吴承恩呢，从小呢，他天资非常的聪明，从小呢，就是经常喜欢听一些这些故事啊，对他后来这个创作《西游记》肯定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0: 走进淮安戏曲博物馆，近距离感受淮海戏的唱腔魅力。
2: 用来了，不用花用当头照。
0: 采摘水乡蒲菜，品鉴淮扬珍馐，感受淮扬菜合精清新的饮食文化。
3: 每一层都有那个汤汁会进到嘴里，
4: 对，
3: 是吧？这它的口感很特别。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人文淮安，淮扬味道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淮水名都，人文淮安。地处江苏省中北部的淮安，有着2200多年的建城史。它既是西汉开国功臣韩信、《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等众多名人故里，也是淮扬美食的发源地之一。在很多当地人的眼中，位于淮安市淮安区的河下古镇，是来淮安的必游之地。作为历史上南来北往的漕运枢纽，漕运兴盛，造就了河下古镇独特的饮食文化。我们在当地向导朱天宇的带领下，来到古镇上的王兴茂酱园，它始建于清乾隆十年，至今已有280余年历史。老店腌制的酱菜十分有名，自制的老卤是决定酱菜味道的精髓所在。
2: 还是稠稠的啊，稠稠的，像是这个墨汁一样，但是比墨汁的颜色稍微浅一点点啊，所以就腌完一缸又一缸。
3: 哎，它一连连投下来，这个老卤啊在里面嘛，它就衬出很香的那种味儿。
1: 浓厚的盐分能让卤水常年不坏，自家酿的酱油让酱菜香味十足。2012年，王兴茂酱园酿造工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朱天宇说，过去船工行船常常酱菜下饭，因为储存时间够久。现在阳江大头菜、宝塔菜依然是淮安人餐桌上常见的小吃。
2: 闻起来是咸菜的咸味儿啊，我们扎一个
3: 甜甜的，
2: 扎一个小丁尝一下啊。洋芋头，
3: 洋芋头。

0: 有的地方是阳江，
1: 有点甜味吧？
2: 嗯，脆的，嗯，大崩脆，
1: 对。
2: 仔细尝一下，这个味道是咸中带甜的。
1: 对，它的里面还有。
3: 淮安人喜欢就着酱菜配上白米粥，爽口香脆。不少外地人也慕名前来购买。除了酱菜，河下古镇的茶伞也被人们赞不绝口。镇上公认口味一流的岳家茶伞，在清朝遍幅盛名，裹上芝麻、糖、盐的白面扯出长条。绕圈下锅炸至金黄，香气飘满街巷。
2: 这是淮安的茶伞，每一根的这个面应该是比较细的，炸的是很酥脆的。我稍微望，稍微拽了一下，使点劲就脆掉了。嗯，现在还很烫呢，我们尝一下。
4: 对，是不是很酥脆啊？
2: 太酥脆了。
4: 口感怎么样？
2: 好吃
4: 啊。
2: 他把这个面可以说是炸得非常透了，就是一咬已经吃不到面的感觉了，就像是一层脆皮一样。另外就是淡淡的咸味儿，
4: 嗯，
2: 和一点点的芝麻香还是油香啊？
4: 有芝麻，
2: 嗯，有芝麻是吗？啊，就是还是有点香味在里面的啊。
4: 淮安有句谚语，
2: 嗯，
4: 叫好吃不过馓子。
2: 啊，那当年是非常喜欢吃馓的，好吃不过馓的哈。
4: 啊，
2: 这家生意也不错，我看每天能炸多少啊？
5: 每天炸30斤面粉。
2: 30斤面粉，
5: 我们天天炸的啊。
2: 能卖到多少钱呢？
5: 卖到30多块钱吧，10多块钱左右，400。
3: 岳云飞是岳家茶伞第八代传承人，传承百年的技艺已被列入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人走亲访友喜欢带上几盒茶伞作为礼物。当地茶伞小巧精致，从面条缠绕到炸成出锅，岳云飞只用1-2分钟，背后却需要深厚的功夫。
2: 这个力度一定要吃一个巧劲儿，因为面使大劲就断了。
5: 这样子啊，对吧？立下，
2: 缠多少圈？
5: 从16圈。
2: 16圈，
5: 16圈，要从这个这样子，对吧？
2: 好好，
5: 这就松开来了。
3: 茶伞细如线，黄如金，面要像梳子一样排列整齐，初学者做起来并不容易。
4: 12、13、14、15、16。
5: 16圈，你的手啊一定要这样子捋一下，这样子倒一下的，倒倒的。
2: 您捋，您捋，
5: 这样子对吧？要光，没毛
2: 光。
5: 你炒啊，因为太细了，不好捋，一捋就断了。
2: 好好好，
5: 你没炒到松。
2: 啊，这样一捋，它这个面条就细了。
5: 对对对对。
2: 细了，它就炸呢能更透、更酥一些。
5: 对对对。
3: 岳云飞说，如果茶伞炸得好，里面遍布气泡，口感才会蓬松。有个诀窍可以快速分辨炸制的效果，
2: 有气泡，
6: 这个有气泡
2: 啊，有气泡就能点着，因为中间有空气的话，让这个燃烧充分一点，
5: 对，
2: 它就能点着，但是这个火焰就小一点，
5: 哎，小就没有，
2: 炸的越酥，它越蓬松，
5: 对，
2: 点着，哎，这就灭掉了，
5: 哎，是吧？
2: 啊，
5: 没这个口感的，
2: 所以要考验一个人的伞子炸的好不好，
5: 对，
2: 给它点一下，
5: 对，
2: 啊，点着了就说明它炸的很蓬松，
5: 哎，对，
2: 就炸好了啊。
3: 岳家茶伞比镇上其他茶伞略贵，但追求美味的淮安人偏认准了他家的口感，前来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繁荣的商贸给人们带来经久不衰的美食，也给当地留下深厚的文化底蕴。明清两代，古镇出过67名进士，123名举人，素有进士之乡的美名。还曾走出过韩信、吴承恩等许多名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坐落在大同巷12号，原屋毁于战火，现在这座如江南园林的小院于1982年复建。
7: 吴承恩的父亲就是做一个小商人
2: 啊。
7: 吴承恩呢，从小呢，他天资非常的聪明啊，这个很小就展露出他的文学的这个才华。
2: 嗯，
7: 啊，从小呢，就是经常喜欢听一些这些，这个野史啊，这些故事啊，啊，这个对他后来这个创作《西游记》肯定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3: 吴承恩生于明朝。少时文采出众，却屡试不第，40多岁才成为岁贡生，花甲之年才获任浙江长兴县丞。他生性刚正，为官时受诬入狱，案情大白被释放后，又被朝廷选补为京府记事。

0: 赴任不久，吴承恩便辞官回乡，以诗酒自娱，卖文著书度日。
1: 当时写小说都是偷偷的写，啊，不署名的，
2: 嗯，
1: 啊，而且呢，为读书人所不耻。为什么？读书人认为科举才是正途，啊，但是呢，吴承恩刚才说了，他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个冲天的才气，
2: 嗯，
1: 但是一辈子在科场又这么蹭蹬，啊，最后他就把他这一肚子的牢骚，啊，一肚子的不平，写进了这部《西游记》当中。
2: 哦，原来《西游记》的创作的这个作者的背景是这样的哈，
1: 对对对，
2: 是有些不得志在这个心中的，
1: 对对对对，
2: 啊、
1: 你像这个孙悟空的原型，
2: 啊，
1: 这个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小说史略》，他这个书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的原型是来自于咱们淮水的这个神怪，叫吴知奇。吴知奇的形象，
0: 吴知奇是古代传说中的淮水水怪，形状像猿猴，白头青身，火眼金睛。唐僧取经的故事在中国民间也早有流传，宋朝便出现相应话本，后又诞生出元杂剧。吴承恩在各种民间传说和话本戏剧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想象，最终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1: 大运河的这个交流也使得南北方的这些民间的故事传说啊，也彼此之间也在通过这个运河这条文化之河啊，在交流啊，在汇集，这些都会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这部作品产生影响。
2: 所以出现在淮安，如果这样分析的话，是因为这个交通这个枢纽的地理位置，
1: 对对，
2: 是吧？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孤岛，
1: 对对，
2: 像交通不便的地方要这些文化的到来，这些书籍，包括这些尤其民间的这个鬼神啊神话的传说，都是需要有一个，
1: 对对对，都需要这种交流碰撞汇集。又推到一个命题，
0: 漫步在故居，我们不禁感叹天马行空的西游世界就诞生在这方寸之间的院落里。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西游情节，孙悟空的非凡勇气，唐僧的坚毅执着，激荡起无数人的内心共鸣。吴承恩用他浪漫瑰丽的想象，赋予了西游记跨越时代的精神魅力。
2: 我现在感觉让我在这个地方望着天空或者周围的景色，要把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五指山、花果山等等这些东西编写出来很有难度。
1: 首先你和吴承恩老先生不在一个时代，这个你现在的想象力可能是三体，可能是黑洞，可能是现代的高科技，可能是黑客帝国，但是在吴承恩老先生的时代，他所想象的啊，就是他所掌握了解的那个知识体系，比如说关于佛教当中的他想象的世界，道教当中的他想象的世界，啊，儒家当中他所想象的这个世界，
2: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想象力是一定基于当前的文化的。
0: 作者的想象从来不是无本之水、无根之木，只有扎根于现实的文化土壤，想象力才能成为参天大树，开花结果。淮安这片土壤，为其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养分。探访江淮第一园清晏园，欣赏南北融合的造园艺术。
3: 水面面积是50亩，而且基本里面的亭台楼阁是依水而建。
0: 走进淮安戏曲博物馆，近距离感受淮海戏的唱腔魅力。
4: 用来描古用画用当头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人文淮安，淮扬味道正在播出。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淮安，这座古城2000多年的历史与运河的兴衰紧密相连。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最早的人工运河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其北端就在淮安境内。明代时，江南漕船到淮安后不能直接进入淮河，因此人们重凿宋人旧渠，开通清江浦河，从此京杭运河全部畅通。因淮安独特的地理位置，清代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均设在淮安。我们与向导吴权相约在市中心的清晏园相见，这里是保存至今的衙署园林。
2: 我看这儿写着总督河道部院，
3: 对的，
2: 这个一听就和大运河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嗯，当年是管理哪些河道
3: 啊？管理黄河、运河和淮河。
2: 啊，不光是大运河，还有黄河和淮河。
3: 对，
2: 那是除了航运之外，还有治水的一些职能。
3: 对，因为，明清时期的漕运，主要的就是赖以河道的畅通为目的，才能把漕运畅通。
2: 那部院这两个字代表的是？
3: 部院就代表着一个部门，直属机关，就相当于现在的水利部。
1: 1860年，衙署建筑毁于战火，如今只留下园林部分，其中建筑大多为2008年复建。曲桥碧塘，湖亭水榭，清晏园既有江南园林的婉约雅致，又有北方园林的大气疏朗，是苏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古典园林之一，有江淮第一园之称。室内展示着衙署复原示意图和沙盘。
2: 看完这个图很震撼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部院的这个大小，在这个图上的比例已经变成了，就是我现在笔画的这么一小块了哈。当年面积非常大，
3: 这个面积120亩，
2: 那
3: 水面面积是50亩，而且基本里面的亭台楼阁是依水而建啊。
1: 过去黄淮下游水患严重，为盼河清海晏，部院花园被河道总督取名为清晏园。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曾两次下榻园中。
2: 我观察了一下这个河道总督部院的这个建筑哈，首先它很大是吧？
3: 对。
2: 另外就是它建筑起来，它这个算是规格是比较高的。
3: 对的。
2: 这个院子很深，然后很多间房子。当时它在淮安城内算是最气派、规模最大的这个建筑。
3: 不要说是在淮安城内，在江苏省内都是最高的机构。应该说在京城以外。只有两个最重要的大的部门在北京城以外，别的就在北京周边啊。就在我们淮安，一个叫河道总督，还有一个叫漕运总督，管理天下粮仓的，都是二品、从一品的官员。
1: 淮安作为当年的运河转运枢纽，总督部院设置于此，并可就近办事，大大提高行政效率。距离总督部院大约2公里的清江闸，曾是漕运必经的咽喉要道。闸口已有600多年历史，是大运河上保存完好的古闸之一，至今流传着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名。2014年，清江闸被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2: 我有一个疑问，
4: 这个运河
2: 不是直达北京吗？
4: 对啊，
2: 是这个疑问吗？为什么要在这里换成马？
4: 对啊，问一下哦，现在这个高速塞不塞车？
2: 哦，向北去的船队会塞车啊，塞船呐、
4: 南边过来的船啊，它的河道又宽又深。北边过来的呢，北边我们上去的是又窄又浅。当时漕粮是有规定的，必须准时准点到达。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规定，在明代成化年间以后，必须皇家的物资的漕粮物资还有我们3品以上的官船才能全线通航。

0: 船干嘛？
1: 涉洲登陆。
0: 对，
2: 南船北马，涉洲登陆。物资周转，人流不息，鼎盛的漕运为淮安带来空前繁荣。有诗形容：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多种文化沿运河而来，使淮安成为多元文化交融之地。我们登上运河边的国师塔，脚下就是热闹至今的清江浦。
0: 清江浦是这样的，它曾经是淮安古城下面有个叫三阳县城的一部分。最早建的时候这个人口不多，只是属于淮安城的一部分。但随着它的经济的发展，重要性的体现啊，逐步成为现在大的淮安市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一个中心。从古代就能怎么体现呢？淮安人很包容啊。怎么包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沿河边的北岸，有一个穹顶的建筑，
1: 是个
0: 清代留下来的
1: 清真寺。
0: 再有，您看一下这一块，有一个黄顶的一个大殿的建筑，就是我们那供奉孔子的淮安的清江文庙。也是我们儒教所在地。还有那边有一个灰瓦的建筑，叫斗母宫，也是一个道教的，对对，道教建筑。啊，
1: 所以那其实证明这里是一个文化的交融之地。
0: 文化交融之地，对对对对。
1: 他们当年都怎么来的呢？
0: 因为古丝绸之路，它是从广东或者宁波那边，沿着至东运河，然后过杭州江南运河，过瓜州古渡，沿着扬州而来。有的人留下来的，而且这是当时的运河的重要的节点城市，也是大都市，就像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去北上广一样。
2: 淮安融南汇北的深厚文脉，为这片沃土孕育出诸多特色民俗技艺。金湖草编是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邱伟平于1952年开始学习草编，并不断创新编织题材，柔韧的水竹叶在他指尖飞舞，变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动物。
1: 这边有光，我在这里展示一下。这边应该是这边的农田，这里有个草农家乐园哈。这用的是什么草编呢？
3: 水竹叶。
1: 水竹叶啊。它的难点最难的是在哪里？跟我们讲讲。
3: 难啊。把这个条子一个一个的，几十个条子编的时候呢，都要把它连起来。怎么连？就这个缝里头连。你看那针线吗？你看那草都看不到的。
2: 邱卫平完成这件作品耗费了2个月。老人从小受外婆影响开始做草编，凭借着自己不断琢磨成就一手绝活，再复杂的作品他都无需画草图，仅凭脑海中的构想编织完成。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故事都是他取材的来源。
3: 我45岁退休的，45岁就回来了，就搞搞定了。
1: 那谁教您的？
3: 没有人教，我就会个蚂蚱。蚂蚱是我外婆教我的。我就他也不会多，只有蚂蚱，就从一个蚂蚱开始。
2: 为了让作品更生动鲜活，邱卫平常到菜市场观察动物，拍下大量照片，潜心研究，直到编出满意的形象。如今不少年轻人找他拜师学艺，孙女吴雨欣一直跟奶奶学草编，已经会编一些简单的动物，是家中第三代唯一的传承人。他本是新闻学研究生，为了继承奶奶的手艺，便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
1: 你觉得奶奶这个作品难吗？
4: 我觉得挺难的。
1: 挺难的哈。
4: 因为就是亲眼看到奶奶在家里，就是除了吃喝拉撒，其他时间都在做这个。然后腰都做驼了，手也做弯了。说实话挺心疼的。
2: 奶奶对草编割舍不下的牵挂，夜以继日的付出，吴雨欣看在眼里，大为动容。
1: 谢谢您的手。
2: 采访时我们注意到邱卫平双手的大拇指有些弯曲，老人解释草叶脆弱，用钳子容易夹断，必须用手按压定型，长年累月下来手就成了现在的形状。
1: 其实我们生活中都会这个大拇指使劲儿，不会有变形。之所以能成了奶奶手这个形状，就说明要经年累月的长时间的进行这项工作，才能有这样的变形。你也不难。

0: 难过也不心疼，
1: 我不难过，
0: 恰恰高兴。
1: 啊，对，我看到他我就开心。
0: 对对对，
2: 很漂亮。
3: 邱卫平老人的话语朴实无华，他对草编的满腔热爱都倾注在指尖的作品里。祖辈们的记忆跨越千年传承至今，一如绵延不绝的运河水，充满活力，生生不息。此外，运河沿线商贸发达，经济繁荣，人们对娱乐生活的需求也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兴盛。南腔北调沿着水域传播，诞生出百花齐放的戏曲剧种。为了丰富市民生活，淮安李运河边的大雅亭时有戏曲表演，表演剧种包括京剧、淮剧、淮海戏等。演员在附近的戏曲博物馆进行准备，拍摄当天恰逢有淮海戏表演，离演出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我们走进戏曲博物馆里的演出后台。
0: 其实大家这样一半上看到这个妆容，知道是要唱戏了，但具体唱的是什么，什么戏的什么装扮，多数人还是不了解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从妆面上，这个淮海戏，比如说对比京剧或者对比昆曲，它有什么特色吗？
4: 妆容上
5: 的戏曲基本上都是共通的。大武装嘛，都是画油彩妆的。
0: 您这个今天扮的是？
5: 对，我这是一个虚声的
0: 扮相。
5: 扮相，对，一个虚声的扮相。传统戏，虚声塑造的。
0: 那我们身边这位女士，她是扮的。您今天晚上演什么？
6: 是我们淮海戏的传统剧目《三百堂》。当中那个女扮男装的一个角色。
3: 淮海戏起源于说唱民间故事的门头词，流行于淮安市、连云港市等地，已有200多年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晚要表演的《三百堂》《皮秀英四告》等，都是淮海戏的经典剧目。
6: 淮海戏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啊，在中国的东部，它不算北方也不算南方，所以它这个语言和唱腔既有南方的柔美又有北方的粗犷，这是最大的特色。
0: 也像淮安这地方文化一样，是融南会北 的。我们听一听淮海戏的唱腔。
7: 豪放现场，现在豪放。
8: 走。
0: 忽然间吓了我一下，因为豪爽的那一秒钟就出来了哈。这个其实听起来有和京剧有点相似的，就是北方的那种戏曲的豪爽。刚才这位女士也说了，还是有南方的这种委婉在里面的。你的戏份中有比较细腻的唱腔？
7: 细腻啊。我的当中没有什么太细腻。
0: 那就你来展示一下。
5: 对，
0: 好吧。
5: 磨磨肩可以了。

0: 这个我觉得听这个声音的悠扬的感觉哈，就很适合在这个南方的水乡这样的城市。嗯，
1: 淮海戏唱腔里结尾突然翻高八度耍腔，产生一种拉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被称为拉魂腔。淮海戏的特色之一在于体现当地语言特色的唱腔道白，这也是演员们从小需要练习的基本功。
2: 心心有心，早已早雨，早已晚雨，晚雨晚雨，日日有日，意意有意，月月有月，一年年有一年，是真真心心，早早晚，日日意有有，年年棒子，低着面子，里子缝一气，一双袖子才做起。
3: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很精彩啊，听得我都觉得特别的畅快，就是哒哒哒说很多啊，比我们当时学这个专业的时候说贯口要快多，要准确多了。另外有难度的是，因为你平时说的也说普通话嘛，
4: 对，
3: 但是要纯用方言说这一段是要比普通话还要难一些。
4: 对，因为我不是那个我们戏剧地方方言的人。
3: 你不是这里人？
4: 不是，地域性的话我不是，
3: 也就是你家乡的方言和淮海戏的方言还是有区别的
4: 啊。对，
3: 你是淮安哪里？
4: 淮安洪泽那边。
5: 洪泽的。
3: 洪泽
4: 啊，武汉那边的。
3: 那淮海戏的方言选的是哪里的方言呢？
5: 树东冠西，
6: 树
5: 阳
6: 东面。
5: 对
3: 啊，
5: 冠南冠云，
6: 冠云的西边。
3: 对，
1: 小时候唐海鹏看舅舅在戏台上敲板鼓，萌生了对戏剧的兴趣，家里一直很支持他去学戏，如今他成为了淮海戏专业演员，盼望着把更好的节目带给观众。当晚有三百堂、赶集等五个节目轮流演出。后台另一处，化妆师

0: 那个照相馆照的那个女士穿的那个旗袍，脸旁边也会贴一个这样的片子。
1: 啊，那种现在有假的。
2: 假的，这是现打的。
1: 就是
2: 嗯、
1: 对、嗯，我们戏剧一定要这种现打。
2: 就要这种弯哈。
1: 一提这样提。
0: 嗯，假的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现打？
3: 是真的。
1: 这种呢，它是服贴贴在头上的，它就是你往头上一贴，它干了，它就钉在头上。不像那种呢，假的，它只是摆在头上，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3: 这叫一个将就，一个讲究。
1: 对
0: 啊、哦，一个将就，一个讲究，这个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唱戏这种事情还是真要讲究，
1: 不能将就，
0: 不能将就。
4: 弯好的片子贴在演员额头后，等余数之风干，就会自然服贴。虽然成本较贵，工序繁琐。但剧团一直坚守着传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运河边的戴雅亭前坐满了观众。听一位老人说，他家就在附近，一家人饭后散步，每逢有演出就过来听戏。
0: 啊，当地喜欢听淮海戏的人还多吗？
5: 多，地方戏这个。
0: 嗯，这种形式您觉得怎么样？
5: 很好，很符合群众的文化生活。
0: 嗯。
5: 大家都是熟人在一起，
0: 嗯，
5: 多好。
4: 热闹的气氛让老人想起十岁时和农闲的乡亲们聚在村子里听戏的场景。没想到如今在运河边又能看到这样贴近生活的戏曲表演。淮海戏剧目大多脱胎于乡村生活，浓厚的乡风野趣，幽默易懂的表演形式深受当地人喜爱。京剧大师荀慧生就曾评价，淮海戏哏而不俗，息而不倔。当晚的主持人徐平也是一名戏曲演员。
0: 在运河边演绎这个淮海戏是什么样的感受？
6: 我觉得能把这样一种文化能送到基层，送给我们广大的淮海人民，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其实你的工作现在它还有另外一层更深层次的意义，
6: 嗯，
0: 代表着这个淮安本地的特色，
6: 是
0: 成为它这个很重要的文化的一部分，
6: 嗯，
0: 展示在运河边，
6: 嗯，
0: 不光让当地喜欢的人坐在这里听到，让很多游客会来到这里，这是个景区，
6: 对，
0: 也了解淮安的地方戏曲。
6: 其实它是我们离运河一道风景线吧，
0: 嗯，已经和这个运河周围的风光融为一体了。
6: 是，
0: 现在看我们身后真的就像运河边一道很漂亮的风景。
6: 是，
4: 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璀璨夜色里袅袅曲声传向远方，一幅现代运河画卷正徐徐展开。南船北马的喧嚣已经远去，我们身处画中，依然能深深感受到苏轼笔下不羡京城骑马客，羡他怀月弄舟人的深长意韵。月湖水下挖蒲菜，探寻淮安人餐桌上伸手欢迎的乡土风味。
0: 整个这个远看像一根巨型的葱，是吧？样子很像葱，但是它长在水里的。
4: 雅席座上品佳肴，领略淮扬菜合精清新的匠心底蕴。
0: 每一层都有那个汤汁会进到嘴里，
7: 对，
0: 是吧？这它的口感很特别。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人文淮安，淮扬味道，正在播出。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淮安不仅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0: 也拥有繁荣的饮食文化。漕运兴盛，淮安的美食自古调和了南北口味，再加上明清时官员云集，盐商聚居，推动了淮扬菜烹制技艺与宴席礼仪的规范成熟，最终以淮安为发源地之一的淮扬菜逐渐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早上五点，淮扬菜厨师蔡国斌带我们来到月湖天妃宫，找到蒲菜种植户李秉成。他正在收割的蒲菜是淮安市民餐桌上的家常菜。
1: 能不能把您割的这蒲菜让我先看一下？
2: 啊，行，
1: 我来看一根吧。
2: 啊，行，
1: 这就是蒲菜。
2: 哎，这是蒲菜。
1: 哦，拿过来。哇，好大一根啊！蒲菜，这就是蒲菜了哈。整个这个远看像一根巨型的葱，是吧？样子很像葱，但是它长在水里的。
2: 对，长在日里里面。
1: 嗯，虽然它的体积看着很大，但是我掂起来它是比较轻飘飘的哈。
2: 嗯，还可以吧。
1: 还可以，这一根有一斤两斤。
2: 这根啊，这根有一斤。
0: 蒲菜生于沼泽、河湖等浅水区，传说南宋名将梁鸿玉镇守淮安，粮草耗尽，偶然发现马吃蒲精，便取来蒲菜食用，最终退敌，从此人们称蒲菜为抗金菜，食用蒲菜的习惯便在当地流传开来。李秉成从小在月湖边长大，他说这一带湖底淤泥厚，蒲菜长得鲜嫩，在当地公认品质最好。
1: 其实站在这个水里，虽然这边是淤泥啊，但是我单脚站在这边的那个石头上，它有这个浮力，其实不是很累。
2: 要一颗颗抓，你可以摸一下看。
1: 这个现在这个蒲菜在这个水里的表面是黏黏滑滑的，像是表面包了一层东西。
2: 你摸着根了吗？
1: 我摸到了，虚。我切一下试一下啊。
2: 好。
1: 哎，还是得用点劲儿的。
2: 对。好了吗？
1: 应该是断了。
2: 好。
1: 我试一下。
2: 好。哎呀，不错。
1: 先把刀还给你。哎，
2: 不错。
1: 好。是从底儿。
0: 收割蒲菜是个体力活，许多蒲菜长在湖中，李秉成潜到水下才能割到。冬季蒲菜几乎绝迹，还得凿冰潜水寻找淤泥下的嫩芽。割好蒲菜，李秉成和妻子就在岸边剥皮取茎，晒干的蒲叶可做工艺品。蒲菜按嫩茎重量买卖，初秋季节卖100元一斤，中秋节后可以卖到300元至500元一斤，冬季可以卖到上1000元一斤，一年能卖2-3千斤。
1: 接下来包了哈。
2: 对，你看这个拿手上啊，这样子啊，一层一层的就包一层，就翻一下，转一下，包一层就转一下，
1: 这个画面中看的还真有点像葱，但其实听这个声音很清脆啊。和葱只是颜色和这个样子像，但完全不同的。我不敢随便包，包坏了。从哪儿掐？您告诉我。
2: 从这根这个边，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啊。
1: 这样。
2: 对，
1: 要剥开几层啊？
2: 一直剥到这个啊。这种啊，就行啊。
1: 只有这么一小点。
2: 对，这是这么一点。
0: 李秉成祖上几代都在月湖边种蒲菜。十几岁时，他就跟着父亲一起下湖，夫妻俩结婚30多年，一直相伴劳作。如今他的顾客一般来自餐馆，他根据预定数量下湖收割，量大时就请工人帮忙。
3: 就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他到河里面去打这个蒲菜，我6点钟和我们家，他爸爸就扒这个蒲菜。
1: 那每天大概会忙到什么时间就结束了？
3: 九点半钟左右。
0: 上午9点多忙完，新鲜嫩茎就能及时供应到餐馆厨房。我们买好需要的蒲菜，驱车半小时，跟蔡国斌来到中国淮扬菜文化博物馆，这里能品尝到地道的淮扬菜。淮安人吃蒲菜，冷呛热烩，能做出20多种菜式。蔡师傅打算做一道开阳蒲菜。蒲精去头尾，水分充足，还能生吃。
1: 生吃一下，一咬开，先有。

0: 口水进到这个嘴里。
1: 这个它里面含水分很多的，它表面没有水分，你剥开看看，里面水分很多的。
0: 里面水分很多，所以我刚才生吃了一块，咬开全都是水分。抿了一下这个水，微甜，然后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有纤维的口感，但是没什么味道。
2: 准备好蒲精，四成油温下锅，以便更好的锁住水分。
0: 要放多久？
1: 三五分钟
0: 哈。
2: 待蒲精焖软就可以起锅，然后用水清洗，去除表面油分，使口感更加清爽。最后切断装盘，加入虾仁和高汤，小火炖煮5-6分钟即可。菜名中的开阳指的就是虾米。蒲菜在鸡汤里只需炖上5-6分钟，就会脆软适宜，恰到好处。比起开阳蒲菜，另一道淮安名菜平桥豆腐更是考验厨师的刀工。
0: 真的假的啊？这个太厉害了，
3: 先拿一点点起来。
1: 这个感觉怎么样？
0: 我都不敢使劲儿，它像是一张薄薄的碎纸。
3: 看到了吗？
1: 小林叶片。
0: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片的豆腐很薄薄的一片哈，它这个厚度大概就只有1毫米不到吧。
1: 对，
0: 要求是切到什么程度？
1: 切的要切的瓜子片，
0: 要是瓜子片的那个厚度。
2: 蔡国斌从事厨师30多年，刀工深厚，经验丰富。豆腐切片，木耳、虾仁等食材切丁，一起熬煮成羹。豆腐片如果切得太厚，在汤里不美观；太薄，则下锅易碎。淮扬菜厨师的功夫就拿捏在毫厘之间。在蔡师傅的操持下，一桌淮扬传统菜肴很快准备妥当。
1: 这是清宫肉圆，这5-6淮白鱼，这平遥豆腐，这是金钩鲜蒲。
0: 先尝一下这个开阳蒲菜，
1: 营养丰富，有脆感。
0: 味道就是淡淡的鸡汤和虾仁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开阳蒲菜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口感很特别，就是一咬下去就能通过那个牙齿对于它那个咬的过程当中就感受到了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咬破，每一层都有那个汤汁会进到嘴里。
1: 对，
0: 是吧？这它的口感很特别。
2: 淮扬菜崇尚本味鲜美，力求原汁原味，口味之清是区别于其他菜系的主要特征。在平桥豆腐羹里，豆腐片片分明，看着与扬州的文思豆腐颇为相似。蔡国斌说，两者都以豆腐为主要食材，不同的是扬州厨师切丝，淮安厨师切片。
0: 香，非常香，也是很清淡的。这个豆腐切到这种小片之后啊，放到嘴里稍微这个舌头使一点劲儿，这个就敏化了啊，就像在吃豆腐脑一样。
1: 对，
0: 您平时最喜欢吃的淮扬菜是什么？
1: 今天桌上的都比较喜欢，因为呢怎么呢，就是说代表淮扬菜其实一个经典。经典为什么经典？它的受客户的量都比较喜欢的，这叫经典。
0: 也就是在餐厅里大家点的最多的。
1: 对，
0: 最多的是哪一道吗？排名第一
1: 这个
0: 平桥豆腐。
1: 对对，
0: 是排名第一的。
1: 我们要弄现在的语言叫网红菜啊。
0: 确实这个味道。
2: 淮扬菜厨师擅长利用家常食材调理出变化多端的美食精品，讲究就地取材，五味调和，技艺精巧。蔡国斌在博物馆里担任行政总厨，一直致力于在传统淮扬菜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1: 现在因为食客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现在逐步从粗到净，净现在又变成稀因为现在我们吃的货相对少一点，我们
0: 小量，但是要更精致的
1: 对，
0: 这样首先不浪费，
1: 之一不浪费，现在也叫为客户量身定做嘛。
2: 按食客个人特色量身定做的分餐方式，分量更精致，营养更搭配。时代变迁，淮扬菜从官府盐商之家走进了百姓民间，并传播海外。淮安于202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美食之都。无论是名人辈出的人文氛围，还是合精清新的淮扬菜肴，都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林健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定于6月1日至3日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
2: 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0: 围绕缅甸善邦南坎镇一处仓库的爆炸事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爆炸事件致一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
2: 5月31日，缅甸善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中方对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调查进展，为事故的善后提供必要协助。
0: 围绕《纽约时报》称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位记者在华常住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
2: 《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住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
4: 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

0: 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显示灵活，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7次飞行。
3: 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首型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2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
2: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的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4: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你看中国商火的这个大 logo， 它这个呢主要就是以橙色为主，寓意成功。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5: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6: 返回技术，
4: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6: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7: 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型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

0: 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还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在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1: 科威特军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全国当天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当地时间5月28号，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科威特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作为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四名美军士兵和三名承包商人员轻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
0: 特朗普在帖文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核。特朗普在帖文中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假新闻，说他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特朗普说，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伊朗。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敌人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 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د.

0: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卡里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 卡里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问题规划出有效且快速的路径。卡里巴夫还称，面对敌人试图制造社会分裂的阴谋，保持团结对议会成员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 在美以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 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 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3: 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3周内，美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 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 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3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大约为3艘，通行规模明显收缩，且尚未显示出航运全面恢复的迹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4: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相互密集传话，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不过，从美伊最新的说法来看，双方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着拉锯。伊朗和美国究竟还有哪些分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会如何定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当前的协议进展反复，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草案的博弈已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推。

0: 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持续，伊朗将发动攻击打破封锁。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反复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以色列城市和公民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以军阿以发言人阿德拉伊今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先后发布两份紧急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阿德拉伊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要求部分地区居民撤离至距村镇至少1公里的空旷区域，并要求部分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2: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鲁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称，已占领离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路透社5月31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 路透社根据地形布局、山脊形状、建筑结构、道路和台阶确认，视频部分片段中的地点为伯福特城堡，与当地档案和卫星图像吻合。路透社称，该视频拍摄日期无法核实，但在5月31号前未发现网上有此内容。据报道，伯福特城堡在伯福特岭的山顶。 以色列军方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伯福特城堡及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山脊。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部的行动进行商讨。《纽约时报》称，伯福特城堡向北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向南视线也能够辐射以色列北部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曾在1982年战争期间夺取伯福特岭山顶的控制权，一直到2000年才撤出。 对于以色列来说，夺取伯福特城堡不仅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色列退役将军哈科恩表示，以色列军方认为夺取伯福特城堡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种武力展示。真主党一名官员认为，以色列夺取伯福特城堡表明黎巴嫩在与以色列的谈判中一无所获。 5月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展开，持续9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方拒绝。以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להפסקת אש הקודמת, אני היום גם אומר, חייבים לשטח, צה"ל עושה עבודה. יש 600 חיזבאלונים שברוך השם חיסלו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אבל זה לא מספיק.

0: מה שקוראים להם זה הדחיה,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1: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2: 5月31号，埃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国表明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升级军事行动。各方普遍认为，以军的持续进攻导致平民伤亡与流离失所，将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回到谈判桌前。
3: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还说，黎真主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马克龙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停火倡议。
4: 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以方先停火。
5: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洛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导致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毁，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6: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该核电站相关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通勤班车常遭到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核电站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塔斯社5月31号还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对居民区造成破坏。对于俄方相关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

0: 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并计划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反对声音。
0: 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的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根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以大阪为大本营的日本维新会力推这一构想，并在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时将该内容写入合作协议。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日前表示，将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日本维新会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设立副首都建设推进本部，并新设担当大臣一职。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近日讨论副首都构想时，党内出现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认为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照日媒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1: 再来看，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且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且引发多起诉讼。受全球地缘风险升温影响，国际资本正加快调整全球资产配置方向，越来越多来自中东等地区的主权基金、大型投资机构等国际资本加速东移，将香港作为安全避险与资产配置的首选落点。凭借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及连通内地市场的独特功能，香港正持续增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并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展现独特优势。
2: 今年3月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资本重新评估离岸金融中心的安全性与稳定性，香港市场出现明显资金回流迹象。与此同时，香港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呢，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同时间一国两制里边，这边自由资金自由进出非常方便，投资工具也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安全感。因为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换句话讲，除了安全以外，还有一个稳定的投资回报。
2: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仅为全球资本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也通过沪深港通、债券通、理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门户。
4: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呢，从资金流入这个趋势呢，特别特别明显，沪港通、深港通到港的资金已经达到1.4万亿港元，那么另外呢，就是 欧美、中东以及欧洲一些基金特别中意的

0: 一些 ETF 产品，那么他们也是达到一个新高，达这个总的量已经达到6000多亿港元了。
1: 资金持续流入，不仅提升市场活跃度，也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优势。
2: 一季度香港 GDP 增速高达5.9%，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这里面呢，既有本地地产以及整体消费的修复，同样也体现了资金涌入的效果。对于金融市场来讲，资金的不断的流入，同时呢形成沉淀正反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1: 除了承接国际资本，香港也正积极发挥亚太门户优势，组织金融、法律、物流、创科等专业服务团队，携手内地企业共同抱团出海，开拓中亚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进一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3: 5月29号至3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联合主办的德国记者中国行活动在珠海举行。来自多家德国媒体的11位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发展活力。通过此次活动，珠海向德国媒体记者集中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新面貌，并旨在通过外国媒体记者的亲身观察、实地采访、深入交流等形式，搭建起中德媒体沟通平台，向世界展现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4: 这两天，全国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科创活动，迎6.1国际儿童节，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走进科学，收获知识。
5: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育，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
6: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5: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等多元形式，将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孩子们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7: 量子计算机、VR， 还有原子光的一些实验，我学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
8: 就感觉我看着看着就已经会了，玩着玩着就已经知道怎么用了。
5: 在山东青岛，孩子们走进未来感十足的自动化码头，通过 VR 桥吊模拟器、飞跃海港、4D 影院等互动环节，直观感受智能码头的技术跃迁，触摸中国制造的新脉搏。
9: 我体验了开桥雕，看到了真正的无人码头，简直太神奇了。
3: 我们不仅展示自动化码头先进设备与先进技术，更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讲述从零开始自主创新的中国奋斗故事，让学生真正的感受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5: 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训练平台，23个高仿真场景依次铺开，志愿者将复杂的科技翻译成童言童语，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10: 它的头顶部分是我们的眼睛，胸口这一部分是它的耳朵，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我们这个电力设备进行体检。
7: 以后我也要当一名科学家，发明更厉害的机器人，帮妈妈做家务，帮爸爸修车。
4: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通车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11: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9曲18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

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

0: 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孤宫的全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1: 近年来，上海持续将首发经济作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引擎。昨天，一家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落户在南京西路开门迎客，将前沿科技转化为消费新场景。
2: 这家坐落在南京西路的宇树科技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划分为静态产品展示区、动态互动体验区和周边衍生品区。消费者在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能亲手操作这些科技产品，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停留。
3: 今天主要看的是这个小的这些机器狗，还有刚才那个人形的那个机器人，这样感觉这两个都挺有创意的，后来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2: 今年上海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继续深化首发消费品检验便利化试点，优化进口化妆品快速通关，并升级通关便利企业服务包。同时新增对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支持，以首发经济为引擎，持续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
4: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电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5: 当地时间6月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悉，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现场火势已被完全扑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及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

0: 早的。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1: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法国内政部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之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2: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万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电视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全法共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5月30号举办匹克球之夜活动。当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与美国青少年匹克球访华团师生家长等欢聚一堂，重温中美青少年从以球会友到以心相交的美好历程。谢峰说，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匹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画出优美弧线。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现场放映了中国型纪录片。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5月31号，2026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浙江衢州举行。经过为期6天的激烈角逐，北京大学代表队获本届赛事总冠军。本次赛事以儒学为桥，创新打造了浙江衢州加新疆乌什加贵州贵阳三地联动的办赛新模式，既保留了各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儒家文脉的传承与贯通。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当地边境派出所快速联动，24小时巡护预警，筑牢人象安全防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2: 林健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并且摧毁了预定目标。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还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在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0: 科威特军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全国当天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当地时间5月28号，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科威特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作为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

0: 袭击，造成四名美军士兵和三名承包商人员轻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
0: 特朗普在帖文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核。特朗普在帖文中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假新闻，说他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特朗普说，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伊朗。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敌人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3: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卡利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问题规划出有效且快速的路径。卡里巴夫还称，面对敌人试图制造社会分裂的阴谋，保持团结对议会成员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马克龙在帖文当中说，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作出上述表态。根据《纽约时报》5月31号的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三周之内，美中央司令部已经协助大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0: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 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

0: 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3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大约为3艘，通行规模明显收缩，且尚未显示出航运全面恢复的迹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 过去24小时内 共有28艘船只 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说， 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当天凌晨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说，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 分别与李总统奥恩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说， 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 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称已经占领了黎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
0: 路透社5月31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路透社根据地形布局、山脊形状、建筑结构、道路和台阶，确认视频部分片段中的地点为博福特城堡，与当地档案和卫星图像吻合。 路透社称，该视频拍摄日期无法核实，但在5月31号前未发现网上有此内容。据报道，博福特城堡在博福特岭的山顶。 以色列军方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博福特城堡及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山脊。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部的行动进行商讨。《纽约时报》称，博福特城堡向北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向南视线也能够辐射以色列北部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曾在1982年战争期间夺取博福特岭山顶的控制权，一直到2000年才撤出。 对于以色列来说，夺取博福特城堡不仅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色列退役将军哈科恩表示，以色列军方认为夺取博福特城堡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种武力展示。真主党一名官员认为，以色列夺取博福特城堡表明黎巴嫩在与以色列的谈判中一无所获。 5月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展开，持续9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方拒绝。以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根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且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להפסקת אש הקודמת, אני היום גם אומר, חייבים לשטח. צה"ל עושה עבודה. יש 600 חיזבאלונים שברוך השם חיסלו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אבל זה לא מספיק. מה שקוראים להם זה הדחיה,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3: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

0: 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利益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1: 5月31号，埃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国表明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升级军事行动。各方普遍认为，以军的持续进攻导致平民伤亡与流离失所，将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且回到谈判桌前。
2: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 他还说，黎真主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马克龙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 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的报道说，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今天的报道说，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 等准确的信息，并且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根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且引发了多起诉讼。 法国内政部5月31号通报，法国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的冠军之后，法国首都巴黎以及多个城市的民众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有780人因为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2: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 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电视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多数人被控袭警。 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全法共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
1: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水偏多1到2成。

0: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地区的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
1: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八到十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十二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三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今天的14点，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大约110公里，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晚上穿过日本冲绳岛那霸市。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报道，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以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1点半，受到台风的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今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到台风的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根据澳大利亚媒体今天的报道说，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的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西澳首府珀斯，一幢公寓的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的建筑受损。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近日，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制定2026至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历的通知，广东高三年级开学时间由往年的8月1号统一调整为

0: 9月1号与其他年级同步。
1: 据悉，此项决策经长达一年半的深入调研，广泛征求了教育部、全国30余个省市区及省内校长、师生家长等多方意见，力求审慎稳妥。
2: 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感觉到，如果按照以前的复习备考的策略，不能适应现在高考新的变化。那么现在高考也越来越注重素养的考察，所以我们本来也有想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些时间，结果这一次呢就不谋而合了。
1: 校长从教学规律和高考改革的角度表达了积极支持。那么作为这次调整最直接的感受者，高二学生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3: 晚一个月回到学校，而不是晚一个月才开始学习，就那一个月我们可能会有更多自主安排的学习时间。
4: 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场机遇和机会，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1: 为保障备考质量，教育部门将指导各校科学调整教学计划，优化备考节奏，并细化分层辅导、线上答疑、学情监测等举措，确保备考平稳有序，不打折扣。
0: 今天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推介活动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规则空白。活动现场首次正式发布可转让货物单证公共服务平台，来自全球的60家贸易、物流、金融企业和协会共同发出全球倡议，推动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创新实践如期实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5: 日本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美军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将进驻日本，美军侦察力量前移部署将如何威胁亚太安全？日非擅自非法划界，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中国海警依法行动释放哪些明确信号？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鼓吹新版印太战略，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引发地区担忧。美、英、澳启动奥斯库第二支柱首个项目，联合研发无人潜航器，但澳大利亚被告知只能买美国二手核潜艇。美公司被曝在乌克兰战场测试人形机器人，引发诸多伦理担忧。日本近期在军事合作领域动作频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月一号表示，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5月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他还介绍了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与澳大利亚、英国及东南亚各国等扩大防务合作的方针。在此次对话会期间，小泉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同意加速推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日美防长表示支持把美军中程导弹发射装置低风临时部署至日本。关于美军飞机，双方就扩大向自卫队据点的分散部署达成了一致。
2: 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くための幅広い安全保障協力について、その具体的な実行に切迫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ヘグセス長官とともに日米同盟をさらなる高みに引き上げてまいります。
1: 日美防长商定将进一步推进与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的合作，尤其是将设立并运用旨在加强日美澳三国防空网的情报共享机制。小泉还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确认海上自卫队的老旧护卫舰将在退役后迅速出口给菲方。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海自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
3: I just visited the Philippines 2 weeks ago to discuss about our transfer of second-hand frigate to the Philippines. We actually before this speech and session, I met Minister Teodoro, and we reached broad consensus on officially transferring Abukuma class frigate to the Philippines.
1: 正在与菲律宾磋商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该型舰艇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本政府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阿武威级有可能成为首个武器出口案例。鉴于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也表达了兴趣，小泉在会谈后向媒体透露，也将讨论包括地对舰导弹在内的其他装备品的转移可能性。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4月6号至17号，日本首次正式全面参加由美菲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也是2025年菲日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菲方首次允许日方武装力量在其境内进行实战演练。而此次肩并肩演习，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派出作战部队，全面参与实战演练。
4: 新しい、その知らない、土地でですね。で、しかも他国軍とまた一緒にやるということで、より難易度も増しますし、それに必要な事前の準備、調整等にもいい訓練にはそこもなります。
1: 日本电视新闻网5月31号独家报道了今年肩并肩中自卫

0: 队的夺岛演习，这是自卫队在菲律宾进行的离岛夺环实战演习。侦察部队潜入约24小时后，主力部队开始登陆。登陆后，自卫队队员们跑向可藏身之处，随后水陆两栖装甲车出水。新的主力部队从车内涌出，开始用机关枪等武器支援前线。据称，这款装甲车是离岛夺环作战的关键。菲律宾军队一拥而入，冲进敌方据点。主力部队登陆约3小时后，成功压制敌方据点。
1: そうですね。今回フィリピンの良好な訓練基盤を活用しまして、とてもいい訓練ができた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おります。
0: 5月26号至29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10多年来首次以国事规格访日。访问期间，双方计划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若协议顺利签署，日本将在东南亚国家中首次建立起这种排他性的情报共享机制。考虑到美国早已与菲律宾和日本分别签署类似情报协定，一个由美国、日本、菲律宾构成的闭环式情报交换网络正呼之欲出。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美国对盟友伙伴的政策在不断调整，但在战术和操作层面，以所谓印太战略为框架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并没有停下脚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这轮互动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动向频频，试图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加速再军事化，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担忧。然而，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日本政府始终装聋作哑。
2: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
0: 此前，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将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日方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实际上做的却是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这种做法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
3: Asia Pacific would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a few countries try to gang up to intimidate others or try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 legitimate right to develop. And the region would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there is an ongoing attempt to divide the region into confrontational blocks. And the region would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the outcome of the anti-fascist war is challenged or even denied.
4: 有分析指出，美国正试图将以自身为中心的轴辐式联盟网络扩展为美国、盟国与伙伴之间深化各类合作的盟办网络，从而以相对低的成本来满足自身的战略需求。日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来看专家解读。
5: 冷战期间，西方的同盟体系确实是轴辐式的等级架构，主要是以美国为主轴。现在来看，冷战时代的这种轴辐式的等级架构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呢，更加呈现出网络模式。那么现在美国呢，也更加注重它所主导的一些多元化的军事小圈子。那么在亚太方向，美国更加注重和日本强化防务合作关系，不仅要强化美日之间的双边军事同盟，也试图去打造美日韩三边的军事铁三角，甚至呢，试图把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亚太，引入到西太的范围内。 可以说呢，未来日本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合作会强化，也会不断融入美国主导的其他的军事小圈子和军事小团体当中。那么美国放松针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会让自卫队具备更强的进攻属性，也会让

0: 自卫队获得更多出兵海外的机会，可能会针对其他的一些热点区域内的这种敏感的情况，他要进行军事介入和干预。所以现在美国针对日本的策略在军事层面来看是放虎出笼。
1: 美英澳三国宣布启动奥库斯第二支柱首个项目联合研发无人潜航器，而消息刚刚宣布一天后，澳大利亚又被美国告知全新的核潜艇采购计划将落空，澳大利亚只能买二手货了。
2: 5月30号，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代表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将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奥库斯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用于保护海底电缆并提升防务能力。
3: We'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first AUKUS Pillar 2 signature project, focused on fielding advanced uncrewed undersea vehicles, or UUVs.
2: 赫格塞斯表示，该项目将推出一系列高适配多任务型无人水下航行器载荷装备，用以支撑水下作战行动，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虽然项目的总成本尚未公布，但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已承诺，英国政府将提供超过 1.5 亿英镑的资金。
4: This will rapidly give our forces the very most advanced battlefield technologies as together we produce a range ofcutting-edge sensors and weapons systems for undersea drones. This will give us the ability to detect, to deter, and to deal with threats, including to our underwater cables and pipelines, on which so much of our daily life depends.
2: 有分析认为，尽管三国为该项目披上了维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但内核却是将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5: And the aim here is to boost the ability, of Britain, of America, and Australia to be able to field, undersea submarines.Without necessarily having to put crews on them, which means that you can develop a rather large amount of them and deploy a lot of them.
0: 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呢，它研制此类的无人潜航器，打着的是防御的旗号，说是要针对水下的通信的电缆要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但是呢，现在美、英、澳这三个国家在发展大型无人潜航器的过程当中，要强化它的水下攻击能力。那如果它本身还有针对水下通信电缆的这样的一个巡逻的这个功能，那如果加装这种水下作战的武器，那么本身呢，也具备针对水下的这种通信电缆的威胁或者是破坏能力。现在在奥库斯的防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三方联合打造的无人潜航器，它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装备，而是具备在水下长时间潜航的这种进攻能力或者是偷袭能力。
2: 奥库斯协议是美英澳三国于2021年9月成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该协议由两个支柱项目构成。第一支柱的核心是为澳大利亚组建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美国先向澳大利亚出售数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之后过渡到三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核潜艇。第二支柱则是三国共同研发人工智能、水下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尖端军事技术。此次宣布启动的无人潜航器就属于第二支柱。然而，第二支柱首个项目刚刚抛出，第一支柱的执行就被大打折扣。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
5: What we will have here is a much simpler pathway. It will mean that the Virginia class submarines that we are acquiring will all be of the same type. And I cannot overst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at.
2: 马尔斯表示，这一调整是为了简化操作和供应链管理，并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率。
6: Mr. Miles went to Singapore to meet with his AUKUS partners, and he came back with a handful of second-hand subs on a promi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Like, you cannot make this stuff up on AUKUS.
2: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评论说，所谓简化之后，澳方所购三艘核潜艇将全部为同级现役核潜艇。这一调整将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
5: So there are questions then that arise from that. How much life does that shave off, you know, the life of that submarine? Does that mean

0: 澳大利亚每年新造2艘，但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完全赶不上计划。有批评者质疑称，如果美军连自身的需求都满足不了，甚至不得不进行外包，那如何能满足澳大利亚的需求呢？
1: It's primarily at the moment the problem is they're just not building enough in the U.S. because they haven't got enough workers. Isn't that ironic? I mean, the U.S. is going through this massive technology boom, but they still have to have a human hand building their submarines, and they're slower than ever.
0: 由于国内造船产能不足，美国海军的造船项目频频遭遇工期延误、预算超支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难题。 去年11月，美国海军被迫取消了新座级护卫舰的建造计划。自1965年起生效的伯恩斯托勒夫森修正案要求，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舰船及其主要部件必须在美国境内建造。业内人士认为，按照美国目前的工业能力，显然无法独自完成复兴产能的任务。
2: 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让各类无人装备从概念走向实战，已让不少科技公司趋之若鹜。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部署人形机器人，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数据，以谋求与美军的深度合作。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号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 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
3: Meet Phantom, a 5'11", 180-pound humanoid robot that could become the next American soldier.
2: 据悉，幻影 MK1 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2倍。 与轮式或履带式无人车不同，人形机器人可以像士兵一样灵活穿梭战场各类空间，在各种人类难以通行且生命面临巨大威胁的场景下展示其侦察效能。How
4: easy would it be for someone to just knock it over?
5: Increasingly harder.
4: Give it a little push now. Can I try pushing it?
5: Yeah.
4: All right, let me try. Yeah, I mean it's sturdy. Sorry, guys.
2: 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To
4: be clear, you're not just open to arming robots. Part of what they've been designed for is actual warfare.
5: Yes.
2: 公司负责人透露，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前线测试，而在乌克兰获得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 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美国军方总额大约2400万美元的合同，涉及检查物流及武器操作等可行性测试。美国媒体评论说，该计划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如何改变现代战争形态，并成为国家安全焦点的又一个例子。 事实上，在俄乌长达4年的冲突当中，其他形式的机器人应用已经呈现规模化。在乌克兰，无人地面运输车常常被用于前线补给任务，自主和人工智能无人机则执行精确打击和侦察任务。The
6: battlefield h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a matter of a year. Nobody drives cars on this road unless you have to. Nobody drives tanks. That's a outgoing artillery. These robots used for resupply.
2: 物流路线是交战双方的关键打击目标，装载了炮弹、核子弹的无人运输车正在向前线运送物资。A
6: job that would take potentially dozens of people, huge amount of risk. The act here of resupplying the frontline positions with ammunition, well, it's now automated.
2: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乌克兰将在2026年上半年签订 2.5 万辆无人地面车辆的合同，是2025年总数的2倍多。 乌国防部正在将所有前线后勤的

0: 任务从士兵转移到机器人上。事实上，除了后勤任务，地面机器人也实际参与到了一线作战行动当中。
1: We're inside something new and rare. A night assault against three Russian frontline positions in the east, all done by six ground attack robots. Casual clothes, so they're not spotted coming into the bunker here.
0: 两台地面机器人率先发起攻击，之后剩余两台从隐藏的树丛中驶出，加入战斗。据参与行动的乌军士兵计算，在160多次的行动中，这些机器人完成了大约2300名步兵的工作。而如果采用人工突击，其中大约一半的人可能会在进攻中伤亡。有媒体评论说，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伦理担忧。特别是在生死攸关的战斗中，人工智能装备的自主决策权限问题，而不少美国企业为了占得先机，不惜进行更大胆的尝试。
2: I saw that it has a function where it can sort of kamikaze attack a target autonomously. Is that right?
3: Yeah, that's correct.
2: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is though because that kind of the last 200, 300 feet, what if a kid runs out or something?
3: These things have a wave off feature. Now, of course.At one point or other, it's all too late. But the speed they're going pretty fast when they go down there.
0: 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4: 5月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与公众见面。园方介绍，里奥此次亮相前已通过相关专家全面评估，确认其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11公斤，可独立行走攀爬，并已开始尝试吃竹笋。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5月31号，韩国釜山乐天百货分店发生天花板坍塌漏水事故，韩媒称事发于商场促销客流高峰时段，地下一层天花板突然脱落，大量积水随之倾泻而下，周围人员大声尖叫，连忙躲避。事发后，150多名顾客和工作人员紧急疏散，商场提前停业并开展排水作业。商场表示，事故由空调通风系统漏水引发，目前正对相关设施开展全面安全检修。老挝救援人员5月30号称，此前遭遇洪水，受困于该国中部山区一处洞穴的7名淘金者中，5人已获救，另外2人仍下落不明。本月20号，7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金矿，由于持续降雨导致洞内水位上涨，7人全部被困。搜救人员27号在距离洞口约300米的一条狭窄通道发现5名被困人员，随后尝试抽出洞内积水进行营救，最终他们自行爬出洞穴，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5月30号，俄罗斯首都节庆活动莫斯科之夏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共设置500多个活动场地，预计吸引数百万市民与游客参与。本届活动以相聚时光为主题，通过引种特色绿植打造城市异域景观，为民众提供夏日休憩纳凉空间。活动期间还将陆续举办戏剧节、马戏表演、城市马拉松等文体活动。据印媒近日报道，印度超170万名考生参加的12年级及高三毕业考试首次使用数字化阅卷，出现严重批改失误，包括答题卷扫描缺页、画面模糊、试卷错配、打分失准等，引起大批学生和家长不满。报道称，这套数字化阅卷系统原本为减少人为错误、提升效率而推出，如今却造成大量阅卷失误。陆续出分后，已有超40万名学生提交答卷复核申请。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0: 您报时。
1: 他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九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地大概是监狱，他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了。
1: 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他从来没有吃过，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可是顶着个脑袋呢，又挺大的。
2: 在狱中也一直表现得非常机警，非常英勇。
1: 一个孩子被评为国家的烈士，
3: 一个孩子对天真无邪、对自由的一种向往，但是最后都被全部毁灭。

0: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头。
1: 李碧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0: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

0: 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1: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
0: 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2: 杨虎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秘密关押了。
1: 形势急转之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出任第4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
0: 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云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是宋启云夫妇的第5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3: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濮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濮阳村，租了2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8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0: 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4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

0: 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元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元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1: 我母亲呢，打听了两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0: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1: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四个人都是大声的在那儿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0: 徐林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启云也在早些时候被特务从西安转移了过来，关在了楼上的南牢中。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她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2: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
3: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
0: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它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

0: 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是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2: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0: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3: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0: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小萝卜头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在襁褓之中，这次他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面容。西峰位于大山之中，容易对外保密和守卫。1938年11月，国民党军统机关就选中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西峰集中营。到了西峰集中营后，小萝卜头与父亲仍然不能见面。在女牢房义斋周围有一圈篱笆院墙，从院墙缝隙中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下。小萝卜头知道自己的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每当集中营里放风的铃声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院墙缝隙中向外张望。对于小萝卜头来说，爸爸的形象是陌生的、模糊的，他只能从母亲无数次描述中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押来西峰的途中，那匆匆一瞥，爸爸只留给他一个高大而消瘦的背影。这时候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大声地叫他一声。
3: 有一天呢，宋启云他们一帮犯人在下面劳动挖土，

0: 小萝卜头呢，宋真宗啊就在那篱笆去拔去玩，这是个徐林侠就看到了，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了，就是你爸爸，哎，就是你父亲。小萝卜头娃娃嘛，那当然不懂喽，爸爸爸爸的就喊。宋庆龄呢也听到了，都抬头一看呢，是徐林侠带着孩子站在篱笆的给他扶着。
1: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呼喊，宋启云激动不已。在这之后，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都会守在这里等待爸爸的出现，可是等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黄同光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曾是徐林霞母子的狱友，一起被关在义斋，生活了很长时间。
2: 我们义斋一个看守叫个王金美，小萝卜头趴到篱笆里头，看见他爸爸在下边劳动，就喊爸爸，可是挨他撞到了，抓到孩子吼吼吼吼。啊，就拖到大姐面前来了，不准他看爸爸。大姐心里不挺难过的吗？下次不准你去，拿手来，打了，问他，你还去不去了？不说，再打也不说，也不哭。既然坐牢了，孩子还受这个气，这喊爸爸有错吗？大姐实在打不下去，自己哭了，再哭了，小萝卜头才哭出来。
1: 特务灭绝人性的做法引起了狱友们的愤怒，在大家的一致抗议下，特务们终于答应小萝卜头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父亲。在狱中，难友们看到小萝卜头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都十分心疼，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他。
2: 最好的菜是煮黄豆，一有黄豆了，赶紧就别吃啊，放到墙头上晒晒，晒干了，我们给小萝卜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1: 孙达梦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义斋。
3: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脸很瘦。
1: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3: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4: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来，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5: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了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1: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义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5: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给小萝卜头讲《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

0: 叫哪吒闹海，他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1: 张路平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张路平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2: 这讲了很多了嘛，让他的脑海里面的话呢，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1: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二五三，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市。”狱友们都懂得开市的含义。张路平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
3: 海哥，你帮我化化妆，梳梳头。化妆拿口红，我就觉得我的手就一抖。他说我知道我要到哪去，你别难过。我真是眼泪要下来。
1: 张路平从容地告别了难友，随着几声枪响，七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张路平只有24岁。
2: 张路平牺牲了以后啊，小萝卜头都一直没看到张路平的话，还哭了闹吵了几天，要找张阿姨。这儿打击特别大，因为他从小带他。
1: 张路平给年幼的小萝卜头描绘出自由和光明的模样，也给狱中难友注入了不屈的勇气。一个多月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林霞满心期待，如今胜利降临，应可重获自由。他盼着能早日带小萝卜头走出牢笼，去看一看外面的天地。可这期盼已久的自由真能到来吗？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陈水扁涉洗钱罪被判免诉，台舆论痛批践踏司法。6月1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2: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1: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3: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0: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

0: 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1: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2: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3: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2: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4: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

0: 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2: 赖清德这个紧张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声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 力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

0: 出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十七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2: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治，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规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它叫什么呢？它叫异地同时啊。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它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那么它是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陶二 B， 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那么当然，它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它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它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它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那么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3: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

0: 同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啊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啊，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啊，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那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1: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2: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呢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再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2: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

0: 员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1: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那么什么叫转嫁责任呢？来，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利，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啊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成酿。
3: 康康纯酿白醋就是。

0: 免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商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那么在美伊谈判的当下，以军若采取多线军事行动，将如何影响中东局势？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地削弱了真主党，那么伊朗在沙姆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伊出现全面的坍塌。当然呢，这正是以色列方面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但显然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美伊和谈的态势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战线上的和平进程可能会被迫中断。而最危险的场景是，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在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马克龙说，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新社援引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的消息报道说，法国实施扣船行动之前未向俄方通报。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3: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4: 林健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5: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

0: 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 1.1 亿人。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集结出发，踏上旅途。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
1: 法国内政部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的冠军之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有780人因为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2: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 32%。 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电视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全法共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实用、果

0: 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中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星级、四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夏天从海澜之家积蓄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18: 京东。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美军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将进驻日本，美军侦察力量前移部署将如何威胁亚太安全？日非擅自非法划界，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中国海警依法行动，释放哪些明确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期日本密集地抛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军事举措。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鼓吹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另据日本媒体5月29号报道，日美澳启动南方杰卡鲁演习，规模创历史之最。此外，美军还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转移至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不断与美澳强化军事勾连，背后有何图谋？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依法维权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进行回应，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2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除了反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对此，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

0: 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是鼓吹所谓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说要强化这个防务能力啊，包括呢要承担地区防务的新角色等等。那您觉得所谓的这个承担新角色背后有什么图谋？
2: 小泉进次郎啊，作为日本的防相嘛，这次参加这个相会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新角色，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提升自己的防卫实力了。这个防卫力了，实际上在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人家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日本呢，这个他是这么来分析整个地区格局的，说随着这个美国的关注度啊，已经向这个关注于这个西半球，那么战略全球战略进行调整，那么。日本要前置，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在日美同盟里边追求一个对等性，那么同时在东亚地区也要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到了，就是日本要有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对地积极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地区里边就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担当日美同盟里边的一个小角色或者是被保护的角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随着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升呢，它要在东亚的安全格局里边了，要承担它的一个主导作用。这是它的这个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也就是现在既有这个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那么还有奥克斯，它也要加入哈，等等这些了，都是这个日本在提升自身的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也就印太地区的这个主导能力了。第三点呢，就是随着它对于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改，可以允许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那么关于防卫的这方面的技术啊，它也要在整个印太地区呢承担起一个出口这样杀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身呢已经放弃了这个专属防卫，那么在整个印太地区承担一个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角色，那么说到底就是要成为一个主导者，这是它的一个目标。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次相会上，针对日本的一些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些政策，我们看到参会的这个中方的嘉宾呢，也是予以了这个批评啊。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些内容哈，包括像一些防务的合作啊、加强防卫的这个能力啊等等等等，就是您觉得日本可能是计划同哪些地区国家展开这样的一些军事方面的捆绑勾连？
3: 首先我们注意到啊，这日本方向他讲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这是迎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因为你日本是一个专守防卫的政策，应该是亚太，绝不是印太。那这样的话呢，他把印太就把自己的这个所谓军事力量和触角呢就扩大化了。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的它的战略啊是全球部署、前沿威慑，但你日本是专守防卫啊，你跑到印度洋去干什么？你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南海的海域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它的战略上的变化啊，作为一种重大的调整。那么它跟哪些国家进行捆绑呢？我注意到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为什么这样捆绑呢？因为这个日本它是东北亚国家，但是美国呢在太平洋的东边，那么作为南太是澳大利亚，那印度洋呢是印度，那如果它和这些国家捆绑和勾连，包括还有就是在南海的菲律宾，这样会就形成了整个的太平洋区域啊，这个日本就可以大大的把军事触角全面的部署，它迎合美国这个战略嘛。但是对日本来说，就大大的突破了专守防卫。它跟这些国家勾连以后，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地区的和平安定。为什么呢？它是用美国的或者北约的这些军事装备来跟这些国家进行勾连的。那必然会引起什么呢？就是军备竞赛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它在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南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的通道。那你现在把这个军事触角放到这个区域里边，必然对我们的南海的安全，对南海整个的形势构成这种就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因为它搞了很多军事演习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尽管日本有这样的变化，或者

0: 像这样的再军事化来推进，毕竟中国是在这个南海的啊一个周边的大国，那你要想搞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话，那南海可是重要的，这是我们的家门口的安全。你日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军事触角，扩大这样的军事威胁，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得逞的。
1: 那日本是不是现在也有点就是有意的挑起这种阵营对抗，然后借机让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走出去？
2: 那很显然是了。这个我们看他现在的新版的印太战略啊，很大程度上了还是继承了安倍时期提出来自由开放的印太。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了，前边加了一个自由开放，很显然是有阵营性的，也就是说美人英澳这样一个，还有就像类似于这个要加入到这个奥克斯这样的一种机构了，很显然是以美国的盟国为主的这样一种机构啊。所以很显然呢，它是带有一定的阵营性。那么同时呢，在这种阵营性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一个军事的合作，那很显然的造成东亚地区的这种阵营的对立和这个隔阂。我觉得这是它日本这次啊这个新版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在里边。
1: 但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其实在这个相会当中呢，我们看柬埔寨包括印尼包括新加坡等国的这些这个专家学者都是引发了这种深刻的担忧，
3: 对，
1: 甚至是给予了这个批评。所以您觉得他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能够得逞吗？
0: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这个印太战略由于日本呢，它在历史上它是对这个整个亚洲的国家或者是对这个整个的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历史上的这些侵略的行径。那如果现在再军事化，再搞这样的军事扩张的话，特别是把军事触角已经伸到了南海、东南亚，还有包括印度，因为他搞马拉巴尔演习啊，搞这些这个护身军岛演习啊，都是把这个他现在的自卫队，也就是军队，都是派到这里边去进行真正的这种打击和这种作战的行动了，那必然对这些曾经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哎，他的这种就是担忧，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看到呢，绝大多数的国家啊，除了菲律宾这样的啊，他希望跟日本加强这勾连以外，其他的绝大国家都是反对的、担忧的。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那日本呢，它的这种进一步的扩张或者快速的扩张，它无法得逞。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5月29号开始了，而且这个规模呢是创下了历届之最。另外呢，就是美军的全球鹰的一些最新的部署动向呢，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5月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报道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澳军事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该演习始于2013年，今年将持续至7月3号。此前，日澳两国在5月初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同意，将可利用澳大利亚的地理条件，进一步增强两国防务合作。另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有分析指出，美军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可强化美日联合情报搜集能力，并实施空中间谍行动。据悉 ，RQ-4 全球鹰是美军主力长航时战略侦察机，高空续航超36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此外，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奥库斯联盟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前，日本在2024年4月宣布参与奥库斯高超音速能力及反潜等第二支柱项目的合作研发，并于2025年7月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了奥库斯框架下的演习。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美英澳的这个奥库斯的这个联盟要合作研发这个新型的这个武器。其实两年之前短片当中提到的，就是日本的参与了这个奥库斯的叫第二支柱项目的这个合作研发。这个第二

0: 支柱项目包括高超音速啊，包括呢像这个反潜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合作。那我们看到现在联盟提出来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种新武器研发，您觉得日本会加入进去吗？
1: 对，确实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是一个一个升级版哈，就是过去呢主要还是这个武器更多的还是要进行侦察，那么现在要提高一种反，就是它的攻击性，那么这种攻击性呢可能会有在上边这个安装一些这个小型这个鱼雷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功能了。那么日本呢之所以说在它的第二支柱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呢，奥克斯的还是希望它来发挥它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技术啊，比如说在高超音速反潜方面呢，日本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技术的优势的，尤其在反潜能力上，这个确实是日本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技术层面的合作了，当然了，在下一步的，比如说这次这个关于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这个层面上呢，比如说一些传感器的设置啊，以及对于这个海底的电缆啊、管道的这种控制能力啊等等这方面呢。日本在技术层面上有合作啊，当然了，作为日本来讲，它还是要加入这个奥克斯的这个组织，更多的是从这个安全层面，这是它的一种诉求了。因为日本现在呢，更多的还是依托于日美同盟之外，包括这个奥克斯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舰船出海来表达自己，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反击能力，也就对接机器攻击能力呢得以提升了。那么更多的还是来固化与美国与他盟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内容了。当然他有这种愿望，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技术层面的合作。我想随着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作为日本与奥克斯的合作也会不仅仅在一个技术层面，也可能会在安全的合作或者技术的这个防卫装备的转移酸原则已经修改了以后，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
0: 日本肯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合作，最后加入到奥克斯组织当中。
1: 对对对。
0: 关键奥克斯因为确实联盟比较紧密，我们看到这三国对吧？美英澳。
1: 对。
0: 他们会把日本带着吗？
1: 那现在有这个愿望的，除了日本，还有韩国。
0: 嗯。
1: 那么。这与日本的整体的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除了日美同盟，它与美国的盟国的这个关系要加强。我们看现在的日本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尤其是奥克斯集团里边的，给这个跟澳大利亚已经签订了这个互惠总值协定，那么跟英国也这个签订了互惠总值协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总同盟的构建了。那么它事实上已经奥克斯的集团里边除了美国是同盟关系，那么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是总同盟关系了，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提升了。那么这种作为一个军事同盟之间呢，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情报的这种互换呀，以及这个像联合军演的这种模式呢，那么这个层级是在进一步的提高，这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延伸啊，这也是它的一个目标。
0: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军的这个三架全球鹰啊，这个无人侦察机呢是部署到了这个美军的横田基地，所以这个调整也让我们想到最近美军的一系列的一些调整，包括像给日本的进入这种也是借演习之机吧，最后呢把这个反导系统留在日本等等，就是这种调整和部署到底对于整个地区安全会造成什么威胁？
2: 因为现在啊，就是日本呢是融入到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里边，而且加速自己的再军事化，他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自卫队变成一种所谓正常的军队，把这种专属防卫改变为一种进攻的能力。那现在美国在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的时候，把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啊部署到了日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比如低风系统啊，或者是海马斯系统啊这样的系统，这个作为全球鹰啊，就是 RQ-4， 它是高空的战略侦察机，无人的啊，长航时就是侦察监视的范围很广，性能很好。那么部署三架呢，它就主要是连续的来执行这种高空长航时的任务，它接班嘛就可以全天候的全时的。那么日本呢，他说还有点遗憾，他为什么说遗憾呢？因为日本从美国购买了就是像就是它叫MQ-9， 它叫海上卫士，这种的侦察机，它的性能要比全球鹰要劣质一些，但它买了20多架，所以它本来是想呢，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全部，就是我把自己的军事能力、侦察能力提升起来。美国呢，现在再一部署呢，就更强了啊。但是呢，它毕竟要面临就是俄罗斯和

0: 中国这两个军事大国，你老岛把这种侦察机放到人家家门口，必然引起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么就可能要把日本作为一线的这个马前卒可能给烧上，人家也要对你进行这种抵近的侦察，或者是环岛的巡航，所以他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看到是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加剧了地区的这种互不信任，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但是如果美国再进一步的把更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到这儿，那就构成了对地区其他国家的这种威胁，那么其他国家必然也要反制，所以只会加剧地区的互不信任和安全形势的恶化。
1: 那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也创下了这个历届规模之最了，它有什么针对性吗？这次演习？
2: 那很显然是针对的就是所谓的亚太地区也就是西太的地区的东海啊，或者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的问题，它肯定是有针对性的。那么这次日本呢是首次派这个自卫队参加这个军事演习最多的。当然有一点我觉得更核心的还是这个这次在澳大利亚参加。那么日澳之间的这个紧密程度在过去呢就在这个互惠种族协定签订以后哈，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物资劳务的相互提供协定，提升了这个总同盟关系已经构建了。那么这个构建了以后，它肯定是来怎么通过实质性的提升把它体现出来。当然这次是这个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哈这样一个合作，在所谓说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种空间啊，这个地域范围啊更为广阔啊，便于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个互惠种族协定的一个提升了。因为互惠种族协定里边明确提到了，就是它规定就是双方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的。因为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和这个日本谈这个互惠种族协定的，因为日本涉及到了一个它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就是它是专属防卫，不能说到这个自卫队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但是有个重大的突破以后啊，所以双方的这个军事的合作程度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了，而且尤其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所以这个紧密度了就加以得到一个提升。
1: 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呢不断的在加强防务的这个捆绑啊，比如说呢是日菲是擅自启动了海域划界谈判，这是严重侵害了中国的海洋权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从6月1号开始呢也是进行了环岛的执法巡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期，日本不断强化与菲律宾勾连，在安全领域呈现所谓准同盟化趋势。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此前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还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舆论认为，日本强化与菲勾连，试图伙同菲律宾搅动地区安全，共同营造所谓外部威胁叙事，为高市政府扩军备武及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
1: 所以日菲呢擅自启动了这个海域的划界谈判，你跑到我们中国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来划界来了，就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有意的挑衅。那您觉得日本到底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意图？
2: 那确实是这次这个菲律宾总统啊访问日本期间呢进行了所谓的启动双方的一个海域的或者是大陆架的这么一个划界，完全是非法的，违反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这个相向海域的国家肯定是

0: 多方共同来去探讨。更何况呢，这个中国和我们中国呢和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没有这个化解谈判，所以双方的这个是无效的、非法的。我们的这个海军就我们的海警编队也进行这个在台湾岛以东进行巡查。但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还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重防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在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现在拉他，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总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1: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现在是已经实现了这种环岛的执法巡查，而且6月1号呢又在台岛以东的这个海域进行这个执法巡查。您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间谍信号？
2: 因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就是海洋权益的这种侵犯，中国是坚决反对，而且会有实际的这种应对的行动。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但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盛夏临近，中国的强对流天气进入多发期。今天在东北一些地方呢，已经是出现了十级左右大风。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东北一带依然会有雷暴、大风以及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吉林的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将会超过20毫米。那除此之外，南方的降雨也是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后天在长江沿线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也是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气温来看，明天在华北平原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而且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37度。后天这个高温的范围略有缩小。那我们来看几个城市，像石家庄明天呢还会有39度，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但是后期随着冷空气到来，北方总体气温是明显下滑的，而在华南一带高温天气更为持久。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3度。通辽小雨转晴，18到28度。达州阴，22到29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鹤壁多云转阴，23到37度。淮安晴，19到33度。武汉晴，22到33度。杭州多云，24到34度。首尔晴，18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7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1到18度。莫斯科小雨，11到18度。伦敦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5度。华盛顿晴，15到26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2025年12月20日清晨，广西北部湾海面波光粼粼，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已经进入了正式铺设阶段。万吨级海缆铺设船“德经106号”正以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姿态破浪前行。被称为“电力蛟龙”的220千伏海底电缆，以每分钟约5到6米的速度，平稳地沉入蔚蓝深海。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突然，
1: 现在土质发生变化，
2: 埋深、埋水的姿态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3: 马上起离。
2: 知道。
0: 命令落下的瞬间，全船的运行节拍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掐住。这条投资8.58亿元。关乎点亮海岛未来的跨海联网工程为何突遭中断，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蔚蓝之下。在中国南海的西北隅，镶嵌着一颗水火交融的翡翠涠洲岛，它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却因远离大陆24海里，长期是一座电力孤岛。岛上常年依赖柴油燃气发电，旅游旺季供电不稳，断电频发，连基本用电都时常捉襟见肘。电力匮乏撑不起海岛发展，也拖不住海岛烟火。改变始于一条穿越深海的动脉。2025年1月，南方电网投资8.58亿元，启动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
1: 开始布缆。
0: 同年12月16日，正式进入海底电缆铺设阶段，却在进行到第4天需要紧急提锚。平静的海面下，究竟遇到了什么？
4: 刚才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把我身后的埋设犁从海里拉起来呢？
3: 施工到了印制岩层，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埋设犁提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施工工序。
0: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刚才的中断提锚是因为需要给海缆安装铸铁套管，为下一段的深海跋涉做调整。
4: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难的难点在哪里？
3: 我们前期一共办下了35份合法合规的手续，平常里面呢基本需要13份就可以了，但是涉及到了跨海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环保呀，刚才说的地质岩层啊、硬啊，对吧，还有一个围北管道的交越，还有长毛对虾的保护啊，还有近鱼近毛区啊，这几个区域都是我们比较困难的一个施工作业的点。
0: 如何将这条电力巨龙精准安放到海底是一场硬仗，这恰恰也凸显了这项工程的非凡之处。

0: 他所操作的是代表中国高端制造新高度的国之重器。施工船配备动力定位系统，能在风浪中纹丝不动。同时，施工团队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一台拖曳式埋设犁，最大埋深达6米。在水下，埋设犁像耕田一样，为海缆开出沟槽并掩埋，全程由传感器监控，确保轨迹与埋深分毫不差。而涠洲岛海域的复杂性，也让海缆敷设作业的难度系数直线上升。
1: 第一，就是它地质、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由火山岩然后堆积的一个那个岩层，对吧？所以说它整个的那个，特别是涠洲岛侧，整个的地质很复杂。第二什么呢？因为这块的生态养殖这块要求比较高，就是我们从涠洲岛出来，我们是经过了是定向段穿管施工，过了较制段，我们是采取的是那个压盖保护。另外呢，为了防止淤泥呢对那个珊瑚礁的影响，我们还进行了布放防护帘这样的一个措施。后续呢，我们还依次经历了那个硬质岩层和30段的那个跨航道深埋施工。我们一路走来的话，我们有10个那个保护方式，可以堪称是我们整个海缆行业啊，海缆敷设领域的话，应该是一个工艺技术的一个百科全书。
0: 这条总长44.8千米、总重量超过7000吨的海缆，最核心的突破还在于它的绝缘层，也就是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为了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联合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等国内多家单位与企业共同研发设计，实现了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首次在大长度220千伏交流海缆系统中的应用，意味着从材料到工艺的完全自主。
2: 刚才我们在船上看到了40多公里长的海底电缆如何潜入深海，我们也摸清了它的构造及铺设的门道。现在我们要登上涠洲岛，去看看这里的变电站是如何建成的。那么这一个大国工程啊，是如何一边建设一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我们一起去解锁。
0: 24海里的深海跋涉，电流抵达的彼岸，迎接它的是一座必须从零建起的海岛变电站，220千伏涠洲变电站。这座变电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当电能从海底电缆奔涌而来，在这里汇集变压，再输送到千家万户。没有它，海缆只是一根沉默的缆线。
3: 月工，我们现在在的变电站呢，是涠洲岛正在新建的变电站。那么它跟陆地上的变电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4: 根据涠洲岛高盐高湿、台风多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变电站采用的是户内的一个设计，就是把所有的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房子里面。您现在看到身后的是我们变电站的两个大心脏主变压器，我们变压器采用的是3个电压等级，一个是220千伏，一个是35千伏，一个是10千伏。变压器的作用呢，就是让海底电缆传送过来的高电压等级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低电压等级。
0: 主变压器单台重约79.3吨，加满变压器油后更是重达140吨，相当于2节满载的货运火车车厢的重量。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运上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运输不易，涠洲岛变电站要面临常年海风、盐雾和每年必至的台风，这里的建设标准必须比陆地更高。
4: 除了身后两个大家伙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GIS 室。 GIS 翻译过来就是气体绝缘金属组合开关设备，它的特点呢，就是把隔离开关、断路器等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罐体里。相对于敞开式变电站来说，它的优点呢，能节约5%到25%的一个用地。
0: 从深海而来的电缆如何登陆海岛接入变电站呢？在涠洲岛周边生长着40多种珊瑚，是北部湾最重要的

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里是鱼类的栖息地，幼鱼的育婴所，任何工程扰动都可能

0: 要检查它是不是在前期的论证的时候就做到了保护珊瑚，把珊瑚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而不是直接粗放式的去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做一些监测，来保证项目施工的过程中不要去出现一些明显的水浒线的增量。当增量超过10个毫克升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它停止施工。
1: 为了守住生态红线，建设团队创新应用三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通过非开挖水平定向钻，从海床下25米深处穿越珊瑚礁，为后续近岸生态保护型海缆登陆提供了工程样板。
2: 陈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工地啊，就是海底电缆在涠洲岛的登陆点。那么它是如何通过这个套管，然后往外拖出来的呢？
3: 我们使用定向钻机把钻杆伸到海里，然后再给海缆每隔2米装一个减阻滑轮，就相当于给海缆穿上了一双溜冰鞋，然后在海底将钻机的钻杆以跟海缆连接，相当于两个人手牵手一样，再通过定向钻钻机的牵引力将海缆引导上岸。
2: 现在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看像这样的管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吗？它怎么推进这么深的海底？
3: 我们整个钢管长830米，陆地上是摆不下那么长的钢管的，所以我们将整个是钢管长度分成了70根，每根钢管是12米。我们先在陆地上焊接完成后，再用定向钻的钻机一根一根的把管子推向海里。
2: 这个这么长的距离，而且呢在那么深的海底，那我们如何确保它的位置不会产生偏移呢？
3: 我们在定向钻施工的话，先打通导向孔，导向孔里面有信号线，利用地磁感应的原理，我们在陆地上用仪器就可以随时监测导向孔的走向，就相当于边施工边给地表再造 CT。
1: 传统施工需要在海岸开挖爆破铺设明沟，但那样做近岸的珊瑚礁将荡然无存。建设者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从涠洲岛侧海床下方25米深处打一条800多米长的隧道，让电缆从海底前行登陆，不触碰一片珊瑚，不扰动一粒泥沙。而从登陆点到海面的距离有55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差，复杂的地质每钻一寸都是未知。
2: 陈工，刚才我也通过观察看了一下，这个悬崖下面并不像我们平时想到的这些沙滩，而是这样坑坑洼洼的这些石头。那它对于我们定向钻往下下探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3: 是的，因为涠洲岛是个火山岛，它的岩石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一种火成岩，它的间隙比较破碎，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引起漏浆的风险。有一次我们在施工中发生了泥浆漏失，几次方的泥浆10分钟内都流失完了。为解决这问题，我们研制了特殊的钻具，经过多次试验的话，终于解决了这个泥浆漏失的问题。
1: 当定向钻从悬崖底部破土而出，当第一根电缆被缓缓拉入隧道时，珊瑚摇曳依旧，鱼群穿梭如常。广西海洋科学院相关监测报告显示，施工周边海水水质维持第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这条地下通道不仅打通了电流登陆的路，也打通了工程与生态共存的可能。
2: 陈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对我们周边居民的生活以及这里的生态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3: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尽大程度地减少我们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例如我们将我们施工用地的面积从原来的15亩缩减到了5亩，还在施工现场加装了隔音罩，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我们工地旁边有一座悬崖花园，里面有个咖啡厅，里面的商老板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桑红云是这家悬崖花园的主理人。2018年，他从城市来到涠洲岛，在这片悬崖上一砖一瓦建起这座花园，也建起了自己的海岛梦。
1: 我当年在这的时候，当它也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时候，我的感受也已是蛙的声音，但是我那个词我可能用来表达就是一眼万年。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本该是理想中的生活，但桑红云的海岛梦很快被一个现实问题击碎，缺电。
1: 一旦到了那个夏季的时候，大家每个村子啊就要轮片去停电，因为它总供电量不足以支撑全岛这个游客量，大部分每家每户都要必备一台发电机。
0: 2023年，悬崖花园成了涠洲岛有名的打卡景点，但缺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它。当听说跨海联网工程要上马时，桑红云无比开心。然而，这份喜悦只持续了不到一周。
1: 他们这个工程最后的登陆是怎么个形式？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登陆点是在我们附近。但是，真的发生在我们附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我们造成是比较大的影响。你就想，它得是皇城飞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难接受，刚开始很难接受这个事儿。大概我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吧，来去消化这件事情。
0: 海缆登陆点就在悬崖花园的旁边，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施工的灰尘、噪声、来来往往的工程车辆都将与它朝夕相伴。对于一个靠环境和氛围吸引客人的花园咖啡厅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1: 我要在我的运营策略上要做调整，哪些是我可能已经要去缩小它的影响的，哪些是直接就是把它先暂停。运营重心我要调整出来，同时我调整完之后，我要去对我们的客人，对我们的游客要说明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可能比其他的岛民商家又再更丰富一点，因为它确实直接影响到我。
0: 施工的日子里，桑红云的生活确实被打乱了，但他从没有抱怨过。正式启动海缆敷设作业的那天，他作为商户代表受邀参观了海缆敷设船德经106号。
1: 就是海底电缆那艘大船就停在了我们花园前方，我作为唯一一个企业代表能够一起上到船上去观摩这个海底电缆这样的一个施工技术，他们给我们讲解我们一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克服了多少层的这个技术问题，达到了什么样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水准，我觉得特别骄傲。这件事情能够登陆点选择在悬崖花园，我现在是很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会相信如果这件事情在完工那天，我觉得是双方，我们可能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篇章的开启。
2: 这项跨越24海里的电力工程藏着太多的创新与坚守。当稳定的电流随着电缆来到涠洲岛的时候，改变的不仅仅是这里孤立的电网，还有很多人的日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供电人守护光明的故事，看看稳定的电力给这里的岛民生活和海岛旅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0: 涠洲岛的年均游客量超300万人次，长期以来孤网供电模式限制了涠洲岛旅游业服务品质的提升和商业投资的扩大。一项工程改变一座岛，22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对涠洲岛来说不只是通电，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3: 首先这个我们居民的这个电肯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保障，用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电的设施解决了以后，可能我们还要结合这个 AI 加文旅的一个形式，比如说推动我们岛上打造这个海上的业务剧场，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岛上的这个演艺场馆和演艺设施，丰富和完善我们海上的这种旅游场景的一个打造，会引进这个海上的一些项目，完善配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文旅的一个品质。

0: 蓝图已经绘就，要让蓝图变成现实，还得靠那些年复一年守着电网的人。我们来到了南方电网维州供电分局。
1: 田经理啊，过去我们维州岛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个用电高峰期的情况，那居民的用电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作为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我们存在哪些困难？
2: 在夏季高峰期的时候，当发电厂满负荷时，我们将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无电可调。在跨联网建设投运以后啊，我们维州还会再投入1亿元的电网建设资金，主要建设我们岛上的主干环网，然后把原来的一个环网变成2个环网。第二个会大量的建设充电桩相关的充电设备，去实施电能替代，让维州岛的用电会更加绿色。第三个是建设人工智能的调度装备，让电网更加智能，方便以后我们的运维，让客户的用电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这个跨联网工程投运以后啊，会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未来的供电工作做得更踏实。
0: 四面环海的维州岛，淡水资源极度匮乏，抽水、净化、送水，每一步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
3: 我们的有4台功率比较大的送水泵，2台也是大功率的取水泵，是从水库取水回来。包括我们的处理消毒各个环节的用电量都比较大。海缆建成以后呢，我们的电力一个可以满足目前的使用，还可以为我们下一步扩建2期工程扩大那个自来水的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0: 水电不分家，电稳了，水就稳了，水稳了，老百姓的生活就稳了。随着跨海联网工程马上完工，维州岛也有许多民宿和酒店相继面临开业。张英亮是土生土长的岛民，他也是一名设计师。2014年，张英亮带着他的设计梦回到维州创业。
1: 那您也是作为本岛的原住民，
4: 对，
1: 小时候用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4: 以前哪有电呢？一天就3小时，就剩下的时间就靠点蜡烛呗。
1: 那当时回来创业的时候，您觉得对您的限制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4: 我觉得是电，因为当时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岛上开民宿，你晚上熬不了通宵，守不了发电机，那你就不要开了。只要人流一上来，我们只要看着一天上来10班船，15000人上岛，我们就开始说赶紧去加油，赶紧去把油备好，然后每个人都是紧绷着这根弦。
0: 12年的时间，张英亮在岛上开了民宿、面包房、咖啡厅等产业，但电力不稳把他作为设计师的想象力束缚住了。当得知跨海联网工程要动工，这间由他亲手设计的巨鲸悬崖酒店也同步开工。维州岛的每一代人都在等一盏永不灭的灯，如今这盏灯终于亮了。
1: 用电能够满足的情况下，然后有什么创新点吗？
4: 基于它给到我们保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设备设施，我们能上的我们也会上，比如说恒温泳池啦，比如说一些配套的这些供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央空调，这些我们都会用到。以前是不敢想的，因为电不够用。
5: 在跨联网投运之后啊，我会把大陆的清洁人员像风电啊、太阳能的电啊调到酒店来使用。未来的用电也请您敞开用，管够。哇哦。
0: 2026年3月20日，承载着无数人期盼的220千伏维州岛跨海联网工程正式投运。岛上供电能力从3.5万千瓦提升至16.1万千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6: 这个容量可以满足岛上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相关的产业，比如说，这个冷链物流加工啊，包括海洋这个智慧牧场等等这些产业，由于供电能提升，这些也可以相应得到发展。另外的话呢，对于岛上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比如说这个电气化交通智慧海岛管理等等，这些也由于我们供电能力还有供电可靠性提升，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岛上的电力是

0: 从这个大陆上以西南为主的一个大地方输送过来的绿色电力，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一直有助于岛上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转型，不仅仅是一条联网工程，还是一条这个绿色的海上风电送出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说岛上也变成更重要的枢纽点。
1: 从深海到陆地，从一盏灯到一座岛，这条跨越24海里的光明之路，改变的不只是电网，它改变的是生活，是未来，它给了这座岛向海图强的底气。灯火亮起的那一刻，涠洲岛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

0: 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6.1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 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

0: 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学业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3: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4: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5: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

0: 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1: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1: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0: 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

0: 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四条线路，承担英国约六分之一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机。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成长招标刺激的是内部竞争机制，接下来刺激的就会是经营机制。如果你韩厂长有这个胆量和意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永康厂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
1: 赵主任，您的这番话真是让我茅塞顿开啊。
2: 先生我到。
3: 怎么样朱林啊，不错吧？这儿
4: 这还行。这就是你说那老字号啊，这跟你那个篮球场这是配套的呀。
5: 杜林爷，你可不能小看这儿啊，虽然这儿的环境不怎么样，但咱们孙妈的手艺那可是洋泾街里出了名的。
6: 听见了吗
7: 杜林？孙妈妈
5: 来了。
7: 我跟你说，
8: 要调料自己加啊。
6: 谢谢孙妈，谢谢孙妈妈。
7: 我跟你说杜林，这我能证明啊，能来孙妈这儿吃上馄饨的都是像我们这样有头有脸的青年才俊啊，要不是看在你是我们同学的份上，海英才不会麻烦孙妈。
6: 就是
9: 就是就是，
10: 怎么着？

0: 我是沾了你们这几个青年才俊的光，是不是？
1: 哎，错了，我们沾你的光，杜黎，啊不，应该叫你杜处，
0: 不是，
1: 对吧？
0: 我是代表处长，
1: 那你将来也是做处长的料啊？
0: 哎，
1: 哎，杜黎，那杜处，咱们都是老同学，啊，那个等你发达了以后，这个有什么好事都想着点啊，对不对？
2: 行了行了，你们一个就爱做梦，现实点行不行？
0: 梦里说的没错，说点现实。我呀啊，我现在就想能租一房子，单位那宿舍太挤了，还不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我晚上是要写稿子的，这是很不方便
3: 啊。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单位的条件不错，那分的，那每个人都……
1: 哎，行了行了行行行行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单位都有房，我单位没房，知道吗？我现在住仓库里。
4: 哎哎，不瞒你们说，我现在也正想租房子呢。
2: 啊？你干嘛要租房子啊？
3: 不就是你租房子吗？
0: 你们俩要啊？
3: 不是，想哪儿去了？我多大了？我出来是要独立的。
4: 咱们仨租，你看，这个费用还能平摊，合适。
0: 这个提好，这样不仅省钱，关键是咱们三个住在一块儿，想想就开心啊。
4: 而且，就租浦东，
1: 那行，
4: 浦东房子便宜，
5: 咱们都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
6: 听说，现在那个杜黎在人民银行工作，你爸爸他们开会啊。他都去参加的，你知道吗？
7: 知道，他跟我说了，那小子平时上学成绩一般，身上走了狗屎运，跑到人民银行去了。
6: 杜黎没有你成绩好，谢天阳又没有你有天分，可人家现在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人民银行工作。海英啊，不是妈妈要说你啊，你怎么就这么安心的去做一个纠察？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今天跟我们说说清楚。你是不是为了这个程梦蕾啊？
7: 妈，程梦蕾是我女朋友，为她有什么不对啊？再说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
6: 我不要听你什么保证，你告诉我，你能不能把纠察的工作辞了？两条路，要么好好复习考托福，反正我和你爸爸两个人还负担得起你；要么就去找一份正式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工作生活。
7: 妈，我不会辞掉纠察的工作，也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2: 哎，海英，海英，你什么态度？我当初就是太相信你了，太尊重你了，否则你也不会这么任性的，连文凭都拿不到。
1: 哎呀，好了好了，你看这一家人吃顿饭都吃不好，周慧。你少说两句吧，快！
2: 你看看你都从来就没有一个态度。你的儿子都当了纠察了，你还不管啊？当了个纠察还这么开心？
1: 哎呀，他现在又不是不能自食其力，你非得按照你的意愿去安排他，这是行不通的。
2: 我行不通，就你行得通，对不对？你看看你儿子现在……
7: 行了，你们别吵了。
8: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回头再来看你。
2: 什么态度、啊、现在他连一点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了。
1: 是你太着急了。
2: 我跟你讲啊，陈建华一直就不同意儿子和他女儿交往，我今天也把我的态度跟你说清楚了，我也反对。
1: 看缘分吧。
9: 哎哎，大家听我说听我说，我刚刚接到公司的通知，要选派一个业务骨干到美国去进修。
10: 名额有限啊，我也很为难。经公司研究决定，以业务精湛为考核内容，为期一个月，希望有意向的同志都可以报名参加。
11: 哎，主任，我第一个来领申请表。
10: 行，一会儿到办公室来领一份表吧。
9: 好吧，大家都踊跃参加，好吧。

0: 自从我离开财大以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同学聚会。一呢，是怕触景生情；二是怕自己混得不好，给财大丢人。
1: 嗨，
0: 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又重新找回了我们曾经住在宿舍里的那种感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谢谢你们对我的不离不弃，谢谢你们一直都在这里。
2: 海英，此情此景，我想为你吟诗一首。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在忧郁的日子里，我们都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今天是我们新生活的第一天，我们工作了，我们独立了，我们在上海有家了。
3: 好，
4: 下了。
3: 整什么诗呀，说点干的。
4: 海英，咱们仨呢，除了你，我们俩都是外地来的，能混成今天这样我们已经很知足了，真的。你看现在我们有这个小窝了，虽然是租的，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我给家里寄钱了。
3: 寄钱了？我从来没这么底气十足过。
5: 扬眉吐气呀，海英，
3: 真的。
0: 老麦祥子，你们说的好，
6: 你们说的都太好了。不管是干的还有湿的，
7: 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都自食其力了。来来来，敬我们的新生活，敬我们的友谊。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8: 乔飞，
9: 干！
8: 我爱上海。
10: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

0: 说这股票真像他们说那么好吗？一会儿涨好多钱，一会儿又变少了。哎，同志，同志，
1: 股市行情上面写着啊，自己看。
0: 哎呦，你说我这个东西我又看不懂，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一个的讲给我听？
2: 哎呦，我这里都忙死了，还让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自己看，自己看。
0: 我钱带来了，我钱带来了，我买的，钱带了。
2: 啊，好好好好。
3: 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2: 你就拿这些钱来买股票啊？
4: 哎呦，你买鱼都买葱的
5: 了。
4: 哎呦，
3: 啊对，您看，是我们新开的证券交易所。
0: 我数的好好的，哎哎，我买的，我真的买的。
2: 你那边上，到边上，哎，数清楚了。
0: 姑娘，我数过的，我数过的。
2: 你数数清楚再数数呀。
0: 哎，我数过的。
3: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0: 二号交易员的经验比较丰富。先生，先生，哎，姑娘，先生，先生，您卖股票啊？
1: 是
0: 啊。啊，哎，赵海云啊，没你事，没你事啊。先生，您看中哪只股票？
1: 我看下了园中十一月，这只股不错。哼，
0: 先生好眼光，你看园中谁的价格啊，一路飙升。来来来，先生，里边请，里边请。
2: 我钱数的好好的，
3: 我要买了，
0: 这个送给你做啊，别抢别抢啊！先生，你好眼光，园中实业啊，分红比例高，你看它价格一路飙升，投资收益率啊相当可观。
2: 托您的口才，我就买100股吧，好吧？
0: 好好好，100股园中实业啊！
3: 是是是，
4: 你们这里哪个股是赚钱的？啊，
3: 您是想用这些钱买股票是吗？
4: 对对对。
5: 我刚才来都数过的，你再数一遍。
4: 哦，
5: 这些是您的辛苦钱吧？
4: 是的。
5: 这样，我先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啊。
4: 好。
5: 您看，现在发行股票的几家公司呢，他们的收益都非常的不错，有一些啊，甚至比银行的定期存款的利息还要高一点点。
4: 哦。
5: 老板，你在报社也有段日子了，就不认识几个什么大老板之类的？
4: 有啊。 我们财经记者天天就是和这些大佬打交道，推荐几个让我认识认识。你不会又想推销股票吧你？我推销什么股票？我一个纠察。磊磊，磊磊刚进进安，需要业绩。老面对那些小的客户，这业绩什么时候上得来呀？什么呀？
6: 华建建设的孙总，我们俩有往来，就是提你就行呗。嗯，太好了，有了他就不一样了。老板，够意思，给你记一功啊！来来来来来来，
7: 算我一鞠躬。哎，来，哎，小伙子，你找谁呀？
8: 哦，我找孙总，你找孙总，你找的有什么事儿啊？我是他的朋友，我今天给他打过电话了，您看名片都有。啊，好，进吧进吧。哎，谢谢您，孙总，
9: 你是？
8: 我是赵海英，昨天给您打过电话的。哦。 你是吴记者的朋友？对对对，
9: 铁哥们儿。赵海爷，我这人喜欢有话直说。你是吴记者介绍来的，我跟经济报社的老马呀也是朋友，我给他们面子，再见你一面。不过，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有些物品莫名其妙的暴涨暴跌，就像股票，实在让人琢磨不透。我呢是搞建筑的。
7: 我不想那些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6: 对了，嗯，我还有个会议要开。
7: 孙总，谢谢孙总，那我下次再来啊，下次再来。
6: 你怎么又来了？
7: 大爷，我求求您了，您就让我进去吧。
6: 哎，不行不行，孙总已经关照过了，不让你上去啊。你也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好不好？来来来来，出去。

0: 大才子看什么书呢？资产组合选择，投资的有效分散化，马克维斯的。哎呀，怎么了？有心事啊？ 和陈梦丽吵架了，
1: 诸事不顺呢。

0: 不是，
1: 行了，你这有女朋友都成这样了，你让我们单身的怎么活啊？

0: 喂，
1: 哎，
2: 孙总啊，我是楼下门房间的老张。
0: 什么事儿？
1: 哎呀，就那个小伙子挺可怜的，
2: 在外面等了6个小时了，啃着面包，一直在那站着。
1: 哎呦，挺倔的。你看，
2: 是不是让他上来一下吧？
0: 行，叫他上来吧。
2: 小伙子，小伙子，
3: 哎，哎，大爷，
2: 孙总叫你上去了。
3: 真的
2: 啊！
3: 哎，谢谢大爷，
2: 不谢不谢。
3: 哎，谢谢。孙总，
0: 你怎么又来了？
3: 啊，您看看，这个是我们静安交易所这上半年所有股票收益的情况。
0: 你怎么这么犟啊？我听门房说到现在饭也没吃，材料留下吧，你吃饭吧，赶紧。
3: 啊，孙总，有个人叫李康国，您认识吗？
0: 李康国，他怎么了？
3: 我听说他们公司和你们公司是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你们两家公司已经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了，也就是说，谁资金多，谁就赢，是吧？
0: 说下去。
3: 李总啊，在我们静安交易所买了不少股票，而且呢，收益率一直很稳定。我想，他买哪只股票，我就不方便透露了。但是，您可以看看我给您这资料啊。
0: 李康国门槛这么近的人，他也买股票？
3: 您要不相信，您可以去调查调查。
0: 行，材料我看了再说吧。你先回去吧。
3: 哎，你一定好好看看啊！我过两天我再来找您，我等您消息啊。

0: 喂，老毛病犯了，打110没有？在华山医院。你等等，你等等。什么没有病床？那你赶紧解决啊！行，我过来，对不起啊，我今天有件事，改天再来吧。
1: 哎，孙总，您别着急，华山医院我能帮您解决。
2: 你是医院里熟人？
1: 我妈就是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生。
2: 太好了，跟我走。
1: 哎，

0: 哎，妈妈，妈，妈！哎呀，
1: 哎，你怎么来了？我还忙着呢。
2: 妈，中风你们管不管？
1: 当然管了。
2: 我有一个客户的母亲中风了啊，弄不好会有瘫痪的。
1: 呀，你不懂，不要胡说八道。
2: 哎，妈，咱医院还有病房吗？
0: 刚刚有一个出院，怎么了？
2: 留给我呀，我有用。
0: 赶紧去登记。
2: 谢谢妈啊，您忙吧啊。
0: 哎，怎么样？
2: 刚好还有一个啊！
0: 哎呀，太好了，感谢你啊！哎，好好回。

0: 谢谢你。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好，谢谢。

0: 听说菲乐音响这段时间大涨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买到。
1: 我也听说，我昨天过来就没买到，今天再来碰碰运气。
2: 哎，菲乐音响确实涨得厉害，但是不好买，你们不如尝试一下豫园商场。
3: 豫园商场？你开什么玩笑？最近很多股票都上涨得很快，就豫园商场上涨得最慢，上个星期吧还跌了好几块，回报率又低，还不如银行的定期存款呢。
2: 豫园商场虽然涨得慢，但是比较稳健，风险又低，全上海的百姓都熟知它。据我分析，豫园商场是最具投资潜力的。
1: 还据我分析？那小纠察你懂什么呀？
3: 就是以为在这上两天班啊就信口开河了，太自以为是了。
4: 哎，小伙子，我刚才听你说豫园商场会大涨，真的吗？
2: 有这个可能。
4: 我是第一次买股票，你是在这里上班了吗？你一定知道内部消息吧？
2: 内部消息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据我分析，买豫园商场是对的，可以买。
4: 啊，那我就买豫园商场了。谢谢你啊，谢谢。
5: 哎呀，
2: 嗯，
5: 好，你过来一下。
2: 啊，谢宝宝，
5: 我刚才听见你在跟他们聊股票，还跟他们推荐豫园商场。我想听听你对这只股票的看法。
2: 看法其实谈不上。我只是最近老跟在这里买股票的客人聊天，听听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大家都热衷于股票，主要是看到的它的收益率，其实都是盲目投机，对股票的源头一无所知。
6: 我觉得股票是企业内在价值的反映，
7: 买股票就应该了解和分析发行这只股票的企业，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投资，而不是盲目的碰运气。毕竟股市不是赌场，是通过资源的高效配置产生更多的社会价值。
5: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海英，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2: 哎，

0: 孙总，
1: 哎，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0: 哎，
1: 这次啊，还真的感谢你母亲，安排的太周到了，我就太放心了。
0: 这个，哎，你也别太客气了，这不碰巧了吗？
1: 哎，是是是，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当面道谢去。哎，我们聊聊正题，谈谈你的股票。
0: 啊，孙总，我不知道您对哪只股票感兴趣呢？
1: 不瞒你说，在认识你之前啊，我对哪只股票都不感兴趣，是你改变了我对股票的看法。既然你如此坚持，你说说帮我推荐哪只股票。
0: 是这样，孙总，一只股票的价值是由发行这只股票公司的前景和利润所决定的。综合考量，我向您推荐豫园商场，这只股票的涨幅空间比较大，
2: 前景也好。
0: 是，
2: 嗯，
1: 好，听你的。
0: 那
3: 孙总，不好意思，今天我女朋友过生日，

0: 尾毛我给忘了。
1: 那赶紧去啊！来来来，
2: 哎，叔叔，下次聊。
1: 好，再聊啊！哎。

0: 孟雷，看看谁在敲门啊？孟雷，
1: 谁呀、啊？

0: 梦雷，梦雷啊！这谁把蛋糕搁在我们家门口了呀？啊！你看，你看，这谁那样就往里拿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搁到咱们家门口，这不见人了？这到
1: 这就是给我的。
0: 给你，哎呀，今天是你的生日，嘿，你看看，我这个当爸的把女儿的生日都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样，我给你下两碗面，再给你弄两个荷包蛋。

0: 请问哪位是陈梦蕾？
1: 你找陈梦蕾干什么？
0: 我有事儿。你好，您叫陈梦蕾。
2: 哦，我是，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0: 帮我买两千股的豫园商城。两千股豫园商城，帮我办吧。
3: 您说买两千股的豫园商城？
0: 对，两千股。这是20万的支票。
2: 哦，您稍等啊。

0: 这是我的名片，你收好了。下次啊，我买股票就找你了。以后我赚钱就靠你了。
1: 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好，我先走了。
1: 嗯，您慢走。哎，慢走啊，再见。
2: 哎，刚才是谁呀？这么大手笔，
1: 我不认识他。
3: 你不认识的话，人家怎么会指名叫你了？哎，2000股，哎，一个月的业绩啊。
2: 就是呀，这么大一个财神爷，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呀。
1: 我真不认识他。
2: 杨浩，嗯，这次本来出国进修的名额啊，肯定是你的。我算是低估了程梦蕾这个小妖精，她老是上通吃，帅的老总通通都要，厉害哦！哎，你说她这么好演技，做什么股票交易员了？当明星不是好了吗？
4: 王姐啊，你这个话说的酸溜溜的啊！这单位里面靠业绩讲话的呀，人家程梦蕾哎搞得定这么大的客户，是她的本事啊。
1: 说吧，昨天我生日，我一个人等你等了那么久，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5: 啊，是，首先，我向你郑重道歉，我不该迟到。我不是，给你准备生日礼物去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一个蛋糕就能把我打发了吗？蛋糕不能提前预定啊，非得下班才跑去买，你是不是把我生日给忘了？
5: 哎。今天上午的惊喜还不够啊！
1: 今天上午有什么惊喜啊？
5: 你再好好想想。
1: 孙总？
5: 嗯。
1: 你说孙总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
5: 啊？
1: 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今天运气这么好，来了这么大一客户？你知道吗？他一单业务就顶了我以前一个月的业绩。
5: 那是，为了你的这个生日惊喜，我可没少吃闭门羹。
6: 怎么样，现在补上紧了吧？

0: 喂，什么？过节期间，小平同志要来上海视察？好，好，好，我马上安排下去。好，再见。小李啊，你过来一下。
1: 主任，
0: 这刚刚接到通知，小平同志要来上海视察，我们负责接待。您马上把这件事情安排下去，引起大家的重视。
1: 看来他很喜欢上海啊。
0: 当然了，他对上海的发展很重视啊。
1: 谁让咱们上海地位特殊呢？
0: 可惜啊，南部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上海老大哥的地位已经动摇了。
2: 浦东面积1210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上海陆地面积的1/5。
3: 这么大的土地面积不容小觑啊。早在1918年，中山先生就曾感慨过，如果浦东的发展能达到浦西的水平，那中国就不得了了。新中国的第一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也有过同样的期待，他说上海是一块处女地啊。可直到今天，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浦东仍然是一块处女地。我们的这些同志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了，为什么浦东发展不如浦西好呢？
4: 哎，小心脚下啊。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来来来，我帮你。
3: 没事，不。哎呀，这地方一下雨就是个烂泥滩，10年前就是这个样子。哎
1: 呀，你就不应该到这个烂泥渡路来。
3: 哼，那你说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坐在办公室里靠想象拍脑袋，是出不了好决策的。小平同志马上就要来上海视察了，我们要把真实的浦东汇报给小平同志。希望这一次小平同志能就浦东开发开放的问题做出明确的指示。
5: 好，
6: 好，好。
5: 是啊，主任，这个浦东啊，目前是全上海最落后的地区呀，就好比这一条烂泥渡吧。今天还算是好的呢，一到了夏天，一场大暴雨过后啊，那简直是水漫金山啊，水会漫过你的膝盖。现在呢，那些油罐啊，还有像那些物件品仓库，全放在浦东了，简直是没法看呐。
1: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宁要浦西一张床，也不要浦东一个房。还有一种说法了，有女莫嫁浦东郎。
5: 对，是是是是。哎
3: 呀，这一江之隔呀，浦东和浦西怎么就这么大的差距呢？
1: 是。
7: 我今天跟大家宣布一下出国人员名单。经过一个月的考核，在申请的同志当中，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出国人员是陈梦磊同志。
8: 好，
7: 他在这次的考察当中获得了第一的好成绩，希望你到了美国以后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回来把经验传授给大家。
9: 谢谢大家，我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谢谢。
10: 陈梦磊去美国华尔街的梦想开始得很早，从接触到第一节金融课程，第一次讲座，就有了憧憬与向往。在学校课堂上与查尔德近距离的模拟股票交易，和他跟赵海英在静安所见到范尔林先生，更是点燃了他心中渴望去华尔街的火焰。程梦雷知道，争取到这个出国进修的名额，赵海英在背后默默付出了很多。这次公派去美国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他要为和赵海英两个人的未来铺好路。

0: 美国回来了。
1: 我就想这样天天黏着你。
2: 我跟蕾蕾确实想去美国。
3: 胡闹，他连个文凭都没有。
4: 我们有一次招聘正式职工的考试。
5: 豫园商场那只股票是不是你让我买的？
2: 你那边出什么事了？
1: 我有一个办法，结婚。
6: 未来在向我们招手。
5: 靠结婚出国，我坚决不同意。
1: 去民政局把那个证一领。
3: 那你是要打算先斩后奏啊？
7: 请看《大浦东》第5集。

0: 真香。
1: 我的花生米也可香了。

0: 他们可能都等急了吧。
1: 嗯。好，到了。
2: 哎，孙姐，孙姐，
3: 哟，又来。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给你添麻烦了。妈，
1: 您怎么才来啊？我一直在家里等你爸爸呀。
2: 我在开会。哦，
1: 孙姐啊，这个我们这一家人呢，虽然搬到浦西很多年了，但是每年的除夕夜，我们都是必到的呀。
2: 那当然了，应该来呀。<笑>
1: 你看我们海英在敏芳姐这里进步多大呀。蛋饺越包越好了，
2: 那是他现在样样都会做，聪明着呢。
3: 行了，妈，回头哪天我回家也给你做一个啊。哎，你们别在这站着，多冷，赶紧进去吧。
2: 对对对，你们先进去啊，我马上就来。
4: 坐
2: 啊，
4: 等
2: 我马上就过来了。
4: 那你们先忙啊，
2: 马上就来啊。
4: 好的，你好了吗？
5: 好，我
4: 先
5: 想
6: 喝。海英啊，
3: 哎，
6: 那蛋饺够了。
3: 啊，孙妈妈，你不知道。我那俩大学同学今年不回家过年了，我得多做点，一会儿还得给他。

0: 象。同学们，未来在向我们招手。
1: 海燕，不是我替你吹啊，未来华尔街金融界新宠儿，你就是中国的巴菲特。
2: 我跟你讲，我有一种预感，华尔街会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而且我还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先进入所罗门的公司，迅速的打开局面，然后就成为一个正式的王牌交易员。
3: 张海英同志，我是财经报记者吴一凡，我想采访你一下。当你进入了所罗门公司，你将面对的是耶鲁和哈佛的高材生，请问你有没有信心战胜他们？
2: 你们好，
0: 我也是高材生啊，我只不过提前毕业了。
2: 我告诉你们，什么耶鲁，什么撒冷，
1: 谁提撒冷了？那是哈佛啊！
2: 你闭嘴，我知道。我告诉你们，中国的大学生比全世界哪个国家的都强。
3: 去拿一边去，别老提我生意事儿。
1: 就是
3: 精彩，非常的精彩。
4: 我吴一白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登上福布斯的财经记者。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话你们还记得吗？
5: 我记得。
3: 看不见的手，我就要提起我的笔，用我这只有形的手去带动金融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到那个时候，我写一篇文章就能影响整个市场的行情。
1: 我跟你讲，我张翔，我要成为中国未来的张百万。
2: 瞧你这点出息，张百万，张千万，张一个亿。
1: 一个亿那是冥币，不吉利。
2: 对，不吉利。大过年的不提抢金事儿。来，喝酒，来。哎，你们赶紧尝尝，我特意给你们俩做的蛋饺。
1: 你做的？
2: 尝尝。哎，怎么样？好吃吧？

0: 我想我妈给我报了手续卷，想嫁了。笨蛋！哎呀，新的一年已经来到了，可是新的一年的房租也该交了。不要气馁，前途是光明的。
1: 道路是曲折的，我相信房租会有的。来，喝一杯。
2: 哎，
1: 来，
2: 过年好。
1: 嗯。
3: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4: 无论天涯。

0: 孙总，您怎么来？快快快，里面请。
1: 孙总来啦！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哎，对对对对对，小赵啊，只是我们这里的那个临时工，不是股票交易人，这个必须我来给你做。
1: 怎么？你们交易所放了这么好的人才不用？用谁呀？我就喜欢他推荐的股票，他每次推荐的股票我都涨了。
2: 哎，孙总，我是这间交易所的主任，我亲自给您办理股票交易好吗？
1: 好，
2: 那这边请。

0: 玉渊商场那只股票，是不是你让我买的？是我没错。那你知道买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吗？
1: 最近是牛市，应该没。您那边出什么事了？
0: 涨了！赚大了，听你的就对了。
2: 就是他，
3: 就是他呀！告诉我在哪里买，在哪里卖。哎呦，哎，说的可准了。
4: 小伙子，我今天带了2000块钱，买什么好啊？
2: 我带的钱多，你帮我分析分析，买哪只股票啊？
5: 我钱多呀，
2: 帮我分析分析嘛，小伙子。
3: 股票这方面，我可以帮你们分析，但是盲目投资是有风险的。
2: 哦，来，这边坐。
5: 啊，谢谢。
6: 主任，您找我？哦，海英啊，我们有一次招聘正式职工的考试，我推荐了你。这是报名表，你拿去看看。大家都停一下，我宣布。

0: 有一个重要的决定，从今天起，赵海英同志正式上岗了。他成为了咱们静安所的正式的股票交易员。大家欢迎他，鼓掌！
1: 谢谢您，
2: 谢谢大家，我一定会跟大家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啊！
1: 海英啊，哎。希望你在新的岗位上再接再厉，大放光彩。
0: 谢谢伯伯，
1: 上岗吧。
0: 哎。哎，怎么还不出来？
3: 哎，老白，
4: 哪儿去了？
3: 喂，老白，老白，看我领子带回来。
4: 你吓我一跳！
3: 听到这是，
5: 马上就出来了。
3: 这。
0: 哎，卓妹，你怎么就这样啊？你
5: 是不是特别好看？刚烫的。
3: 这是，你这太有食欲了，你这头。
4: 哎，你们说，孟磊回国，不会也弄成这？
3: 哎，磊磊，这，这边过来。你说，走。哎
0: 哎，孟磊，
6: 我回来了。
5: 抱抱，你可想死我了！你总算回来了，你有没有想我？
6: 当然了，我当然很想你啦。你什么时候弄的新造型啊？
5: 我为了见你，昨天特地去弄的。啊，下次也带你去啊！现在可流行这款了，对吧？对吧？啊！
0: 哎，卓妹，我有事儿跟你说。
5: 哎呀，一会儿再说。孟磊坐那么久的飞机，是不是啊？肯定饿了呀。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7: 那赶紧走吧，老地方。
5: 什么老地方？孟磊从美国回来了，我带你去喝咖啡，好不好？孟磊，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上一次那个打回来那个电话，
0: 我帮你拿行李。
4: 要不抱抱我啊？啊，一会儿抱。
5: 欢迎我们的磊磊胜利回国！
8: 来！
5: 谢谢大家！
0: 欢迎回国，
8: 欢迎！
5: 来！哎，赶紧跟我们说说，你纽约之行怎么样啊？
0: 哎，对，
6: 你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小了，你们知道吗？我这次出国进修的地方，竟然就在谢天阳的学校。
0: 这么巧？
6: 就是，天阳对我特别的照顾，带我喝咖啡，吃西餐。最重要的是，他还带我参加各种讲座，在讲座上我认识了蓝色教授，你们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6: 他愿意接受我做他的研究生，做我出国留学的担保人。
5: 那你真的要出国读研啊？那工作怎么办啊？
6: 这个问题呢，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辞职。
0: 哎呦，
5: 走了。
7: 啊，做什么都别做电灯泡啊！我提议啊，那个浦东文化宫，咱们欢迎明天见。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

0: 华尔街挺好的吧？外国人应该挺多的。你英文这么好，肯定交了不少老外的朋友吧？你在那边肯定一切都挺好的吧？
1: 答应。你要是没什么悄悄话想跟我说的，那我就走了。
2: 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那个，我觉得吧，你这衣服挺好看的，肯定也是华尔街买的吧？你看这料子，它跟国内的就是不一样，真的。
2: 尤其比上，
0: 干什么？你还真要走啊？
1: 你是不是不怎么想我？
0: 不是，我天天都想你，晚上我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刚才人太多，我不好意思问。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好不容易回来了，你想上哪儿玩去，我都陪着你，你看好吗？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就想这样天天黏着你。
0: 蕾蕾，说实话，你这一回来，我都不想让你再走了。
1: 那好啊，我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你把我娶了呀。
0: 好是好，但我这个垃圾股你也要啊？
1: 你在我眼里就是一只绩优股，现在正是买入的时候，而且我买定了。
0: 那要是都赔光了呢？
1: 赔个精光也算我的，我愿意。

0: 知道华尔街呢是好，
1: 是我们发挥才能的好地方。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啊，我觉得很紧张，那个节奏太快了，就像每天有一根绳子把我给提着一样，知道吗？我连呼吸都要很小心。可是一落地上海啊，呼吸到上海的第一口空气，我整个人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我觉得这儿特别的亲切，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这儿有你。

0: 周老，您这么急着把我找来，是浦东开发工作上面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吗？是啊，我们87年成立了浦东开发研究咨询小组以后，把浦东开发的设想上报给了中央，但是这两年呢，浦东开发仍然停留在研究阶段，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捷径。 所以我在想，我们上海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关键是在发展浦东。哎呀，太好了，卓老，我们最近啊多次向市领导做了汇报，上海目前的城市功能无序扩张和基础设施落后，使这个城市啊不堪重负。市民呢都这样比喻，说上海像夹花的大饼，已经到了非进行大改革的时候了。是啊。
1: 市政府也收到了大量的申诉信，反映城市问题，交通拥堵，住房紧张。
0: 我前几天呢，接待了一位台湾商人，他讲，听说你们上海人吃饭、睡觉，甚至连洗澡都在一个房间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80万个煤炉，80万个马桶，人均绿化是全国倒数。
2: 是啊。
0: 来，郭平，只有建设新上海，才能减轻对老上海的压力。我们咨询小组向中央写了个计划。

0: 抓住机会开发浦东，你们研究院呢也尽快拿出意见先报市委。
1: 好的，我马上组织研究院进行讨论。
0: 高平啊，我希望这个计划不仅仅是在浦东浦西修两座桥，转移几个工厂，功能性的分担城市的负担，而是个宏伟的计划。

0: 不是，你别生气。教授给我回信了，说我考托福的分还差一点，让我去读一年的语言学校。我想了，就是读语言学校，它也有风险。最主要的是，这学费还挺高的。
1: 没关系。
0: 啊？
1: 我还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结婚。
0: 结婚？什么时候结婚？马上结婚啊？
1: 对啊，我们马上结婚。结婚以后呢，你就以探亲的方式出国去，这是最好的办法。
0: 蕾蕾，结婚不是儿戏，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我们家当然没问题了，他们都很喜欢你。但是你爸一直反对我们两个交往。
1: 其实这事儿呢，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啊。只要我们两个心意已定，去民政局把那个证一领，我们就是法律上的合法夫妻了。我爸再怎么阻拦，他也没办法啦。
0: 蕾蕾，但我不想让你这么做。
1: 啊？为什么？
0: 我们两个结婚，我想得到所有人的祝福。你爸爸是你唯一的亲人。如果连他都反对，我又有什么能力值得让你托付终身呢？
1: 你放心，我爸那儿我去想办法。

0: 闹，
1: 简直是无法无天。
2: 我没胡闹啊，我在跟您说正经的。我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早就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您凭什么反对我结婚啊？我违反了国家法律哪一条哪一款啊？
1: 你是没有违反国家法律，但是你违反了我们陈家的家法。
2: 我们陈家还有家法呢？那应该还有减法除法吧？谁定的？我怎么不知道？
1: 我定的。我是你爸，我就有资格管你。我从小管你吃，管你喝，管你上大学，我就是要管你跟谁结婚。我告诉你啊，反正那个纠察他没资格娶你。
2: 你虽然是我爸，也不能这么霸道吧？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感情就是我们俩结合的基础。我既然选择了赵海英，那赵海英就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娶我。
1: 你以为结婚是什么？啊？
3: 婚姻不是你们谈恋爱时的风花雪月，
1: 结婚是生儿育女，是将来要负责任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不希望看到你去经营一段注定要失败的婚姻，到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你干嘛去？
2: 我倒杯水，润润嗓子。
1: 我不喝。
2: 我喝。

0: 你在这儿干嘛呢？怎么回家呀？
1: 爸，我妈在上面，我不想上去。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想跟程美丽结婚了。
0: 结婚？怎么突然想到结婚了呢？你们刚参加工作不久，各方面还都不稳定。我是担心啊，陈建华的态度，他一直都反对你们交往。你们提出结婚，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啊。
1: 哎，
2: 你到美国是为了深造，将来不管是学成归国还是留在那里，那都是大有作为。
3: 他能干什么？他连个文凭都没有。
4: 一个大男人将来得

0: 没说要我养活啊，他是没有文凭，但他就很有能力啊。
1: 你是纽约大学的硕士生，
2: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无名鼠辈，他有什么资格跟你站在同一个平台上？爸是个过来人，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就是他的文凭，文凭就是他的脸面，文凭就是他的敲门砖，文凭就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
1: 好了好了，不要再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2: 你和那个赵海英啊，你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他跟不上你。等你到了美国之后，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1: 距离会让你们松开紧握的手。
0: 爸，您先去忙您的吧，我会好好想想的。

0: 他们要结婚的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是，周慧啊，我们俩呢是多年的老同学了。我今天厚着脸皮来找你，是恳求你劝劝你儿子，放过我女儿。陈建华，请注意你的措辞。什么叫放过？他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而且海英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虽然他没有达到大学文凭，但是他工作非常的努力，他已经不是纠察了，他是静安所的股票交易员。
2: 是，很抱歉，也许我说话比较直接，但是呢，我真的认为他们俩不合适。赵海英的做事方式和为人，我难以认同。
0: 海英在大学里是犯了错，可是他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至于为人，作为母亲，我可以向你保证。 海英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可以信赖的孩子。对不起，
2: 我恐怕不是这意思。
0: 我跟你说，本来我也是不同意他们的，可是老赵跟我说，这是孩子们年轻人自己的缘分。这些天我看着海英，非常努力地在工作，他们两个孩子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我就觉得我没有理由去破坏他们之间的这份情谊。 海英和孟磊大学一路走来，能维持一份感情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作为父母，不能轻易的去破坏他们这样子的一份美好，那将来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辈子的遗憾，你知道吗？我现在要是不及时反对，让他们悬崖勒马，那才会给孟磊留下一辈子的遗憾。他妈妈很早就离开了我们。
3: 我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从小带到大，像掌上明珠一样的对待，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找到一辈子使他幸福的人，这个要求过分吗？我理解你的心情，
0: 海英也是可以给孟磊带来幸福的，但是我无法赞同你的想法。
3: 周慧。
4: 我已经把我的意思很清楚地表达给你了，他们的婚事，我坚决反对。
5: 赵海英，赵海英，海英，
6: 赵海英呢？
5: 啊，海英，
6: 海英，
5: 海英，
6: 怎么样？
5: 你下来，
6: 你出门你怎么来？
5: 你下来。
6: 哦。
0: 你这个孩子，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快回去，跟你妈好好的说，承认错误，不许顶嘴。
7: 孙妈，我不去。
0: 去。
7: 哎呦，我不去呀。走。不是，
6: 孙妈，我回去跟他有什么可说的呀？
7: 我已经给你芳姐打电话了，她说海英马上就回来。 你今天可不要包庇他哦。

0: 你一定要好好配合我说服他。太不像话了，都可以这样子，你说是不是？
1: 妈，我回来了。
2: 儿子，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还是从别人口中知道的呢。
1: 妈，我们还没想好呢。
2: 没想好啊？那陈梦雷的爸爸怎么找上门来了呢？他问的我是哑口无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1: 妈，结婚这事儿，我和陈梦雷正在商量，还没有最后决定呢。
3: 哎呀，你们呢还都很年轻，事业上呢还没开始，这么快就结婚，你们想过没想过，结婚以后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啊？不管什么生活状态，出国我同意，但是靠结婚出国，我坚决不同意。说出去多难听啊！
1: 难不难听我不管，反正我跟程磊结婚，一起去华尔街创业，是我们的最终梦想。
2: 你认真分析分析你自己的真实情况。
3: 华尔街不是文闯，更不是天堂。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好好想一想。你在静安所干的挺不错的，工作刚刚有起色，这么快就放弃了，有时候好高骛远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爸，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就像我之前，在静安所当纠察，虽然我当的是纠察，可是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学到很多东西，这叫什么？
5: 结婚这件事情，我坚决不同意。
6: 孟磊，你这发型啊，清汤寡水的，不如你也换一换吧。现在啊，就最流行我这种爆炸烫了。<笑>
5: 你那个发型我可驾驭不了，而且我们家海英说了，她就喜欢我这种直发。
6: 你这都还没结婚呢，就一口一个我们家海英的挂在嘴边上，你就这么确定要嫁给他呀？
5: 当然啦，我早就想好了，我这辈子就认定他了，而且这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两个谈恋爱呢，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是迟早的事儿。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那都是耍流氓。 怪不得人家都说这恋爱中的女人啊，这智商为零。你看看你现在，你以为结婚就这么简单啊？你可别傻了，你呀，这刚领完这一张证，你跟赵海英那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哎呀，孟磊，你想过没有？这美国的国情跟我们呢，那可不一样。你这出国前结了婚，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找负担吗？这而且出国以后学习压力大，生活压力啊，那就更大了。
6: 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哎呦，这万一在那边还站不稳脚跟，你这还得回来。走吧，我们去洗一下吧。好嘞。哎，孟磊啊，我跟你说，哎，我先去洗头了啊。海英，你什么时候来的？周妹那个人说话不经过大脑，她。
5: 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别介意。他脑子被烫坏了。蕾蕾，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说真的，我觉得周妹说的有道理，你应该多为自己考虑一下。我考虑什么呀？他说的有什么道理啊？他胡说八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后悔要娶我了？不行啊！ 反正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而且呢，日子我都选好了，下个礼拜一呢就是黄道吉日，我们就选在那一天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0: 传球啊！
1: 发球，发球。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他？
1: 他今天有点不太正常。
2: 那个，
0: 今天先到这儿吧，啊。
2: 行吧，是。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哎，怎么了你？说话呀，出什么事儿了？
1: 陈梦蕾要和我去民政局领证。
0: 领证？
3: 领证？
0: 哎呀，
3: 领证，
0: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哎，什么时候啊？
1: 明天。
0: 明天？你俩这么着急啊？
3: 海燕，这双方父母都见过面了。
0: 那双方父母都同意吗？
3: 那你是要打算先斩后奏啊？
0: 哎，老白，我觉得啊，如果海英跟陈梦蕾啊真的很相爱的话，先斩后奏也不是问题，挺好。
3: 海英，你别听常言胡说啊，结婚可不是儿戏，这是两个家庭的结合，终身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0: 老套，我觉得挺好的。
3: 那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找你有点事儿。谁呀？这是谁呀？陈梦蕾的父亲。
1: 好久不见了啊，叔叔。听你妈说，你现在干上股票交易员，不干纠察了。啊，嗯，
0: 结婚那么大的事儿，也不上门通知。
1: 叔叔，结婚这事儿是累了回国以后我们俩商量的，还没来得及登门拜访，是我太没礼貌了。
0: 太没礼貌？
1: 我看你们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做长辈的放在眼里。不是这样，叔叔您别误会。
0: 误会？你们结婚是为了让你方便去美国，是不是这样？
1: 不是，我跟蕾蕾确实想去美国，但是
0: 没什么但是。我问你是不是这样？是。 我们俩想结婚以后上美国去发展，去美国发展。陈梦蕾到美国是为了学习深造，你去那儿干嘛？去哪儿找个洗盘子的地方？你到美国只能是打黑工。陈梦蕾在美国住的是学生公寓，你去那儿就得另找房子租。你要是找不着工作，就得靠蕾蕾养。
1: 叔叔，我想过我。
0: 我不想拖累蕾蕾了，我是真爱她的叔叔。
1: 哎呀，我作为蕾蕾的父亲，我是真着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0: 叔叔，您说的这些我明白。总之，你们两个不合适。我认为，在他出国之前，你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聊聊。 把这事给聊了。
1: 哎，叔叔。

0: 我们只是为了学习深造。你不和陈梦蕾结婚啊，是不想成为她的负担。
1: 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查尔德。
2: 我们要是能到他的公司实习啊，回去跟海英有的吹了。
3: 他有没有说他挺想我的？因为我很想他。
4: 隔着一片太平洋，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赵涵现在很忙啊，没时间接你电话。
5: 孟蕾，
3: 请看《大浦东》第六集。

0: 你这出国前结婚就这么简单啊？这美国的国情跟我们呢，那可不一样。你这出国前结了婚，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找负担吗？这而且出国以后学习压力大，生活压力啊，那就更大了。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1: 陈梦蕾到美国是为了学习深造，你去那儿干嘛？你到美国只能是打黑工。

0: 叔叔，
1: 王磊
0: 阿姨，
2: 你好。
0: 爸，你怎么来了？
2: 陈光，你好。
1: 哼，好什么好？跟我回家。
0: 爸，你。
1: 我请你们二位啊，赶紧管教好自己的儿子，别把我女儿带坏了。走。
0: 爸，我
1: 快点。
3: 偷户口本结婚，你说谁给他们出的主意啊？你儿子啊，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2: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4: 王姐，看见赵海英了吗？
5: 啊，他请假来，
4: 去哪儿了？
5: 你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们约好的嘞。

0: 去美国的留学时间临近，结婚计划却受到阻拦，找不到赵海英的陈梦蕾心急如焚，一边是期盼已久的梦想，一边是难以割舍的爱情。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陈梦蕾做出了选择，毅然辞职，带着憧憬和理想出国继续深造。
1: 梦蕾，海英怎么回事？他怎么不来啊？你都去美国了，他也不来送送你呢。
2: 蕾蕾，上了飞机就睡觉啊，啥都别想，攒足了精神，到了美国就好好读书。啊，对了，落地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以后啊每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别偷懒。
1: 梦蕾，你说这上海就你一个好朋友，你这去了美国以后谁陪我逛街做头发呀？

你别老心不在焉的了。到了美国，记得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0: 句话也不说，别憋出什么病来。
1: 是啊，是有点反常。这要是真憋出什么病来，你说该怎么办啊？

0: 美国啊，他有什么好的都往那儿去啊。当然了，人家是吃面包喝牛奶长大的，咱们是吃馒头长大的，脑子里边确实东西不太一样啊。
1: 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去了，那你要是有个病有个灾，那谁来照顾你啊？
0: 美国看病多贵呀，你有那钱吗？让我说啊，不如好好待在静安，早一步帮我变成张百万，我赚钱给你花。
2: 你闭嘴吧你，脑袋里除了钱就没别的。海英，我了解你，你不和陈猛烈结婚啊，是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对吧？现在他人也走了，这以后啊，隔着一片太平洋，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说，万一你俩真要结了婚，万一他在那边再出点什么事儿，那才叫生死两茫茫，那才叫生不如死啊！
3: 你快闭嘴吧你！你就是个乌鸦嘴，你知不知道啊？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乌鸦嘴。
0: 海英，我告诉你。什么是男人？男人有泪不轻弹，男人有苦不能说，男人打碎了牙咽到肚子里。
4: 我没事，
5: 你们两个别说，
4: 我就要一个人待会儿。你们俩

0: 海英，咱们上海开办股票买卖交易已经好多年了，这目前股民的数量也应该有好几万了，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证券信息部门，平时呢可供投资者参考的资料也不多，致使呢很多的投资者都有很大的盲目性。海英，你对这个情况有什么看法？
1: 经理，我认为股票市场应该是一个充分公开的市场，像日本就有四季报，分春夏秋冬四季，充分公开上市公司的情况啊。
2: 这时我利用业余时间整理了一个全上海六家上市公司所有的情况，您看一下。
0: 不错，嗯，那咱们也向日本学习，也弄个册子，这将来开发大客户那可太方便了。
1: 经理，我认为编辑股票年报是把股票市场推向规范化的必要途径。
0: 嗯，你的想法真好，这样我把这个情况呢向上面的领导汇报一下，等咱们第一份年报出来，先不对外宣传，先派送给咱们那些主要的客户观察一下效果。
2: 哎，
3: 太阳
4: 啊，孟兰，
5: 可来了。
4: 走。哎，你听说了吗？查尔德经手的一个项目在纽交所上市了，投资回报率100多倍。
5: 我们要是能到他的公司实习啊，回去跟海英有的吹了。
3: 我看过新闻了，所以说呢，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今天一定要加油哦！
4: 加油！
3: 快！
6: 来来。Hello, can I help you?
7: Yes.Would you like to meet Mr. Charles?
6: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7: No, we don't have.
6: I'm sorry, I can't help you.
7: But we met him a few years ago. If you tell him, he will probably remember us.
5: Yeah.
6: I'm sorry, I can't help you because he's not here today.
7: Please, we just need 10 minutes.
5: Yes, please give us 10 minutes. Only 10 minutes, please.
7: Please.
6: I'm sorry, he's not here.

0: 周妹，周妹，你电话从美国打来的。
1: 喂，
2: 喂，周妹，是我孟雷，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
3: 查尔德。
2: 你说这个世界巧不巧？
3: 原来是你偶像啊。
2: 是啊。哎呀，没想到查尔德这个人竟然这么好哎，
3: 一点架子也没有。他今天还把我送到了
2: 公寓楼下。啊，对了，你现在怎么样啊？你的演艺事业发展的好吗？
1: 拍着呢，可惜你在美国啊都看不到。
3: 啊，忘了告诉你了，
1: 我啊正式从艺术团辞职了，现在啊当了一名正式演员。
2: 真的？那太好了。那你也是离你的梦想更近了一步啊。恭喜你。周妹，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我找不到张海英了。
3: 我刚刚打两次他们静安所的电话都没人接。
2: 之前我打过去，他们同事都说他在忙，他到底最近在忙什么呀？
4: 你能不能去一趟他们家，你告诉他说我挺想他的，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呗。
1: 好嘞，没问题，我抽空给你去一趟啊。
2: 那谢咯。
1: 你多保重，拜拜。
2: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5: You too. Thank you.
6: 哎，你说海英除了工作，闲下来就在那儿发呆，这总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
7: 海英，海英。炒菜你不爱吃，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火锅，这总行了吧？你赶紧下来吃一口，锅都开了。
8: 海英，老白专门为你买的肉，挺贵的，下来吧。
7: 该怎么办啊？
6: 这样吧，咱俩也别让他给他拖垮了，先吃吧，给他留点不就完了？来，吃吧。哎，走走走走走，下点菜啊，先吃点菜。
8: 哎呦，这谁呀？这是咱们家可从来没来过女人，还是个女明星啊！
7: 欢迎普信人民来到我们大浦东啊！什么风把老同学给吹来了啊？
1: 赵海英呢？
6: 不是，你赵海英，什么事儿啊？
1: 能有什么事儿啊？救命啊！
6: 救命！怎么救
1: 啊？陈梦蕾从美国给我来了一电话。
9: 什么？你说什么？陈梦蕾给你打电话了？真的假的？
1: 你说呢？
9: 你等一下。哎呀，躲开！
7: 他电话里怎么说的啊？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顺不顺利？最主要的是他电话里有没有提到我，他有没有说他挺想我的？因为我很想他。
1: 哎，你别着急，慢慢说，你还让不让我说话了？
7: 你说。
1: 他在那边一切都挺好的，也都挺想你的。好了，我肚子都走饿了，能不能让我吃口饭了？
7: 那，等会儿。真的假的？
1: 就你们这破地方，求我都不来呢，脚都快走断了，都崴了，明天都该肿了。
7: 就是，你说你们懂不懂点事儿？来，这哎，多动筷子，别愣着了，来吃这个肉。哎，这肉可贵了，我专门给你买的。快，来，你吃饱了以后，让祥子给你揉揉脚啊。哎，那个，来，喝一口，来。

0: 么事儿啊，疯疯癫癫的。
1: 看看
2: 录取通知书啊。
1: 嗯，
2: 上海的。
1: 本院招生委员会批准录取你为我院戏文系专业本科学生，学制四年，
0: 请持录取通知书到我院报到。
1: 哎，要不两个这么好吃的？
3: 哎，
1: 那个大闸蟹了。
3: 我们也考上大学了。
1: 是吗？那我还有好吃的了。
3: 哎。
2: 真的考上
3: 了。知道了，整个弄堂都知道了。我特意给他买这大闸蟹，给他庆祝。
2: 海英啊，你说了多少遍了，以后发了工资不要这么破费呀、
1: 啊！你要看看。
3: 哎呀，孙妈妈，这怎么能是破费？这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家青青最有出息了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庆祝。
1: 嗯。
3: 哎呀，真棒啊！

0: Hello，
1: 喂，你好，麻烦我找一下朱莉。是这样的，我是他上海的朋友，前段时间我借给他一笔钱，他说好这两天就给我，就给我的。但是我这两天一直联系不上他，麻烦你帮我叫一下他。
2: 你怎么借钱给他呀？他还欠我钱呢。
0: 我也在找他，听说最近他在办理。

0: 留学手续呢。
1: 啊，怎么会这样啊？麻烦你，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联系一下他呀？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这是我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我爸好几个月的工资呢。
2: 哎呀，我也没有办法，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喂，
3: 经理，您找我。
4: 哎，海燕，等一会儿呢，东方经济报的记者要过来，就是采访咱们那个编制股票年报的事儿。那这个事儿你是直接参与上？
5: 你好，
4: 一会儿采访的时候啊，你也说几句，给记者同志提供个参考。
3: 您放心吧。
5: 经理，东方经济报的记者已经到了。
4: 到了，人呢？
5: 现在就在门外呢。
6: 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
7: 喂，你找谁啊？
4: 吴记者。哟，欢迎欢迎欢迎。
7: 谁呀？
4: 你好你好。
7: 你等一下啊。
8: 我们俩上大学的时候就上下铺，现在还挤在一个屋子里面。待会儿下班回去还得给我做饭。
9: 啊，这么巧！
10: 反正今天晚上得是你做，我现在可是在为你们工作呢。司经理，早就听海英提起过你的大名，说你是难得一遇的好领导。
7: 陈梦雷，赵海英现在很忙啊，没时间接你电话。
1: 麻烦你告诉他是我打给他的。
7: 我说了，是陈梦雷打来的。赵海英说他没时间。哎，我那还有很多人，你换个时间再打来啊！
1: 哎，我找他有急。

0: Hello，
1: 我还在那边啊。
0: 孟雷，你怎么了？
1: 麻烦你能不能现在过来一下？生病了？
0: 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啊。

0: 怎么不叫我跟老白自个儿一个人喝上啊？
1: 下班了。
2: 啊，没有。

0: 刚有个朋友刚走，刚走。哎，那位一块儿喝点。
1: 我请客，我请客，我给你拿杯子啊。

0: 就晚两天，不是什么大事儿。人家家里面生孩子还不算大事儿啊。想的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
1: 我这不是手头紧吗？再说了，我以前借他们钱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拖欠过他们？
0: 他们就是看我那点利息才借给我的，现在跟我着急。
1: 祥子，咱们是兄弟，你欠多少钱告诉我，我给行吗？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这样吧，明天呢，我从股市里套着点钱来还给他们，行了吧？
2: 说话算数。哎呀，算数！来，喝两杯。哎，祥子，今儿我陪不了你，我那边还约了人，一会儿要谈点事儿。这样，你也别喝了，赶紧回家，好吧？
3: 老板，算账。

0: 儿子不孝，让你受苦了。
1: 堂堂正正的做人。
2: 上海要发展，首先要拓展浦东，大批的资本将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你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有缘没分。
3: 孟雷还有查尔德最近走得很近。
0: 安老爹，
4: 请看大浦东第七集。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叮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眼睛瞪得像铜铃。
3: 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别在这儿。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动画对于许多观众而言，就像是成长路上的朋友，那些勇敢、善良、智慧的主角形象，不仅为小朋友们带来欢乐，更成为他们打开想象力、探索世界的窗口，在成长的道路上埋下一颗颗梦想的种子。在歌曲《看动画的我们长大了》中，当年看舒克和贝塔的小朋友现在成为了飞行员，看小猫钓鱼的小朋友现在成为了各领域的劳动模范，看九色鹿长大的小朋友成为了文物保护工作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通过演唱经典动画片歌曲，讲述着自己的成长故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经典国漫歌曲秀《时光机》中，表演者一开口，观众便如同坐上时光机，穿梭回童年，与大耳朵图图、熊大熊二、猪猪侠、葫芦娃等不同时期的动漫好友重逢，那些藏在童年记忆里的温暖画面，也随着旋律在脑海中浮现。

0: 在节目动画城中，黑猫警长、一只耳、海尔兄弟等观众熟知的动画角色，因为一封神秘请柬齐聚一堂，并在鞠萍姐姐的请求下一同帮助一位因工作而沮丧的成年人重拾快乐。在他们有趣的互动中，观众仿佛回到了温馨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份深藏心底的童真与美好也似乎从未改变。
1: 哎呀，太阳！什么情况？
2: 干啥呀？
1: 啊！
2: 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
2: 哎呀
1: 啊！
2: 这请柬挺神秘啊，
1: 那为啥这么说呢？
2: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
1: 哎，
2: 别开枪了啊！
1: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不不不不不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怎么了？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听说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1: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0: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哎，
1: 小头爸爸哪去了？哎呦，
0: 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0: 你说，
1: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
0: 哦，
1: 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0: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您这枪也没用了。哎呀，
1: 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对呀，
0: 没有耗子，哪有？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1: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0: 谁呀？
2: 哎呀，舒克，
1: 大头儿子，
0: 你好久不见，
1: 好想你呀。
0: 干嘛？你是一只耗子吧？别，好几个耗子！不，警长，枪放下，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1: 可是，
0: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1: 舖克，开波音747的舖克。呵，
0: 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1: 贝塔啊，
0: 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网约车，
1: 哎，
0: 从坦克。 变成了网约车，
1: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3: 他在哪儿呢？
0: 哎，贝塔。

0: 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哪儿去了？
2: 哎呦，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3: 还拉个顺风车？
2: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3: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4: 什么？
0: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3: 海尔兄弟，哎呀，哎呀，哎呦，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1: 是啊，
3: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5: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1: 得嘞、哎！
5: 走你，
1: 海尔哥，
5: 海尔弟，上台鞠躬。
3: 好，
5: 说着，打雷要下雨。雷欧，
3: 什么？
5: 下雨要带伞，雷欧。
1: 这我也知道啊。
5: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1: 你倒说呀，
5: 这么简单？
1: 嗨，
3: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1: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3: 这个呀，
1: 就是、
3: 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1: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3: 怎么回事？
1: 我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哎、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3: 我好像听谁说，
6: 气死我了。
1: 贝塔，
6: 就是他就是他。
7: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1: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7: 我是开坦克的。
3: 不好，我看出来了。
7: 哎呀，你又掏枪
3: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俩耗子。
1: 我这边
7: 别
8: 你们都来了。
9: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3: 对呀。啊，
1: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3: 你看看。
8: 当然了。
1: 哎呀，
8: 好了，大家坐下来。
1: 哎，好好好，
8: 先坐下来，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1: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8: 别别，这个留给六娃。
1: 六娃
8: 坐那边。
3: 对，
1: 葫芦娃的六娃。
3: 对呀，
7: 他也来了。
8: 哎，来了呀。
7: 哪儿呢？
8: 瞧。
1: 谁招手呢？这是
10: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1: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3: 哎哎哎哎哎，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8: 对呀，
1: 在这儿呢。
3: 哎，
1: 六娃，真走这儿了吗？
8: 哎，不是，来来来，六娃，坐的，
3: 六娃，
8: 坐过来，坐过来，你让让让让，
10: 受累受累受累受累，让一下啊！谢谢谢谢，
1: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
8: 哎，
1: 我看不见，
10: 可累死我了。
11: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8: 齐了，齐了。
11: 六娃也来了。
8: 是的，
1: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8: 知道他是谁吗？
7: 谁呀？
11: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12: 没人喜欢他。
11: 哎，
8: 来坐坐坐坐坐。哎呀，今天啊，请你们来呀，是要帮我一个忙。
7: 帮您一个忙，
3: 你就说吧。
8: 瞧，来了。
11: 啊？
13: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8: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3: 找回快乐，
8: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7: 哎呀，谁来？咱谁来？
13: 嗯，快乐太难了。
1: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3: 我俩来，你俩行吗？
1: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好，好，好，
14: 相声没劲，不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5: 再见！
1: 哎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3: 什么？
8: 怎么回来了？
1: 他不懂艺术。
8: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7: 我们
8: 行不行？谁来？
1: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
3: 哎呦，
1: 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8: 对，
1: 来场春晚，
3: 哎呀，来来
1: 配合一下，好不好？

0: 大家过年好！
1: 好，
0: 爆竹声中一岁除，
2: 又是重播春晚，梅扬帆不看。
0: 得了吗？真的是。
3: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
2: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0: 哎，
2: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0: 菊萍姐姐，
2: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0: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4: 回到童年？
3: 帮他回到童年？
4: 这能行吗？哎，
3: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5: 谁来介绍咱们呀？
6: 谁来介绍咱们呀？
4: 那，
3: 哎，
1: 我来。
0: 哎呀，
7: 菊萍姐，
1: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吧。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座右铭。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

0: 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十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两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两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0: 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

0: 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习也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5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0: 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

0: 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1: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

0: 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1: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

0: 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七小时压缩至两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 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

0: 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8: 怎么了？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2025年12月20日清晨，广西北部湾海面波光粼粼，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已经进入了正式铺设阶段。万吨级海缆铺设船德经106号正以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姿态破浪前行。被称为电力蛟龙的220千伏海底电缆，以每分钟约5到6米的速度平稳地沉入蔚蓝深海，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突然，
1: 现在组织发生变化，
2: 埋身埋身离姿态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3: 马上起离。
2: 知道。
0: 命令落下的瞬间，全船的运行节拍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掐住。这条投资8.58亿元关乎点亮海岛未来的跨海联网工程为何突遭中断？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蔚蓝之下。在中国南海的西北隅，镶嵌着一颗水火交融的翡翠涠洲岛，它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中国10大最美海岛之一，却因远离大陆24海里，长期是一座电力孤岛，岛上

0: 常年依赖柴油燃气发电，旅游旺季供电不稳，断电频发，连基本用电都时常捉襟见肘，电力匮乏，撑不起海岛发展，也拖不住海岛烟火。改变始于一条穿越深海的动脉。2025年1月，南方电网投资8.58亿元，启动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
1: 开始布兰。
0: 同年12月16日，正式进入海底电缆敷设阶段，却在进行到第4天需要紧急提锚。平静的海面下，究竟遇到了什么？
2: 刚才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把我身后的埋设犁从海里拉起来呢？
3: 施工到了印制岩层，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埋设犁提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施工工序。
0: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刚才的中断提锚是因为需要给海缆安装铸铁套管，为下一段的深海跋涉做调整。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难的难点在哪里？
3: 我们前期一共办下了35份合法合规的手续，平常里面上基本需要13份就可以了，但是涉及到了跨海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环保呀，刚才说的地质岩层啊、印啊，对吧？还有一个围北管道的交越，还有长毛对虾的保护啊，还有禁渔禁锚区啊，这几个区域都是我们比较困难的一个施工作业的点。
0: 如何将这条电力巨龙精准安放到海底，是一场硬仗。这恰恰也凸显了这项工程的非凡之处。它所操作的是代表中国高端制造新高度的国之重器。施工船配备动力定位系统，能在风浪中纹丝不动。同时，施工团队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一台拖曳式埋设犁，最大埋深达6米。在水下，埋设犁像耕田一样，为海缆开出沟槽并掩埋，全程由传感器监控，确保轨迹与埋深分毫不差。而涠洲岛海域的复杂性，也让海缆敷设作业的难度系数直线上升。
4: 第一就是它地质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由火山岩然后堆积的一个那个岩层，对吧？所以说它整个的那个，特别是涠洲岛侧整个的地质很复杂。第二什么呢？因为这块的生态养殖这块要求比较高，就是我们从涠洲岛出来，我们是经过了是定向段穿管施工，过了教制段，我们是采取的是那个压盖保护。另外呢，为了防止淤泥呢对那个珊瑚礁的影响，我们还进行了布放防护帘这样的一个措施。后续呢，我们还依次经历了那个印制岩层和30段的那个跨航道深埋施工。我们一路走来的话，我们有10个那个保护方式，可以堪称是我们整个海缆行业啊，海缆敷设领域的话，应该是一个工艺技术的一个百科全书。
0: 这条总长44.8千米，总重量超过7000吨的海缆，最核心的突破还在于它的绝缘层，也就是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为了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联合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等国内多家单位与企业共同研发设计，实现了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首次在大长度220千伏交流海缆系统中的应用，意味着从材料到工艺的完全自主。
2: 刚才我们在船上看到了40多公里长的海底电缆如何潜入深海，我们也摸清了它的构造及铺设的门道。现在我们要登上涠洲岛，去看看这里的变电站是如何建成的。那么这一个大国工程啊，是如何一边建设一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我们一起去解锁。
0: 24海里的深海跋涉，电流抵达的彼岸，迎接它的是一座必须从零建起的海岛变电站，220千伏涠洲变电站。这座变电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当电能从海底电缆奔

0: 汹涌而来，在这里汇集变压，再输送到千家万户。没有它，海缆只是一根沉默的缆线。
1: 月宫，我们现在在的变电站呢，是涠洲岛正在新建的变电站。那么它跟陆地上的变电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2: 根据涠洲岛高盐高湿、台风多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变电站采用的是户内的一个设计，就是把所有的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房子里面。您现在看到身后的是我们变电站的两个大心脏主变压器。我们变压器采用的是三个电压等级，一个是220千伏，一个是35千伏，一个是10千伏。变压器的作用呢，就是让海底电缆传送过来的高电压等级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低电压等级。
0: 主变压器单台重约79.3吨，加满变压器油后更是重达140吨，相当于两节满载的货运火车车厢的重量。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运上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运输不易，涠洲岛变电站要面临常年海风、盐雾和每年必至的台风，这里的建设标准必须比陆地更高。
2: 除了身后两个大家伙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GIS 室。 GIS 翻译过来就是气体绝缘金属组合开关设备，它的特点呢，就是把隔离开关、断路器等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罐体里。相对于敞开式变电站来说，它的优点呢，能节约5%到25%的一个用地。
0: 从深海而来的电缆如何登陆海岛接入变电站呢？在涠洲岛周边生长着40多种珊瑚，是北部湾最重要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里是鱼类的栖息地，幼鱼的育婴所，任何工程扰动都可能对这片海底花园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电网的建设者遇上海洋的守护者，一场关于如何共生的对话从工程启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1: 海洋中心有哪些配合的工作吗？
3: 我们要检查它是不是在前期的论证的时候就做到了保护珊瑚，把珊瑚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而不是直接粗放式的去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做一些监测，来保证项目施工的过程中不要去出现一些明显的水浒线的增量。当增量超过10个毫克深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它停止施工。
0: 为了守住生态红线，建设团队创新应用三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通过非开挖水平定向钻，从海床下25米深处穿越珊瑚礁，为后续近岸生态保护型海缆登陆提供了工程样板。
1: 陈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工地啊，就是海底电缆在涠洲岛的登陆点。那么它是如何通过这个套管然后往外拖出来的呢？
4: 我们使用定向钻机把钻杆伸到海里，然后再给海缆每个2米装一个减阻滑轮，就相当于给海缆穿上了一双溜冰鞋，然后在海底将钻机的钻杆以跟海缆连接，相当于两个人手牵手一样，再通过定向钻钻机的牵引力将海缆引导上岸。
1: 现在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看像这样的管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吗？它怎么推进这么深的海底？
4: 我们整个钢管长830米，陆地上是摆不下那么长的钢管的，所以我们将整个这钢管长度分成了70根，每根钢管是12米。我们先在陆地上焊接，焊接完成后再用定向钻的钻机一根一根的把管子推向海里。
1: 这个这么长的距离，而且呢在那么深的海底，那我们如何确保它的位置不会产生偏移呢？
4: 我们在定向钻施工的话，先打通导向孔，导向孔里面有信号线，利用地磁感应的原理，我们在陆地上用仪器就可以随时监测导向孔的走向，就相当于边施工边给地表再造 CT。
0: 传统施工需要在海岸开挖爆破铺设明沟，但那样做近岸的珊瑚礁将

0: 荡然无存。建设者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从涠洲岛侧海床下方25米深处打一条800多米长的隧道，让电缆从海底前行登陆，不触碰一片珊瑚，不扰动一粒泥沙。而从登陆点到海面的距离有55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差，复杂的地质每钻一寸都是未知。
1: 陈工，刚才我也通过观察看了一下，这个悬崖下面并不像我们平时想到的这些沙滩，而是这样坑坑洼洼的这些石头。那它对于我们定向钻往下下探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2: 是的，因为涠洲岛是个火山岛，它的岩石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一种火成岩，它的间隙比较破碎，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引起漏浆的风险。有一次我们在施工中发生了泥浆漏失，几十方的泥浆10分钟内都流失完了。为解决这问题，我们研制了特殊的钻具，经过多次试验的话，终于解决了这个泥浆漏失的问题。
0: 当定向钻从悬崖底部破土而出，当第一根电缆被缓缓拉入隧道时，珊瑚摇曳依旧，鱼群穿梭如常。广西海洋科学院相关监测报告显示，施工周边海水水质维持第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这条地下通道不仅打通了电流登陆的路，也打通了工程与生态共存的可能。
1: 陈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对我们周边居民的生活以及这里的生态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2: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尽量程度地减少我们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例如我们将我们施工用地的面积从原来的15亩缩减到了5亩，还在施工现场加装了隔音罩，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我们工地旁边啊，有一座悬崖花园，里面有个咖啡厅，里面的商老板呢，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对我们的工作啊非常理解和支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好。
0: 桑红云是这家悬崖花园的主理人。2018年，他从城市来到涠洲岛，在这片悬崖上一砖一瓦建起这座花园，也建起了自己的海岛梦。
3: 我当年在这的时候，当它也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时候，我的感受也已是蛙的声音，但是我那个词我可能用来表达就是一眼万年。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本该是理想中的生活，但桑红云的海岛梦很快被一个现实问题击碎，缺电。
3: 一旦到了那个夏季的时候，大家每个村子啊就要轮片去停电，因为它总供电量不足以支撑全岛这个游客量，大部分每家每户都要必备一台发电机。
0: 2023年，悬崖花园成了涠洲岛有名的打卡景点，但缺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它。当听说跨海联网工程要上马时，桑红云无比开心，然而这份喜悦只持续了不到一周。
3: 他们这个工程最后的登陆是怎么个形式，其实我不知道，我知道登陆点是在我们附近，但是真的发生在我们附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我们造成是比较大的影响。你就想它得是皇城飞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难接受，刚开始很难接受这个事儿，大概我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吧，来去消化这件事情。
0: 海缆登陆点就在悬崖花园的旁边，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施工的灰尘、噪声、来来往往的工程车辆都将与它朝夕相伴。对于一个靠环境和氛围吸引客人的花园咖啡厅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3: 我要在我的运营策略上要做调整，哪些是我可能已经要去缩小它的影响的，哪些是直接就是把它先暂停，运营重心我要调整出来，同时我调整完之后，我要去对我们的客人，对我们的游客要说明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可能比其他

0: 的岛民商家又再更丰富一点，因为它确实直接影响到我。
1: 施工的日子里，桑红云的生活确实被打乱了，但他从没有抱怨过。正式启动海缆敷设作业的那天，他作为商户代表受邀参观了海缆敷设船德经106号。
0: 就是海底电缆那艘大船就停在了我们花园前方，我作为唯一一个企业代表能够一起上到船上去观摩这个海底电缆这样的一个施工技术，他们给我们讲解我们一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克服了多少层的这个技术问题，达到了什么样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水准，我觉得特别骄傲。这件事情能够登陆点选择在雪阳花园，我现在是很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会相信如果这件事情在完工那天，我觉得是双方，我们可能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篇章的开启。
2: 这项跨越24海里的电力工程藏着太多的创新与坚守。当稳定的电流随着电缆来到涠洲岛的时候，改变的不仅仅是这里孤立的电网，还有很多人的日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供电人守护光明的故事，看看稳定的电力给这里的岛民生活和海岛旅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1: 涠洲岛的年均游客量超300万人次，长期以来孤网供电模式限制了涠洲岛旅游业服务品质的提升和商业投资的扩大。一项工程改变一座岛，22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对涠洲岛来说不只是通电，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3: 首先这个我们居民的这个电肯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保障，用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电的设施解决了以后，可能我们还要结合这个 AI 加文旅的一个形式，比如说推动我们岛上打造这个海上的业务剧场，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岛上的这个演艺场馆和演艺设施，丰富和完善我们海上的这种旅游场景的一个打造，会引进这个海上的一些项目，完善配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文旅的一个品质。
1: 蓝图已经绘就，要让蓝图变成现实，还得靠那些年复一年守着电网的人。我们来到了南方电网涠洲供电分局。
2: 田经理啊，过去我们涠洲岛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个用电高峰期的情况，那居民的用电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作为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我们存在哪些困难？
4: 在夏季高峰期的时候，当发电厂满负荷时，我们将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无电可调。在跨联网建设投运以后啊，我们涠洲还会再投入1亿元的电网建设资金，主要建设我们岛上的主干环网，然后把原来的一个环网变成2个环网。第二个会大量的建设充电桩相关的充电设备，去实施电能替代，让涠洲岛的用电会更加绿色。第三个是建设人工智能的调度装备，让电网更加智能，方便以后我们的运维，让客户的用电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这个跨海联网工程投运以后啊，会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未来的供电工作做得更踏实。
1: 四面环海的涠洲岛，淡水资源极度匮乏，抽水、净化、送水，每一步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
5: 我们的有4台功率比较大的送水泵，2台也是大功率的取水泵，是从水库取水回来。包括我们的处理消毒各个环节的用电量都比较大。海缆建成以后呢，我们的电力一个可以满足目前的使用，还可以为我们下一步扩建2期工程啊，扩大那个自来水的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1: 水电不分家，电稳了水就稳了，水稳了老百姓的生活就稳了。随着跨海联网工程马上完工，涠洲岛也有许多民宿和酒店相继面临开业。张英亮是土生土长的岛民，他也是一名设计师。2014年，张英亮带着他的设计梦回到涠洲创业。
2: 那您也是作为本岛的原

0: 住民，
1: 对，
0: 小时候用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以前哪有电呢？一天就三小时，就剩下的时间就靠点蜡烛呗。
0: 那当时回来创业的时候，您觉得对您的限制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1: 我觉得是电，因为当时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岛上开民宿，你晚上熬不了通宵，守不了发电机，那你就不要开了。只要人流一上来，我们只要看着一天上来十班船，15000人上岛，我们就开始说赶紧去加油，赶紧去把油备好，然后每个人都是紧绷着这根弦。
2: 12年的时间，张英亮在岛上开了民宿、面包房、咖啡厅等产业，但电力不稳把他作为设计师的想象力束缚住了。当得知跨海联网工程要动工，这间由他亲手设计的巨鲸悬崖酒店也同步开工，涠洲岛的每一代人都在等一盏永不灭的灯，如今这盏灯终于亮了。
0: 用电能够满足的情况下，然后有什么创新点吗？
1: 基于它给到我们保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设备设施我们能上的我们也会上，比如说恒温泳池啦，比如说一些配套的这些供能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中央空调，这些我们都会用到。以前是不敢想的，因为电不够用。
3: 在跨海联网投运之后啊，我们会把大陆的清洁人员像风电啊、太阳能的电啊调到酒店来使用，未来的用电也请您敞开用，管够。哇哦。
2: 2026年3月20日，承载着无数人期盼的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正式投运，岛上供电能力从3.5万千瓦提升至16.1万千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4: 这个容量可以满足岛上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相关的产业，比如说，这个冷链物流加工啊，包括海洋这个智慧牧场等等这些产业，由于供电能力提升，这些也可以相应得到发展。另外的话呢，对于岛上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比如说这个电气化交通啊、智慧海岛管理等等，这些也由于我们供电能力还有供电可靠性提升，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岛上的电力是从这个大陆上以新能源为主的一个大地方输送过来的绿色电力。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一直有助于岛上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转型，不仅仅是一条联网工程，还是一条这个绿色的海上供电送出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说岛上也变成更重要的枢纽点。
2: 从深海到陆地，从一盏灯到一座岛，这条跨越24海里的光明之路，改变的不只是电网，它改变的是生活，是未来，它给了这座岛向海图强的底气。灯火亮起的那一刻，涠洲岛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高原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

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2米深的地下睡了8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护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悬念，桑胡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桑胡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

0: 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1: 漫步千年古镇，探寻名著《西游记》创作渊源。
2: 吴承恩呢，从小呢，他天资非常的聪明，从小呢，就是经常喜欢听一些这些故事啊，对他后来这个创作《西游记》肯定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走进淮安戏曲博物馆，近距离感受淮海戏的唱腔魅力。
3: 用来了，不用花用，当头照。
1: 采摘水乡蒲菜，品鉴淮扬珍馐，感受淮扬菜合金清新的饮食文化。
4: 每一层都有那个汤汁会进到嘴里，
5: 对，
4: 是吧？这它的口感很特别。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人文淮安，淮扬味道正在播出。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淮水名都，人文淮安，地处江苏省中北部的淮安，有着2200多年的建城史。它既是西汉开国功臣韩信，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等众多名人故里，也是淮扬美食的发源地之一。在很多当地人的眼中，位于淮安市淮安区的河下古镇是来淮安的必游之地。作为历史上南来北往的漕运枢纽，漕运兴盛，造就了河下古镇独特的饮食文化。我们在当地向导朱天宇的带领下，来到古镇上的王兴茂酱园，它始建于清乾隆十年，至今已有280余年历史。老店腌制的酱菜十分有名，自制的老卤是决定酱菜味道的精髓所在。
1: 还是稠稠的啊，稠稠的，像是

0: 这个墨汁一样，但是比墨汁的颜色稍微浅一点点啊。所以就腌完一缸又一缸，
1: 哎，它一连连投下来，这个老卤啊在里面嘛，它就衬出很香的那种味儿。

0: 因为储存时间够久，现在阳江大头菜、宝塔菜依然是淮安人餐桌上常见的小吃。
1: 闻起来是咸菜的咸味儿啊！我们扎一个
2: 甜甜的，
1: 扎一个小丁尝一下啊。洋芋头，
2: 洋芋头，有的地方是阳江，
3: 有点甜味吧？
1: 嗯，脆的，大崩脆。仔细尝一下，这个味道是咸中带甜的。
3: 对，它的里面还有。
0: 淮安人喜欢就着酱菜配上白米粥，爽口香脆。不少外地人也慕名前来购买。除了酱菜，河下古镇的茶伞也被人们赞不绝口。镇上公认口味一流的岳家茶伞，在清朝遍服盛名，裹上芝麻、糖、盐的白面扯出长条，绕圈下锅炸至金黄，香气飘满街巷。
1: 这是淮安的茶伞，每一根的这个面应该是比较细的，炸的是很酥脆的。我稍微忘，稍微拽了一下，使点劲就脆掉了。现在还很烫呢，我们尝一下。
3: 对，是不是很酥脆啊？
1: 太酥脆了。
4: 至于我问题，第二意思了。
3: 口感怎么样？
1: 好吃
3: 啊。
1: 他把这个面可以说是炸得非常透了，就是一咬已经吃不到面的感觉了，就像是一层脆皮一样。另外就是淡淡的咸味儿，和一点点的芝麻香还是油香啊？
3: 有芝麻，
1: 有芝麻是吗？就是还是有点香味在里面的。
3: 淮安有句谚语，叫好吃不过馓子。
1: 那当年是非常喜欢吃馓的，好吃不过馓子哈。这家生意也不错，我看。每天能炸多少啊？
5: 每天炸30斤面粉。
1: 30斤面粉。
5: 我们天价炸的啊。
1: 能卖到多少钱呢？
5: 卖到38块钱吧，18块钱左右，400。
0: 岳云飞是岳家茶伞第八代传承人，传承百年的技艺已被列入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人走亲访友喜欢带上几盒茶伞作为礼物。当地茶伞小巧精致，从面条缠绕到炸成出锅，岳云飞只用1-2分钟，背后却需要深厚的功夫。
1: 这个力度一定要吃一个巧劲儿，因为面使大劲就断了。
5: 这样子啊，对吧？你立下，
1: 缠多少圈？
5: 从16圈。
1: 16圈，
5: 16圈，你要从这个这样子，对吧？
1: 好，
5: 这就松开来了。
0: 茶伞细如线，黄如金，面要像梳子一样排列整齐，初学者做起来并不容易。
6: 12、13、14、15、16。
5: 16圈全炸啊！你的手啊，一定要这样捋一下，这样倒一下的，倒的。
1: 您捋
5: 啊，这样子，对吧？要晃，慢慢晃。你炒啊，因为太细了，不好捋，一捋就断了。
1: 好，
5: 你没炒到松。
1: 这样一捋，它这个面条就细了。
5: 对，
1: 细了，它就炸呢能更透、更酥一些。
5: 对。
0: 岳云飞说，如果茶伞炸得好，里面遍布气泡，口感才会蓬松。有个诀窍可以快速分辨炸制的效果。
1: 有气泡就能点着，因为中间有空气的话让这个燃烧充分一点，
5: 对，
1: 它就能点着，但是这个火焰就小一点。
5: 小就没有，
1: 炸得越酥它越蓬松，
5: 对，
1: 点着这就灭掉了，
5: 是吧？没这个口感的。
1: 所以要考验一个人的伞子炸得好不好。
5: 对，
1: 给它点一下，
5: 对
1: 啊，点着了就说明它炸得很蓬松，
5: 对，
1: 就炸好了啊。
0: 岳家茶伞比镇上其他茶伞略贵，但追求美味的淮安人偏认准了他家的口感，前来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繁荣的商贸给人们带来经久不衰的美食，也给当地留下深厚的文化底蕴。明清两代，古镇出过67名进士，123名举人，素有进士之乡的美名。还曾走出过韩信、吴承恩等许多名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坐落在大同巷12号，原屋毁于战火，现在这座如江南园林的小院于1982年复建。
7: 吴承恩的父亲就是做一个小商人
1: 啊。
7: 吴承恩呢，从小呢，他天资非常的聪明啊，这个很小就展露出他的文学的这个才华。从小呢，就是经常喜欢听一些这些这个野史啊，这些故事啊，这个对他后来这个创作《西游记》肯定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0: 吴承恩生于明朝，

0: 少时文采出众，却屡试不第，四十多岁才成为岁贡生，花甲之年才获任浙江长兴县丞。他生性刚正，为官时受诬入狱，案情大白被释放后，又被朝廷选补为京府祭善。赴任不久，吴承恩便辞官回乡，以诗酒自娱，卖文著书度日。
1: 当时写小说都是偷偷的写，啊，不署名的，
2: 嗯，
1: 啊，而且呢，为读书人所不耻。为什么？读书人认为科举才是正途，啊，但是呢，吴承恩刚才说了。他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个冲天的才气，但是一辈子在科场又这么沉闷，啊，最后他就把他这一肚子的牢骚，啊，一肚子的不平，写进了这部《西游记》当中。
2: 哦，原来《西游记》的创作的这个作者的背景是这样的哈，
1: 对对对，
2: 是有些不得志在这个心中的，
1: 对对对对，
2: 啊，
1: 你像这个孙悟空的原型，
2: 啊，
1: 这个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小说史略》，他这个书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的原型是来自于咱们淮水的这个神怪叫吴知奇，
2: 啊，
1: 吴知奇的形象。
0: 吴知奇是古代传说中的淮水水怪，形状像猿猴，白头青身，火眼金睛。唐僧取经的故事在中国民间也早有流传，宋朝便出现相应话本，后又诞生出元杂剧。吴承恩在各种民间传说和话本戏剧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想象，最终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1: 大运河的这个交流也使得南北方的这些民间的故事传说啊，也彼此之间也在通过这个运河这条文化之河啊，在交流啊，在汇集，啊，这些都会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这部作品产生影响，
2: 啊，所以出现在淮安，如果这样分析的话，是因为这个交通这个枢纽的地理位置，
1: 对对，
2: 是吧？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孤岛，
1: 对对，
2: 像交通不便的地方，要这些文化的到来，这些书籍，包括这些尤其民间的这个鬼神啊、神话的传说，都是需要有一个，
1: 对对对，都需要这种交流、碰撞、汇集。又推到一个命题，就是，
0: 漫步在古区，我们不禁感叹，天马行空的西游世界就诞生在这方寸之间的院落里。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西游情节，孙悟空的非凡勇气，唐僧的坚毅执着，激荡起无数人的内心共鸣。吴承恩用他浪漫瑰丽的想象，赋予了西游记跨越时代的精神魅力。
2: 我现在感觉让我在这个地方望着天空或者周围的景色，要把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五指山、花果山等等这些东西编写出来很有难度。
1: 嗯，首先你和吴承恩老先生不在一个时代，
2: 嗯，啊，
1: 这个你现在的想象力可能是三体，可能是黑洞，可能是现代的高科技，可能是黑客帝国，但是在吴承恩老先生的时代，他所想象的啊，就是他所掌握了解的那个知识体系，比如说关于佛教当中的，他想象的世界，道教当中的他想象的世界，啊，儒家当中他所想象的这个世界，
2: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想象力是一定基于当前的文化的。
0: 作者的想象从来不是无本之水、无根之木，只有扎根于现实的文化土壤，想象力才能成为参天大树，开花结果。淮安这片土壤，为其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养分。探访江淮第一园清晏园，欣赏南北融合的造园艺术。
3: 水面面积是50亩，而且基本里面的亭台楼阁是依水而建。
0: 走进淮安戏曲博物馆，近距离感受淮海戏的唱腔魅力。
4: 用来描，古用画用，当头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人文淮安，淮扬味道，正在播出。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淮安，这座古城2000多年的历史与运河的兴衰紧密相连。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最早的人工运河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其北端就在淮安境内。明代时，江南漕船到淮安后不能直接进入淮河，因此人们重凿宋人旧渠，开通清江浦河，从此京杭运河全部畅通。因淮安独特的地理位置，清代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均设在淮安。我们与向导吴权相约在市中心的清晏园相见，这里是保存至今的衙署园林。
3: 我看这儿写着总督河道部院，
4: 对的，
3: 这个一听就和大运河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嗯，当年是管理哪些河道啊？
4: 管理黄河、运河和淮河。
3: 啊，不光是大运河，还有黄河和淮河。
4: 对，
3: 那是除了航运之外，还有治水的一些职能。
4: 对，因为，明清时期的漕运，主要的就是赖以河道的畅通为目的，才能把漕运畅通。
3: 那部院这两个字代表的是？
4: 部院就代表着一个部门，直属机关，就相当于现在的水利部。
2: 1860年，衙署建筑毁于战火，如今只留下园林部分，其中建筑大多为2008年复建。曲桥碧塘，湖亭水榭，清晏园既有江南园林的婉约雅致，又有北方园林的大气疏朗，是苏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古典园林之一，有江淮第一园之称。室内展示着衙署复原示意图和沙盘。
3: 看完这个图很震撼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部院的这个大小，在这个图上的比例已经变成了就是我现在笔画的这么一小块了哈。当年面积非常大，
4: 这个面积120亩，
3: 那
4: 水面面积是50亩，而且基本里面的亭台楼阁是依水而建。
2: 过去黄淮下游水患严重，为盼河清海晏，部院花园被河道总督取名为清晏园。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曾两次下榻园中。
4: 我
3: 观察了一下这个河道总督部院的这个建筑哈，首先它很大是吧？
4: 对。
3: 另外就是它建筑起来，它这个算是规格是比较高的。
4: 对的。
3: 这个院子很深，然后很多间房子。当时它在淮安城内算是最气派、规模最大的这个建筑。
4: 不要说是在淮安城内，在江苏省内都是最高的机构。应该说在京城以外。只有两个最重要的大的部门在北京城以外，别的就在北京周边啊。就在我们淮安，一个叫河道总督，还有一个叫漕运总督，管理天下粮仓的，都是二品、从一品的官员。
2: 淮安作为当年的运河转运枢纽，总督部院设置于此，便可就近办事，大大提高行政效率。距离总督部院大约2公里的清江闸，曾是漕运必经的咽喉要道。闸口已有600多年历史，是大运河上保存完好的古闸之一，至今流传着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名。2014年，清江闸被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3: 我有一个疑问，
1: 这个运河
3: 不是直达北京吗？
1: 对啊，
3: 是这个疑问吗？为什么要在这里换种马？
1: 对啊，问一下哦。现在这个高速塞不塞车？
3: 哦，向北去的船队会塞车啊，塞船呐、
1: 南边过来的船啊，它的河道又宽又深。北边过来的呢，北边我们上去的是又窄又浅。当时漕粮是有规

0: 必须准时准点到达。嗯，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规定，在明代成化年间以后，必须皇家的物资的漕粮物资，还有我们三品以上的官船才能全线通航，其余的船干嘛？
1: 舍舟登陆。
0: 对，
2: 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物资周转，人流不息，鼎盛的漕运为淮安带来空前繁荣。有诗形容：“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多种文化沿运河而来，使淮安成为多元文化交融之地。我们登上运河边的国师塔，脚下就是热闹至今的清江浦。
0: 清江浦是这样的，它曾经是淮安古城下面有个叫三阳县城的一部分。最早建的时候这个人口不多，只是属于淮安城的一部分。但随着它的经济的发展，重要性的体现啊，逐步成为现在大的淮安市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一个中心。从古代就能怎么体现呢？淮安人很包容啊。怎么包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沿河边的北岸，有一个穹顶的建筑，
1: 是个
0: 这就是清代留下来的
1: 清真寺。
0: 再有您看一下这一块有一个黄顶的一个大殿的建筑，就是我们的供奉孔子的淮安的清江文庙。也是我们儒教所在地。还有那边有一个灰瓦的建筑叫斗母宫，也是一个道教的。对对，道教建筑啊。
1: 所以那其实证明这里是一个文化的交融之地。
0: 文化交融之地，对对对对。
1: 他们当年都怎么来的呢？
0: 因为古丝绸之路，它是从广东或者宁波那边沿着至东运河，然后过杭州江南运河，过瓜州古渡，沿着扬州而来，有的人留下来的。而且这是当时的运河的重要的节点城市，也是大都市，就像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去北上广一样。
2: 淮安容南会北的深厚文脉，为这片沃土孕育出诸多特色民俗技艺。金湖草编是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邱伟平于1952年开始学习草编，并不断创新编织题材，柔韧的水竹叶在他指尖飞舞，变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动物。
1: 这边有光，我在这里展示一下。这边应该是这边的农田，这里有个草农家乐园哈。这用的是什么草编呢？
3: 水竹叶。
1: 水竹叶啊。它的难点最难的是在哪里？跟我们讲讲。
3: 难啊！这个条子一个一个的，几十个条子，编的时候呢，都要把它连起来。怎么连？就这个缝里头连。你看那针线吗？你看那草都看不到的。
2: 邱卫平完成这件作品耗费了2个月。老人从小受外婆影响，开始做草编，凭借着自己不断琢磨，成就一手绝活。再复杂的作品他都无需画草图，仅凭脑海中的构想编织完成。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故事都是他取材的来源。
3: 我45岁退休的，45岁就回来了，就搞了现在。
1: 那谁教您的？
3: 没有人教，我就会个蚂蚱。蚂蚱是我外婆教我的。我就他也不会多，只有蚂蚱，就从一个蚂蚱开始。
2: 为了让作品更生动鲜活，邱卫平常到菜市场观察动物，拍下大量照片，潜心研究，直到编出满意的形象。如今不少年轻人找他拜师学艺，孙女吴雨欣一直跟奶奶学草编，已经会编一些简单的动物，是家中第3代唯一的传承人。他本是新闻学研究生，为了继承奶奶的手艺，便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
1: 你觉得奶奶这个作品难吗？
4: 我觉得挺难的。
1: 挺难的哈。
4: 因为就是亲眼看到奶奶在家里，就是除了吃喝拉撒，其他时间都在做这个。然后腰都做驼了，手也做弯了。说实话挺心疼的。
2: 奶奶对草编割舍不下的牵挂，夜以继日的付出，吴雨欣看在眼里，大为动容。
1: 试下您的手。
2: 采访时我们注意到邱卫平双手的大拇指有些弯曲，老人解释草叶脆弱，用钳子容易夹断，必须用手按。

0: 崖定型，长年累月下来手就成了现在的形状。
1: 其实我们生活中都会这个大拇指使劲儿，不会有变形。之所以能成了奶奶手这个形状，就说明要经年累月的长时间的进行这项工作，才能有这样的变形。您也不难过也不心疼？
2: 我不难过，
1: 恰恰高兴。
2: 对，我看到他我就开心。
1: 对对对，
0: 邱卫平老人的话语朴实无华，他对草编的满腔热爱都倾注在指尖的作品里。祖辈们的记忆跨越千年传承至今，一如绵延不绝的运河水，充满活力，生生不息。此外，运河沿线商贸发达，经济繁荣，人们对娱乐生活的需求也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兴盛。南腔北调沿着水域传播，诞生出百花齐放的戏曲剧种。为了丰富市民生活，淮安里运河边的大雅亭时有戏曲表演，表演剧种包括京剧、淮剧、淮海戏等。演员在附近的戏曲博物馆进行准备，拍摄当天恰逢有淮海戏表演，离演出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我们走进戏曲博物馆里的演出后台。
1: 其实大家这样一半上看到这个妆容，知道是要唱戏了，但具体唱的是什么、什么戏的什么装扮，多数人还是不了解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从妆面上，这个淮海戏，比如说对比京剧或者对比昆曲，它有什么特色吗？
3: 妆容上
4: 那个戏曲基本上都是共通的。大武装嘛，都是画油彩妆的。
1: 您这个今天扮的是？
4: 对，我这是一个虚声的
1: 扮相。
4: 扮相，对，一个虚声扮相。传统戏，皮球音四道的。
1: 那我们身边这位女士，她是扮的，您今天晚上演什么？
5: 是我们淮海戏的传统剧目三百堂，当中那个女扮男装的一个角色。
0: 淮海戏起源于说唱民间故事的门头词，流行于淮安市、连云港市等地，已有200多年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晚要表演的《三百堂》《皮秀英四告》等，都是淮海戏的经典剧目。
5: 淮海戏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啊，在中国的东部，它不算北方也不算南方，所以它这个语言和唱腔既有南方的柔美又有北方的粗犷，这是最大的特色。
1: 也像淮安这地方文化一样，是融南会北
5: 的。
1: 我们听一听淮海戏的唱腔。
6: 好棒，现在好棒。
7: 走。
1: 忽然间吓了我一下，因为豪爽的那一秒钟就出来了哈。这个其实听起来有和京剧有点相似的，就是北方的那种戏曲的豪爽。刚才这位女士也说了，还是有南方的这种委婉在里面的。你的戏份中有比较细腻的唱腔？
6: 细腻啊。我的当中没有什么太细腻。
1: 那就你来展示一下。
4: 对，
1: 好吧。
4: 那么今天可以了。

0: 这个我觉得听这个声音的悠扬的感觉哈、啊，就很适合在这个南方的水乡这样的城市。
1: 嗯，淮海戏唱腔里，结尾突然翻高八度耍腔，产生一种拉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被称为拉魂腔。淮海戏的特色之一在于体现当地语言特色的唱腔道白，这也是演员们从小需要练习的基本功。
2: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很精彩啊，听得我都觉得特别的畅快，就是哒哒哒说很多啊，比我们当时学这个专业的时候说贯口要快多，要准确多了。另外有难度的是，因为你平时说的也说普通话嘛，
3: 对，
2: 但是要纯用方言说这一段是要比普通话还要难一些。
3: 对，因为我不是那个不是戏剧地方方言的人。
2: 你不是这里人？
3: 不是，地域性的话我不是，
2: 也就是你家乡的方言和淮海戏的方言还是有区别的。
3: 对，
2: 你是淮安哪里？
3: 淮红。

0: 洪泽的，
1: 洪泽，
2: 武汉那边的。
1: 那淮海系的方言选的是哪里的方言？
0: 树东冠西，
3: 树
0: 阳
3: 东面，
0: 对，冠南冠云，
3: 冠云的西面，
1: 对。
4: 小时候，唐海鹏看舅舅在戏台上敲板鼓，萌生了对戏剧的兴趣。家里一直很支持他去学戏，如今他成为了淮海系专业演员，盼望着把更好的节目带给观众。当晚有《三百堂》《赶集》等五个节目轮流演出。后台另一处，化妆师扶摇正在为旦角梳头贴片子做准备。片子是旦角化妆时贴在额头及鬓角所用的假发。传统的片子一般用真发制成，用榆树皮枝打湿梳顺后，再弯成漂亮的弧形，又叫打弯。
1: 哦，哎，这个弯很漂亮。
5: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艺术，那个照相馆照的那个女士穿的那个旗袍，脸旁边也会贴一个这样的片子。
6: 啊，那种现在有假的。
5: 假的，这是现打的。
6: 就是，对，我们戏剧一定要这种现打。
5: 就要这种弯哈。
6: 一提这样提。
5: 假的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现打？
3: 是真的。
6: 这种呢，它是服贴贴在头上的，它。就是你往头上一贴，它干了，它就钉在头上。不像那种呢，假的，它只是摆在头上，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3: 这叫一个将就，一个讲究。
6: 对。
5: 一个将就，一个讲究，这个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唱戏这种事情还是真要讲究，
6: 不能将就，
5: 不能将就。好，那
4: 我弯好的片子贴在演员额头后，等榆树枝风干，就会自然服贴。虽然成本较贵，工序繁琐，但剧团一直坚守着传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运河边的戴雅亭前坐满了观众。听一位老人说，他家就在附近，一家人饭后散步，每逢有演出就过来听戏。
5: 啊，当地喜欢听淮海戏的人还多吗？
7: 多，地方戏这个。
5: 这种形式您觉得怎么样？
7: 很好，很好，群众的文化生活。大家都是熟人在一起。多好。
4: 热闹的气氛让老人想起十岁时和农闲的乡亲们聚在村子里听戏的场景，没想到如今在运河边又能看到这样贴近生活的戏曲表演。淮海戏剧目大多脱胎于乡村生活，浓厚的乡风野趣、幽默易懂的表演形式深受当地人喜爱。京剧大师荀慧生就曾评价，淮海戏哏而不俗，戏而不倔。当晚的主持人徐平也是一名戏曲演员。
5: 在运河边演绎这个淮海戏是什么样的感受？
8: 我觉得能把这样一种文化能送到基层，送给我们广大的淮人民，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5: 其实你的工作现在它还有另外一层更深层次的意义，代表着这个淮安本地的特色，
8: 是
5: 成为它这个很重要的文化的一部分，展示在运河边，不光让当地喜欢的人坐在这里听到，让很多游客会来到这里，这个景区，
8: 对，
5: 也了解淮安的地方戏曲。
8: 其实它是我们里运河一道风景线吧，
5: 已经和这个运河周围的风光融为一体了。
8: 是，
5: 现在看我们身后，真的就像运河边一道很漂亮的风景。
8: 是。
4: 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璀璨夜色里，袅袅曲声传向远方，一幅现代运河画卷正徐徐展开。南船北马的喧嚣已经远去，我们身处画中，依然能深深感受到苏轼笔下不羡京城骑马客，羡他怀月弄舟人的深长意韵。月湖水下挖蒲菜，探寻淮安人餐桌上伸手欢迎的乡土风味。
5: 整个这个远看像一根巨型的葱，是吧？样子很像葱，但是它长在水里的。
4: 雅席座上品佳肴，领略淮扬菜合精清新的匠心底蕴。
5: 每一层都有那个汤汁会进到嘴里，
1: 对，
5: 是吧？这它的口感很特别。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人文淮安，淮扬味道，正在播出。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

0: 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淮安不仅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拥有繁荣的饮食文化。漕运兴盛，淮安的美食自古调和了南北口味，再加上明清时官员云集，盐商聚居，推动了淮扬菜烹制技艺与宴席礼仪的规范成熟，最终以淮安为发源地之一的淮扬菜逐渐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早上五点，淮扬菜厨师蔡国斌带我们来到月湖天妃宫，找到蒲菜种植户李秉成。他正在收割的蒲菜是淮安市民餐桌上的家常菜。
3: 能不能把您割的这蒲菜让我先看一下？
4: 哦，行，
3: 我来看一根吧。
4: 哦，行，
3: 这就是蒲菜。
4: 哎，这是蒲菜。
3: 哦，拿过来。哇，好大一根啊，蒲菜。这就是蒲菜了哈，整个这个远看像一根巨型的葱，是吧？样子很像葱，但是它长在水里的。
4: 对，长在日里里面。
3: 嗯嗯，虽然它的体积看着很大，但是我掂起来它是比较轻飘飘的哈。
4: 嗯，还可以吧。
3: 还可以，这一根有一斤两斤。
4: 这根啊，这根有一斤。
2: 蒲菜生于沼泽河湖等浅水区，传说南宋名将梁鸿宇镇守淮安，粮草耗尽，偶然发现马吃蒲精，便取来蒲菜食用，最终退敌，从此人们称蒲菜为抗金菜，食用蒲菜的习惯便在当地流传开来。李秉成从小在月湖边长大，他说这一带湖底淤泥厚，蒲菜长得鲜嫩，在当地工人品质最好。
3: 其实站在这个水里，虽然这边是淤泥啊，但是我单脚站在这边那个石头上，它有这个浮力，其实不是很累。
4: 要一颗颗抓，你可以摸一下看。
3: 这个现在这个蒲菜在这个水里的表面是黏黏滑滑的，像是表面包了一层东西。
4: 你摸着跟了吗？
3: 我摸到了，虚。我切一下试一下啊。
4: 好好好好。
3: 哎，还是得用点劲儿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好了吗？
3: 应该是断了。
4: 好好，
3: 我试一下。
4: 好。
3: 啊。
4: 哎呀，不错，
3: 先把刀还给你。
4: 哎，不错。
3: 啊啊，是从底儿。
2: 收割蒲菜是个体力活，许多蒲菜长在湖中，李秉成潜到水下才能割到。冬季蒲菜几乎绝迹，还得凿冰潜水寻找淤泥下的嫩芽。割好蒲菜，李秉成和妻子就在岸边剥皮取茎，晒干的蒲叶可做工艺品。蒲菜按嫩茎重量买卖，初秋季节卖100元一斤，中秋节后可以卖到300元至500元一斤，冬季可以卖到上1000元一斤，一年能卖2-3千斤。
3: 接下来包了哈。
4: 对，你看这个拿手上啊，这样子啊，一层一层的就包一层，就翻一下，转一下，包一层就转一下，
3: 这个画面中看的还真有点像葱，但其实听这个声音很清脆啊，和葱只是颜色和这个样子像，但完全不同的。我不敢随便包，包坏了。从哪儿掐？您告诉我。
4: 从这根这个边，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啊，
3: 这样。
4: 对。
3: 要剥开几层啊？
4: 一直剥到这个啊，这种啊就行啊，
3: 只有这么一小点。
4: 对，这么一点。
2: 李秉成祖上几代都在月湖边种蒲菜，十几岁时他就跟着父亲一起下湖，夫妻俩结婚30多年，一

0: 直相伴劳作。如今他的顾客一般来自餐馆，他根据预定数量下壶收割，量大时就请工人帮忙。
1: 就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他到河里面去打这个浮菜，我六点钟和我们家他爸爸就扒这个浮菜。
2: 那每天大概会忙到什么时间就结束了？
1: 九点半钟左右。
0: 上午9点多忙完，新鲜嫩精就能及时供应到餐馆厨房。我们买好需要的蒲菜，驱车半小时，跟蔡国斌来到中国淮扬菜文化博物馆，这里能品尝到地道的淮扬菜。淮安人吃蒲菜，冷呛热烩，能做出20多种菜式。蔡师傅打算做一道开阳蒲菜，蒲茎去头尾，水分充足，还能生吃。
2: 生吃一下，一咬开，先有一口水进到这个嘴里。
3: 这个它里面含水分很多的，它表面没有水分，你剥开来看看，里面水分很多的。
2: 里面水分很多，所以我刚才生吃了一块，咬开全都是水分。抿了一下这个水，微甜，然后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有纤维的口感，但是没什么味道。
0: 准备好蒲茎，四成油温下锅，以便更好的锁住水分。
2: 要放多久？
3: 3-5分钟。
2: 3-5分钟哈。
0: 待蒲茎焖软就可以起锅，然后用水清洗，去除表面油分，使口感更加清爽。最后切断装盘，加入虾仁和高汤，小火炖煮5-6分钟即可。菜名中的开阳指的就是虾米。蒲菜在鸡汤里只需炖上5-6分钟，就会脆软适宜，恰到好处。比起开阳蒲菜，另一道淮安名菜平桥豆腐更是考验厨师的刀工。
2: 真的假的啊？这个太厉害了，
4: 先拿一点点起来。
3: 这个感觉怎么样？
2: 我都不敢使劲儿，它像是一张薄薄的碎纸。
4: 看到了吗？
3: 小菱叶片。
2: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片的豆腐很薄薄的一片哈，它这个厚度大概就只有1毫米不到吧。
3: 对，
2: 要求是切到什么程度？
3: 切的要切的瓜子片，
2: 要是瓜子片的那个厚度。
0: 蔡国斌从事厨师30多年，刀工深厚，经验丰富。豆腐切片，木耳、虾仁等食材切丁，一起熬煮成羹。豆腐片如果切得太厚，在汤里不美观；太薄，则下锅易碎。淮扬菜厨师的功夫就拿捏在毫厘之间。在蔡师傅的操持下，一桌淮扬传统菜肴很快准备妥当。
3: 这是清宫肉圆，这5-6个淮白鱼，这平遥豆腐，这是金钩鲜蒲。
2: 先尝一下这个开阳蒲菜，
3: 营养丰富，有脆感。
2: 味道就是淡淡的鸡汤和虾仁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开阳蒲菜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口感，口感很特别，就是一咬下去就能通过那个牙齿，对于它那个咬的过程当中就感受到了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咬破，每一层都有那个汤汁会进到嘴里。
3: 对，
2: 是吧？这它的口感很特别。
0: 淮扬菜崇尚本味鲜美，力求原汁原味，口味之清是区别于其他菜系的主要特征。在平桥豆腐羹里，豆腐片片分明，看着与扬州的文思豆腐颇为相似。蔡国斌说，两者都以豆腐为主要食材，不同的是扬州厨师切丝，淮安厨师切片。
2: 香，非常香，也是很清淡的。这个豆腐切到这种小片之后啊，放到嘴里稍微这个舌头使一点劲儿，这个就米化了啊，就像在吃豆腐脑一样。
3: 对，
2: 您平时最喜欢吃的淮扬菜是什么？
3: 今天桌上的都比较喜欢，因为呢，怎么呢，就是说代表淮扬的，这是一个经典。经典为什么经典？它的受客户的量都比较喜欢的，这叫经典。
2: 也就是说在餐厅里大家点的最多的，
3: 对，
2: 最多的是哪一道嘛？排名第一
3: 这个
2: 平桥豆腐。
3: 对对，
2: 是排名第一的。
3: 我们要弄现在的语音叫网红菜
2: 啊。确实这个味道是
0: 淮扬菜厨师擅长利用家常食材调理出变化多端的美食精品，讲究就地取材，五味

0: 调和技艺精巧。蔡国斌在博物馆里担任行政总厨，一直致力于在传统淮扬菜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1: 现在因为食客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啊，现在逐步从粗到净，净现在要变得稀啊，因为现在我们吃的货相对少一点，我们
2: 小量但是要更精致的、
1: 啊、对，
2: 嗯，这样首先不浪费，
1: 之一不浪费，现在也就为客户量身定做嘛。
2: 嗯，
0: 按食客个人特色量身定做的分餐方式，分量更精致，营养更搭配。时代变迁，淮扬菜从官府盐商之家走进了百姓民间，并传播海外。淮安于202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美食之都，无论是名人辈出的人文氛围，还是合精清新的淮扬菜肴，都让每一位南来北往的游客沉醉于淮安的文脉悠长与烟火滋味，念念不忘，流连忘返。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还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2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在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0: 科威特军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全国当天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5月28号，科威特也曾称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当地时间5月28号，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科威特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作为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

0: 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
1: 特朗普在帖文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核。特朗普在帖文中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假新闻，说他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特朗普说，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返给伊朗。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
0: 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据《纽约时报》5月3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三周内，美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1: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三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大约为3艘，通行规模明显收缩，且尚未显示出航运全面恢复的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称，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称已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
1: 路透社5月31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路透社根据地形布局、山脊形状、建筑结构、道路和台阶，确认视频部分片段中的地点为伯福特城堡，与当地档案和卫星图像吻合。路透社称，该视频拍摄日期无法核实，但在5月31号前未发现网上有此内容。 据报道，伯福特城堡在伯福特岭的山顶。

0: 以色列军方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伯夫特城堡及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山脊。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夫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商讨。
1: 5月31号，埃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国表明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升级军事行动。各方普遍认为，以军的持续进攻导致平民伤亡与流离失所，将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回到谈判桌前。
0: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还说，黎真主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马克龙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导致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毁，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该核电站相关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通勤班车常遭到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核电站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 塔斯社5月31号还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对居民区造成破坏。对于俄方相关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 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法国内政部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 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的民众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0: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

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

0: 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全法共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
1: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定于6月1号至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表示，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
2: 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1: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进一步计划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林健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日，汉语桥中文比赛在塞尔维亚、德国、阿根廷举行，推动中文热在更多地区持续升温。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通过中文演讲、知识问答和才艺展示等环节，展现中文水平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0: 当地时间5月30号，2026年汉语桥世界大中小学生中文比赛塞尔维亚赛区决赛在该国中北部城市诺维萨德举行。本次比赛由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主办，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经过激烈角逐，小学生组的苏菲、中学生组的米莱娜和大学生组的裴一凡将代表塞尔维亚赛区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桥全球总决赛。
4: 哦，我特别自豪。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如果我可以说中文，我可以很多人交流，而且学习中文可以给我很多机会，学习机会、工作机会。
0: 当地时间5月30号，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暨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德国赛区决赛在汉诺威举行。
5: 我很喜欢学中文，因为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是我最大的梦想是去中国。
6: 我开心，我拿了第一名。
0: 当地时间5月28号至29号，2026年汉语桥世界中学生和大学生中文比赛。阿根廷赛区决赛分别在拉普拉塔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举行。汉语桥中文比赛自2002年创办以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
1: 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7: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开片

0: 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6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两个等级。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由于中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到8月15号，这也是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1: 6月1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有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需关注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等影响。
3: 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号20时至2号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

0: 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此外，6月2号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工作，内容包括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近五年首次实现双下降。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是新一代单星级、四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哈一高铁6月1号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6月1号，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近日，陕西送电店对陕北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展检修作业。陕鄂电力高速路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核心通道，将陕北丰富的煤炭、风力、光伏资源转化为电能，输送至华中地区。截至2026年4月，已累计向湖北输送清洁电能约1120亿千瓦时。近日，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两名村民进入溶洞寻找水晶，彻夜未归，家人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克服困难找到二人时，他们已被困超过40个小时，出现失温症状。经过救助，二人身体均无大碍。近日，在大同郊外林间，一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中华攀鹊忙碌筑巢的画面。中华攀鹊是动物界有名的建筑大师，雌雄青鸟用树皮、纤维、毛絮等材料精心编织出囊袋状的巢穴，顶端侧面开口可自由进出，整个巢穴结构精巧，既通风透气，又能有效躲避天敌。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福建3明市组织大学生开展长征精神接力奖活动。大学生志愿者通过挖掘本土红色史料、赠送红色书籍，以及带领孩子们亲手制作长征主题粘土画等沉浸式体验，为少年儿童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当地边境派出所快速联动，24小时巡护预警，筑牢人象安全防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美军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将进驻日本，美军侦察力量前移部署将如何威胁亚太安全？日非擅自非法划界，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中国海警依法行动释放哪些明确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期日本密集地抛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军事举措。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鼓吹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另据日本媒体5月29号报道，日美澳启动南方杰卡鲁演习，规模创历史之最。此外，美军还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转移至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不断与美澳强化军事勾连，背后有何图谋？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依法维权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进行回应，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

0: 成深重灾难。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除了反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对此，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是鼓吹所谓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说要强化这个防务能力啊，包括呢要承担地区防务的新角色等等。那您觉得所谓的这个承担新角色背后有什么图谋？
2: 小泉进次郎啊，作为日本的防相嘛，这次参加这个相会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新角色，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提升自己的防卫实力了。这个防卫力了，事实上在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人家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日本呢，这个他是这么来分析整个地区格局的，说随着这个美国的关注度啊，已经向这个关注于这个西半球，那么战略全球战略进行调整，那么。日本要前置，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在日美同盟里边追求一个对等性，那么同时在东亚地区也要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到了，就是日本要有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对地积极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地区里边就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担当日美同盟里边的一个小角色或者是被保护的角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随着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升呢，它要在东亚的安全格局里边呢要承担它的一个主导作用，这是它的这个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也就是现在既有这个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那么还有奥克斯它也要加入哈，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日本在提升自身的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也就印太地区的这个主导能力了。第三点呢，就是随着它对于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改，可以允许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那么关于防卫的这方面的技术啊，它也要在整个印太地区呢承担起一个出口这样杀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身呢已经放弃了这个专属防卫，那么在整个印太地区承担一个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角色，那么说到底就是要成为一个主导者，这是它的一个目标。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次相会上，针对日本的一些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些政策，我们看到参会的这个中方的嘉宾呢，也是予以了这个批评啊。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些内容哈，包括像一些防务的合作啊、加强防卫的这个能力啊等等等等，就是您觉得日本可能是计划同哪些地区国家展开这样的一些军事方面的捆绑勾连？
3: 首先我们注意到啊，这日本方向他讲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这是迎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因为你日本是一个专守防卫的政策，应该是亚太，绝不是印太。那这样的话呢，他把印太就把自己的这个所谓军事力量或触角呢就扩大化了。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它的战略呀、是全球部署、前沿威慑，但你日本是专守防卫啊，你跑到印度洋去干什么？你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南海的海域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它的战略上的变化啊，作为一种重大的调整。那么它跟哪些国家进行捆绑呢？我注意到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为什么这样捆绑呢？因为这个日本它是东北亚国家，但是美国呢在太平洋的东边，那么作为南太是澳大利亚，那印度洋呢是印度，那如果它和这些国家捆绑和勾连，包括还有就是在南海的菲律宾，这样会 就形成了整个的太平洋区域啊，这个日本就可以大大的把军事触角全面的部署它迎合美国这个战略嘛。但是对日本来说就

0: 大大的突破了装饰防卫，它跟这些国家勾连以后，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地区的和平安定。为什么呢？它是用美国的或者北约的这些军事装备来跟这些国家进行勾连的，那必然会引起什么呢？就是军备竞赛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它在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南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的通道，那你现在把这个军事触角放到这个区域里边，必然对我们的南海的安全，对南海整个的形势构成这种就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因为它搞了很多军事演习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尽管日本有这样的变化或者像这样的在军事化来推进，毕竟中国是在这个南海的啊一个周边的大国，那你要想搞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话，那南海可是重要的通道，这是我们的家门口的安全。你日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军事触角，扩大这样的军事威胁，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得逞的。
1: 那日本是不是现在也有点就是有意的挑起这种阵营对抗，然后借机让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走出去？
2: 那很显然是了。这个我们看他现在的新版的印太战略啊，很大程度上了还是继承了安倍时期提出来自由开放的印太。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了，前边加了一个自由开放，很显然是有阵营性的，也就是说美日印澳这样一个，还有就像类似于这个要加入到这个奥克斯这样的一种机构了，很显然是以美国的盟国为主的这样一种机构啊，所以很显然呢它是带有一定的阵营性。那么同时呢在这种阵营性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一个军事的合作，那很显然的造成东亚地区的这种阵营的对立和这个隔阂。我觉得这是它日本这次啊这个新版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在里边的。
1: 但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其实在这个相会当中呢，我们看柬埔寨包括印尼包括新加坡等国的这些这个专家学者都是引发了这种深刻的担忧，
3: 对，
1: 甚至是给予了这个批评。所以您觉得他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能够得逞吗？
0: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这个印太战略由于日本呢、它在历史上它是对这个整个亚洲的国家或者是对这个整个的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历史上的这些侵略的行径。那如果现在再军事化再搞这样的军事扩张的话，特别是把军事触角已经伸到了南海、东南亚，还有包括印度，因为它搞马拉巴尔演习啊，搞这些这个护身军岛演习啊，都是把这个他现在的自卫队也就是军队都是派到这里边去进行真正的这种打击和这种作战的行动了，那必然对这些曾经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他的这种就是担忧，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看到呢绝大多数的国家啊，除了菲律宾这样的啊他希望跟日本加强这勾连以外，其他的绝大国都是反对的担忧的。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那日本呢他的这种进一步的扩张或者快速的扩张他无法得逞。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5月29号开始了，而且这个规模呢是创下了历届之最。另外呢就是美军的全球鹰的一些最新的部署动向呢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5月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报道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澳军事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该演习始于2013年，今年将持续至7月3号。此前，日澳两国在5月初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同意，将可利用澳大利亚的地理条件，进一步增强两国防务合作。另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有分析指出，美军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可强化美日联合情报搜集能力，并实施空中间谍行动。据悉 RQ-4 全球鹰是美军主力长航时战略侦察机，高空续航

0: 航超36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此外，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奥库斯联盟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前，日本在2024年4月宣布参与奥库斯高超音速能力及反潜等第二支柱项目的合作研发，并于2025年7月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了奥库斯框架下的演习。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美英澳的这个奥库斯的这个联盟要合作研发这个新型的这个武器。其实两年之前短片当中提到的，就是日本的参与了这个奥库斯的叫第二支柱项目的这个合作研发。这个第二支柱项目包括高超音速啊，包括呢像这个反潜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合作。那我们看到现在联盟提出来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种新武器研发，您觉得日本会加入进去吗？
2: 对，确实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是一个升级版哈，就是过去呢主要还是这个武器更多的还是要进行侦察，那么现在要提高一种反，就是它的攻击性，那么这种攻击性呢可能会有在上边这个安装一些这个小型这个鱼雷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功能了。那么日本呢之所以说在它的第二支柱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呢，奥克斯的还是希望它来发挥它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技术啊，比如说在高超音速反潜方面呢，日本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技术的优势的，尤其在反潜能力上，这个确实是日本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技术层面的合作了，当然了，在下一步的，比如说这次这个关于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这个层面上呢，比如说一些传感器的设置啊，以及对于这个海底的电缆啊、管道的这种控制能力啊等等这方面呢。日本在技术层面上有合作啊，当然了，作为日本来讲，他还是要加入这个奥库斯的这个组织，更多的是从这个安全层面，这是他的一种诉求了。因为日本现在呢，更多的还是依托于日美同盟之外，包括这个奥库斯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舰船出海来表达自己，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反击能力，也就对接机器攻击能力呢得以提升了。那么更多的还是来固化与美国与他盟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内容了。当然他有这种愿望，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技术层面的合作。我想随着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作为日本与奥库斯的合作也会不仅仅在一个技术层面，也可能会在安全的合作或者技术的这个防卫装备的转移酸原则已经修改了以后，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
1: 日本肯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合作最后加入到奥库斯组织当中。
2: 对对对，
1: 关键奥库斯因为确实联盟比较紧密，我们看到这三国对吧，美英澳，
2: 对，
1: 他们会把日本带着吗？
2: 那现在有这个愿望的除了日本还有韩国。那么这与日本的整体的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除了日美同盟，它与美国的盟国的这个关系要加强。我们看现在的日本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尤其是奥库斯集团里边的，给这个跟澳大利亚已经签订了这个互惠总值协定，那么跟英国也这个签订了互惠总值协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总同盟的构建了。那么它事实上已经奥库斯的集团里边除了美国是同盟关系，那么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是总同盟关系了，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提升了。那么这种作为一个军事同盟之间呢，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情报的这种互换呀，以及这个像联合军演的这种模式呢，那么这个层级是在进一步的提高，这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延伸啊，这也是它的一个目标。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军的这个三架全球鹰啊，这个无人侦察机呢是部署到了这个美军的横田基地，所以这个调整也让我们想到最近美军的一系列的一些调整，包括像给日本的进入这种也是借演习之机吧，最后呢把这个反导系统留在日本等等，就是这种调整和部署到底对于整个地区安全会造成什么威胁？
3: 因为现在啊，就是日本呢是融入到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里边，而且加速自己的在军事化，他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自卫队变成一种所谓正常的军队，把这种专属防卫改变为一种进攻的能力。那现在美国在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的时候，把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啊部署到了日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比如低风系统啊，或者是海马斯系统啊这样的系统。这个作为全球鹰啊，就是 RQ4，它是高空的战略侦察机，无人的啊，长航时

0: 就是侦察监视的范围很广，性能很好。那么部署三架呢，它就主要是连续的来执行这种高空长航时的任务，它接班嘛，就可以全天候的全时的。那么日本呢，他说还有点遗憾。他为什么说遗憾呢？因为日本从美国购买了，就是像就是它叫 MQ9， 它叫海上卫士，哎，这种的侦察机，它的性能要比全球鹰要劣质一些，但它买了20多架，所以它本来是想呢，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全部，就是我把自己的军事能力、侦察能力提升起来。美国呢，现在再一部署呢，就更强了啊。但是呢，它毕竟要面临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军事大国，你老倒把这种侦察机放到人家家门口，必然引起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么就可能要把日本作为一线的这个马前卒，可能给烧上，人家也要对你进行这种抵近的侦察，或者是环岛的巡航。所以他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看到是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加剧了地区的这种互不信任，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但是如果美国再进一步的把更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到这儿，那就构成了对地区其他国家的这种威胁，那么其他国家必然也要反制，所以只会加剧地区的互不信任和安全形势的恶化。
1: 那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也创下了这个历届规模之最了，它有什么针对性吗？这次演习？
2: 那很显然是中队的，就是所谓的亚太地区啊，也就是西太的地区的东海啊，或者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的问题，它肯定是有针对性的。那么这次日本呢是首次派这个自卫队参加这个军事演习最多的。当然有一点我觉得更核心的还是这次在澳大利亚参加。那么日澳之间的这个紧密程度，在过去呢就在这个互惠种族协定签订以后哈，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物资劳务的相互提供协定，提升了这个总同盟关系已经构建了。那么这个构建了以后，它肯定是来怎么通过实质性的提升把它体现出来。当然这次是这个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哈这样一个合作，在所谓说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种空间啊，这个地域范围啊更为广阔啊，便于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个互惠种族协定的一个提升了。因为互惠种族协定里边明确提到了，就是它规定就是双方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的。因为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和这个日本谈这个互惠种族协定的，因为日本涉及到了一个它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就是它是专属防卫，不能说到这个自卫队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但是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以后啊，所以双方的这个军事的合作程度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了，而且尤其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所以这个紧密度了就加以得到一个提升。
1: 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呢不断的在加强防务的这个捆绑啊，比如说呢是日菲是擅自启动了海域划界谈判，这是严重侵害了中国的海洋权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从6月1号开始呢也是进行了环岛的执法巡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期，日本不断强化与菲律宾勾连，在安全领域呈现所谓准同盟化趋势。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2艘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此前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还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舆论认为，日本强

0: 强化与非勾连，试图伙同菲律宾搅动地区安全，共同营造所谓外部威胁叙事，为高市政府扩军备武及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
1: 所以日菲呢擅自启动了这个海域的划界谈判，你跑到我们中国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来划界来了，就是这种做法显然是有一种有意的挑衅。那您觉得日本到底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意图？
2: 那确实是这次这个菲律宾总统啊访问日本期间呢，进行了所谓的启动双方的一个海域的或者是大陆架的这么一个划界，完全是非法的，违反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这个相向海域的国家肯定是多方共同来去探讨，更何况呢这个中国和我们中国呢和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没有这个划界谈判，所以双方的这个是无效的，非法的。我们的这个海军就我们的海警编队也进行这个在台湾岛以东进行巡查。但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还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重返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在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现在拉他，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总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1: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现在其实已经实现了这种环岛的执法巡查，而且6月1号呢又在台岛以东的这个海域进行这个执法巡查，您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间谍信号？
3: 因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就是海洋权益的这种侵犯，中国是坚决反对，而且会有实际的这种应对的行动。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但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六月份，北半球的高温越来越多，而雨水也是更加的激烈。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在中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呢，华北平原还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高温天气。明天高温范围略有缩减，后天起降温将会到来。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9度，天气酷热，但是随后气温会陆续的下滑到不足30度。从降水来看，一方面要关注东北一带的强对流天气，一方面呢也要注意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发展起来，尤其是明天在长江沿线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在欧洲，雨水范围非常的广泛，今天在巴尔干半岛，明天呢是在阿尔卑斯山附近都有不小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而炎热的天气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比较集中，那最高气温呢普遍会超过30度。在北美洲，美国的中部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西南部一带，这里呢天气酷热，不少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晋城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2到34度。福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小雨，11到18度。柏林阴，12到26度。伦敦周雨转小雨，15到20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

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4到23度，维也纳晴转多云13到26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5度，纽约晴14到26度，华盛顿晴15到26度，首尔晴18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他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九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地大概是监狱，他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了。
1: 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他从来没有吃过，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可是顶着个脑袋呢，又挺大的。
2: 在狱中也一直表现得非常机警，非常英勇。
1: 一个孩子被评为国家的烈士，
3: 一个孩子的天真无邪，对自由的一种向往，但是最后都被全部毁

0: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头。李碧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0: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

0: 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批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批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1: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
0: 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2: 杨虎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秘密关押了。
1: 形势急转之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出任第4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
0: 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云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第5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3: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濮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濮阳村，租了2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8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

0: 第一张照片，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 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 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 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1: 我母亲呢，打听了两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2: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1: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四个人都大声的在那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
0: 再也没有回来。徐林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启云也在早些时候被特务从西安转移了过来。 关在了楼上的南牢中。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 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他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 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以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的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的遗忘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

0: 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是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2: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0: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3: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0: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小萝卜头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在襁褓之中，这次他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面容。西峰位于大山之中，容易对外保密和守卫。1938年11月，国民党军统机关就选中这里建起了一所监狱，西峰集中营。到了西峰集中营后，小萝卜头与父亲仍然不能见面。在女牢房义斋周围有一圈篱笆院墙，从院墙缝隙中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下。小萝卜头知道自己的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每当集中营里放风的铃声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院墙缝隙中向外张望。对于小萝卜头来说，爸爸的形象是陌生的、模糊的，他只能从母亲无数次描述中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押来西峰的途中，那匆匆一瞥，爸爸只留给他一个高大而消瘦的背影。这时候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大声地叫他一声。
3: 有一天呢， 宋庆云他们一帮

0: 反正在下面劳动挖土。小萝卜头呢，宋真宗啊，就在那篱笆去扒起碗，这是个徐灵侠，就看到了，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了，就是你家爸爸，哎，就是你父亲。小萝卜头娃娃嘛，那当然不懂喽，爸爸爸爸的就喊。宋庆龄呢也听到了，都抬头一看呢，是徐灵侠带着孩子站在篱笆的给他扶手。
1: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呼喊，宋启云激动不已。在这之后，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都会守在这里等待爸爸的出现，可是等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黄同光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曾是徐林霞母子的狱友，一起被关在义斋，生活了很长时间。
2: 我们义斋一个看守叫个王金美，小龙头趴到篱笆里头，看见他爸爸在下边劳动，就喊爸爸，可是挨他撞到了，抓着孩子就拖到大姐面前来了，不准他看爸爸。大姐心里不挺难过的吗？下次不准你去，拿手来。打了，问他，你还去不去了？不说，再打也不说，也不哭。既然坐牢了，孩子还受这个气，这喊爸爸有错吗？大姐实在打不下去，自己哭了。再哭了，小龙头才哭出来。
1: 灭绝人性的做法引起了狱友们的愤怒，在大家的一致抗议下，特务们终于答应小萝卜头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父亲。在狱中，难友们看到小萝卜头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都十分心疼，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他。
2: 最好的菜是煮黄豆，一有黄豆了赶紧就别吃啊，放到墙头上晒晒，晒干了我们给小萝卜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1: 孙达梦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义斋。
3: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脸很瘦。
1: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3: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4: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5: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了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1: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义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5: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给小萝卜头讲

0: 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叫哪吒闹海，他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1: 张路平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张路平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2: 这讲了很多了嘛，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呢，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1: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市。”狱友们都懂得开市的含义。张路平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
3: 他说：“你帮我化化妆，梳梳头。”化妆拿口红，我就觉得我的手就一抖。他说：“我知道我要到哪去，你别难过。”我真是眼泪要下来。
1: 张路平从容地告别了难友，随着几声枪响，七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张路平只有24岁。
2: 张路平牺牲了以后啊，小萝卜头都一直没看到张路平的话，还哭了闹吵了几天，要找张阿姨。这打击特别大，因为他从小带他。
1: 张路平给年幼的小萝卜头描绘出自由和光明的模样，也给狱中难友注入了不屈的勇气。一个多月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林霞满心期待，如今胜利降临，应可重获自由。他盼着能早日带小萝卜头走出牢笼，去看一看外面的天地。可这期盼已久的自由，真能到来吗？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2025年12月20日清晨，广西北部湾海面波光粼粼，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已经进入了正式铺设阶段。万吨级海缆辐射船德经106号正以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姿态破浪前行。被称为电力蛟龙的220千伏海底电缆，以每分钟约5到6米的速度平稳地沉入蔚蓝深海。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突然，
1: 现在组织发生变化，
2: 埋身离姿态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3: 马上起离。
2: 知道。
0: 命令落下的瞬间，全船的运行节拍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掐住。这条投资8.58亿元、关乎点亮海岛未来的跨海联网工程，为何突遭中断？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蔚蓝之下。在中国南海的西北隅，镶嵌着一颗水火交融的翡翠涠洲岛。它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却因远离大陆24海里，长期是一座电力孤岛。岛上常年依赖柴油燃气发电，旅游旺季供电不稳，断电频发，连基本用电都时常捉襟见肘。电力匮乏，撑不起海岛发展，也拖不住海岛烟火。改变始于一条穿越深海的动脉。2025年1月，南方电网投资8.58亿元，启动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
1: 开始布缆。
0: 同年12月16日，正式进入海底电缆辐射阶段，却在进行到第4天需要紧急提锚。平静的海面下，究竟遇到了什么？
4: 刚才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把我身后的埋设犁从海里拉起来呢？
3: 施工到了硬质岩层，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埋设犁提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施工工序。
0: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刚才的中断提锚是因为需要给海缆安装铸铁套管，为下一段的深海跋涉做调整。
4: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难的难点在哪里？
3: 我们前期一共办下了35份合法合规的手续，平常里面呢基本需要13份就可以了，但是涉及到了跨海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环保呀，刚才说的地质岩层啊、硬啊，对吧，还有一个围北管道的交越，还有长毛对虾的保护啊，还有禁渔禁锚区啊，这几个区域都是我们比较。

0: 困难的一个施工作业的点。
1: 如何将这条电力巨龙精准安放到海底，是一场硬仗。这恰恰也凸显了这项工程的非凡之处。它所操作的是代表中国高端制造新高度的国之重器。施工船配备动力定位系统，能在风浪中纹丝不动。同时，施工团队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一台拖曳式埋设犁，最大埋深达6米。在水下，埋设犁像耕田一样，为海缆开出沟槽并掩埋，全程由传感器监控，确保轨迹与埋深分毫不差。而涠洲岛海域的复杂性，也让海缆敷设作业的难度系数直线上升。
2: 第一就是它地质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由火山岩然后堆积的一个那个岩层，对吧？所以说它整个的那个，特别是涠洲岛侧整个的地质很复杂。第二什么呢？因为这块的生态养殖这块要求比较高，就是我们从涠洲岛出来，我们是经过了是定向段穿管施工，过了较制段我们是采取的是那个压盖保护，另外呢，为了防止淤泥呢对那个珊瑚礁的影响，我们还进行了布放防护帘这样的一个措施。后续呢，我们还依次经历了那个硬质岩层和30段的那个跨航道深埋施工。我们一路走来的话，我们有10个那个保护方式，可以堪称是我们整个海缆行业啊，海缆敷设领域的话，应该是一个工艺技术的一个百科全书。
1: 这条总长44.8千米、总重量超过7000吨的海缆，最核心的突破还在于它的绝缘层。也就是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为了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联合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等国内多家单位与企业共同研发设计，实现了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首次在大长度220千伏交流海缆系统中的应用，意味着从材料到工艺的完全自主。
3: 刚才我们在船上看到了40多公里长的海底电缆如何潜入深海，我们也摸清了它的构造及铺设的门道。现在我们要登上涠洲岛，去看看这里的变电站是如何建成的。那么这一个大国工程啊，是如何一边建设一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我们一起去解锁。
1: 24海里的深海跋涉，电流抵达的彼岸，迎接它的是一座必须从零建起的海岛变电站，220千伏涠洲变电站。这座变电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当电能从海底电缆奔涌而来，在这里汇集变压，再输送到千家万户。没有它，海缆只是一根沉默的缆线。
4: 月工，我们现在在的变电站呢，是涠洲岛正在新建的变电站。那么它跟陆地上的变电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5: 根据涠洲岛高盐高湿、台风多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变电站采用的是户内的一个设计，就是把所有的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房子里面。您现在看到身后的是我们变电站的两个大心脏主变压器，我们变压器采用的是3个电压等级，一个是220千伏，一个是35千伏，一个是10千伏。变压器的作用呢，就是让海底电缆传送过来的高电压等级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低电压等级。
1: 主变压器单台重约79.3吨，加满变压器油后更是重达140吨，相当于2节满载的货运火车车厢的重量。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运上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运输不易，涠洲岛变电站要面临常年海风、盐雾和每年必至的台风，这里的建设标准必须比陆地更高。
5: 除了身后两个大家伙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GIS 室， GIS 翻译过来就是气体绝缘金属组合开关设备。它的特点呢，就是把隔离开关、断路器等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罐体里。 相对于敞开式变电站来说，它的优点呢，能节约5%。

0: 到25%的一个用地。
1: 从深海而来的电缆如何登陆海岛接入变电站呢？在涠洲岛周边生长着40多种珊瑚，是北部湾最重要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里是鱼类的栖息地，幼鱼的育婴所，任何工程扰动都可能对这片海底花园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电网的建设者遇上海洋的守护者，一场关于如何共生的对话从工程启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2: 海洋中心有哪些配合的工作吗？
3: 我们要检查它是不是在前期的论证的时候就做到了保护把珊瑚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而不是直接粗放式的去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做一些监测，来保证项目施工的过程中不要去出现一些明显的珊瑚礁的增量。当增量超过10个毫克升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它停止施工。
1: 为了守住生态红线，建设团队创新应用三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通过非开挖水平定向钻，从海床下25米深处穿越珊瑚礁，为后续近岸生态保护型海缆登陆提供了工程样板。
2: 陈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工地啊，就是海底电缆在涠洲岛的登陆点。那么它是如何通过这个套管，然后往外拖出来的呢？
4: 我们使用定向钻机把钻杆伸到海里，然后再给海缆每隔2米装一个减阻滑轮，就相当于给海缆穿上了一双溜冰鞋，然后在海底将钻机的钻杆以跟海缆连接，相当于两个人手牵手一样，再通过定向钻钻机的牵引力将海缆引导上岸。
2: 现在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看像这样的管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吗？它怎么推进这么深的海底？
4: 我们整个钢管长830米，陆地上是摆不下那么长的钢管的，所以我们将整个是钢管长度分成了70根，每根钢管是12米。我们先在陆地上焊接，焊接完成后再用定向钻的钻机一根一根的把管子推向海里。
2: 这个这么长的距离，而且呢在那么深的海底，那我们如何确保它的位置不会产生偏移呢？
4: 我们在电钻施工的话，先打通导向孔，导向孔里面有信号线，利用地磁感应的原理，我们在陆地上用仪器就可以随时监测导向孔的走向，就相当于边施工边给地表再造 CT。
1: 传统施工需要在海岸开挖爆破铺设明沟，但那样做近岸的珊瑚礁将荡然无存。建设者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从涠洲岛侧海床下方25米深处打一条800多米长的隧道，让电缆从海底前行登陆，不触碰一片珊瑚，不扰动一粒泥沙。而从登陆点到海面的距离有55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差，复杂的地质每钻一寸都是未知。
2: 陈工，刚才我也通过观察看了一下，这个悬崖下面并不像我们平时想到的这些沙滩，而是这样坑坑洼洼的这些石头。那它对于我们定向钻往下下探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4: 是的，因为涠洲岛是个火山岛，它的岩石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一种火成岩，它的间隙比较破碎，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引起漏浆的风险。有一次我们在施工中发生了泥浆漏失，几次方的泥浆10分钟内都流失完了。为解决这问题，我们研制了特殊的钻具，经过多次试验的话，终于解决了这个泥浆漏失的问题。
1: 当定向钻从悬崖底部破土而出，当第一根电缆被缓缓拉入隧道时，珊瑚摇曳依旧，鱼群穿梭如常。广西海洋科学院相关监测报告显示，施工周边海水水质维持第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这条地下通道不仅打通了电流登陆的路，

0: 也打通了工程与生态共存的可能。
1: 陈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对我们周边居民的生活以及这里的生态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2: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尽大程度地减少我们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例如我们将我们施工用地的面积从原来的15亩缩减到了5亩，还在施工现场加装了隔音罩，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我们工地旁边啊，有一座悬崖花园，里面有个咖啡厅，里面的商老板呢，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对我们的工作啊非常理解和支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好。
0: 桑红云是这家悬崖花园的主理人。2018年，他从城市来到涠洲岛，在这片悬崖上一砖一瓦建起这座花园，也建起了自己的海岛梦。
3: 我当年在这的时候，当它也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时候，我的感受也已是蛙的声音，但是我那个词我可能用来表达就是一眼万年。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本该是理想中的生活，但桑红云的海岛梦很快被一个现实问题击碎，缺电。
3: 一旦到了那个夏季的时候，大家每个村子啊就要轮片去停电，因为它总供电量不足以支撑全岛这个游客量，大部分每家每户都要必备一台发电机。
0: 2023年，悬崖花园成了涠洲岛有名的打卡景点，但缺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它。当听说跨海联网工程要上马时，桑红云无比开心，然而这份喜悦只持续了不到一周。
3: 他们这个工程最后的登陆是怎么个形式，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登陆点是在我们附近，但是真的发生在我们附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我们造成是比较大的影响。你就想它得是皇城飞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难接受，刚开始很难接受这个事儿，大概我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吧，来去消化这件事情。
0: 海缆登陆点就在悬崖花园的旁边，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施工的灰尘、噪声、来来往往的工程车辆都将与它朝夕相伴。对于一个靠环境和氛围吸引客人的花园咖啡厅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3: 我要在我的运营策略上要做调整，哪些是我可能已经要去缩小它的影响的，哪些是直接就是把它先暂停，运营重心我要调整出来，同时我调整完之后，我要去对我们的客人，对我们的游客要说明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可能比其他的岛民商家又再更丰富一点，因为它确实直接影响到我。
0: 施工的日子里，桑红云的生活确实被打乱了，但他从没有抱怨过。正式启动海缆敷设作业的那天，他作为商户代表受邀参观了海缆敷设船德经106号，
3: 就是海底电缆那艘大船就停在了我们花园前方，我作为唯一一个企业代表能够一起上到船上去观摩这个海底电缆这样的一个施工技术，他们给我们讲解我们一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克服了多少层的这个技术问题，达到了什么样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水准，我觉得特别骄傲。这件事情能够登陆点选择在悬崖花园，我现在是很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会相信如果这件事情在完工那天，我觉得是双方，我们可能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篇章的开启。
1: 这项跨越24海里的电力工程藏着太多的创新与坚守。当稳定的电流随着电缆来到涠洲岛的时候，改变的不仅仅是这里孤立的电网，还有很多人的日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供电人守护光明的故事，看看稳定的电力给这里的岛民生活和海岛旅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0: 涠洲岛的年均游客量超300万人次，长期以来孤网供电模式限制了涠洲岛旅游业服务品质的提升和商业投资的扩大。一项工程改变一座岛，22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

0: 能对涠洲岛来说不只是通电，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1: 首先这个我们居民的这个电肯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保障，用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电的设施解决了以后，可能我们还要结合这个 AI 加文旅的一个形式，比如说推动我们岛上打造这个海上的业务剧场，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岛上的这个演艺场馆和演艺设施，丰富和完善我们海上的这种旅游场景的一个打造，会引进这个海上的一些项目，完善配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文旅的一个品质。
0: 蓝图已经绘就，要让蓝图变成现实，还得靠那些年复一年守着电网的人。我们来到了南方电网涠洲供电分局。
2: 田经理啊，过去我们涠洲岛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个用电高峰期的情况，那居民的用电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作为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我们存在哪些困难？
3: 在夏季高峰期的时候，当发电厂满负荷时，我们将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无电可调。在跨联网建设投运以后啊，我们涠洲还会再投入1亿元的电网建设资金，主要建设我们岛上的主干环网，然后把原来的一个环网变成2个环网。第二个会大量的建设充电桩相关的充电设备，去实施电能替代，让涠洲岛的用电会更加绿色。第三个是建设人工智能的调度装备，让电网更加智能，方便以后我们的运维，让客户的用电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这个跨海联网工程投运以后啊，会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未来的供电工作做得更踏实。
0: 四面环海的涠洲岛，淡水资源极度匮乏，抽水、净化、送水，每一步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
4: 我们的有4台功率比较大的送水泵，2台也是大功率的取水泵，是从水库取水回来。包括我们的处理消毒各个环节的用电量都比较大。海缆建成以后呢，我们的电力一个可以满足目前的使用，还可以为我们下一步扩建2期工程扩大那个自来水的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0: 水电不分家，电稳了水就稳了，水稳了老百姓的生活就稳了。随着跨海联网工程马上完工，涠洲岛也有许多民宿和酒店相继面临开业。张英亮是土生土长的岛民，他也是一名设计师。2014年，张英亮带着他的设计梦回到涠洲创业。
2: 那您也是作为本岛的原住民，小时候用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5: 以前哪有电呢？一天就3小时，就剩下的时间就靠点蜡烛呗。
2: 那当时回来创业的时候，您觉得对您的限制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5: 我觉得是电，因为当时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岛上开民宿，你晚上熬不了通宵，守不了发电机，那你就不要开了。只要人流一上来，我们只要看着一天上来10班船，15000人上岛，我们就开始说赶紧去加油，赶紧去把油备好，然后每个人都是紧绷着这根弦。
0: 12年的时间，张英亮在岛上开了民宿、面包房、咖啡厅等产业，但电力不稳把他作为设计师的想象力束缚住了。当得知跨海联网工程要动工，这间由他亲手设计的巨鲸悬崖酒店也同步开工。涠洲岛的每一代人都在等一盏永不灭的灯，如今这盏灯终于亮了。
2: 用电能够满足的情况下，然后有什么创新点吗？
5: 基于它给到我们保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设备设施我们能上的我们也会上，比如说恒温泳池啦，比如说一些配套的这些供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央空调，这些我们都会用到。以前是不敢想的，因为电不够用。
6: 在跨海联网投运之后啊，我会把大陆的清洁人员像风电啊、太阳能的电啊调到酒店来使用。未来的用电也请您敞开用，管够。哇哦。
0: 2026年3月20日，承载着无数人

0: 2020年7月，中国工程总局发布了2020年全国可持续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将全国可持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从2020年的1.7万千瓦提升至2021年的3.5万千瓦，实现了跨海联网工程正式投运。岛上供电能力从 3.5万千瓦
1: 提升至16.1万千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这个容量可以满足岛上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相关的产业，比如说这个冷链物流加工啊，包括海洋这个智慧牧场等等这些产业，由于供电能力提升，这些也可以相应得到发展。另外的话呢，对于岛上的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比如说这个电气化交通，智慧海洋管理等等，这些也由于我们供电能力还有供电可靠性提升，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岛上的电力是从这个大陆上以新能源为主的一个大地方输送过来的绿色电力，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一直有助于岛上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转型。
0: 不仅仅是一条联网工程，还是一条这个绿色的海上风电送出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说岛上也变成一个重要的枢纽点。从深海到陆地，从一盏灯到一座岛，这条跨越24海里的光明之路，改变的不只是电网，它改变的是生活，是未来。 它给了这座岛向海图强的底气。灯火亮起的那一刻，涠洲岛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两
11: 位相亲的，
12: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陈水扁涉洗钱罪被判免诉，台舆论痛批践踏司法。6月1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1: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0: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2: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0: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

0: 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1: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2: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3: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2: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4: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

0: 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2: 赖清德这个紧张啊，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送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谈

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

0: 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2: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治，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会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啊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它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那么它是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陶二 B， 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那么当然它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它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它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它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那么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3: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啊，民进 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他捧。

0: 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那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1: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2: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呢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的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的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在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呢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2: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4: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那么什么叫转嫁责任呢？来，我本来。

0: 哎，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利，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啊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帮你
3: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头，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鼓吹新版印太战略，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引发地区担忧。美英澳启动奥库斯第二支柱首个项目，联合研发

0: 无人潜航器，但澳大利亚被告知只能买美国二手核潜艇。美公司被曝在乌克兰战场测试人形机器人，引发诸多伦理担忧。日本近期在军事合作领域动作频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号表示，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5月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他还介绍了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与澳大利亚、英国及东南亚各国等扩大防务合作的方针。在此次对话会期间，小泉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同意加速推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日美防长表示支持把美军中程导弹发射装置低封临时部署至日本。关于美军飞机，双方就扩大向自卫队据点的分散部署达成了一致。
2: 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くための幅広い安全保障協力について、その具体的な実行に切迫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ヘグセス長官とともに日米同盟をさらなる高みに引き上げてまいります。
1: 日美防长商定将进一步推进与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的合作，尤其是将设立并运用旨在加强日美澳三国防空网的情报共享机制。小泉还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确认海上自卫队的老旧护卫舰将在退役后迅速出口给菲方。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海自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
3: I just visited the Philippines 2 weeks ago to discuss about our transfer of second-hand frigate to the Philippines. We actually before this speech and session, I met Minister Teodoro, and we reached broad consensus on officially transferring Abukuma class frigate to the Philippines.
1: 正在与菲律宾磋商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该型舰艇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本政府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阿武威级有可能成为首个武器出口案例。鉴于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也表达了兴趣，小泉在会谈后向媒体透露，也将讨论包括地对舰导弹在内的其他装备品的转移可能性。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4月6号至17号，日本首次正式全面参加由美菲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也是2025年菲日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菲方首次允许日方武装力量在其境内进行实战演练。而此次肩并肩演习，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派出作战部队，全面参与实战演练。
4: 新しい、知らない土地でですね。でしかも他国軍とまた一緒にやるということで、より難易度も増しますし、それに必要な事前の準備調整等にもいい訓練にはそこもなります。
1: 日本电视新闻网5月31号独家报道了今年肩并肩中自卫队的夺岛演习，这是自卫队在菲律宾进行的离岛夺环实战演习。侦察部队潜入约24小时后，主力部队开始登陆。登陆后，自卫队队员们跑向可藏身之处，随后

0: 水陆两栖装甲车出水。新的主力部队从车内涌出，开始用机关枪等武器支援前线。据称，这款装甲车是离岛夺环作战的关键。菲律宾军队一拥而入，冲进敌方据点。
1: 菲律宾军队重击をしながら前進しています。
0: 主力部队登陆约三小时后，成功压制敌方据点。
2: そうですね。今回フィリピンの良好な訓練基盤を活用しまして、とてもいい訓練ができた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おります。
0: 5月26号至29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十多年来首次以国事规格访日。访问期间，双方计划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若协议顺利签署，日本将在东南亚国家中首次建立起这种排他性的情报共享机制。考虑到美国早已与菲律宾和日本分别签署类似情报协定，一个由美国、日本、菲律宾构成的闭环式情报交换网络正呼之欲出。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美国对盟友伙伴的政策在不断调整，但在战术和操作层面，以所谓印太战略为框架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并没有停下脚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这轮互动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动向频频，试图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加速再军事化，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担忧。然而，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日本政府始终装聋作哑。
3: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
0: 此前，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将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日方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实际上做的却是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这种做法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
4: Asia Pacific will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a few countries try to gang up to intimidate others or try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 legitimate right to develop. And the region will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there is ongoing attempt to divide the region into confrontational blocks. And the region will not beFree and open if the outcome of the anti-fascist war is challenged or even denied.
5: 有分析指出，美国正试图将以自身为中心的轴辐式联盟网络扩展为美国、盟国与伙伴之间深化各类合作的盟办网络，从而以相对低的成本来满足自身的战略需求。日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来看专家解读。
6: 冷战期间，西方的同盟体系确实是轴辐式的等级架构，主要是以美国为主轴。现在来看，冷战时代的这种轴辐式的等级架构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呢，更加呈现出网络模式。那么现在美国呢，也更加注重它所主导的一些多元化的军事小圈子。那么在亚太方向，美国更加注重和日本强化防务合作关系，不仅要强化美日之间的双边军事同盟，也试图去打造美日韩三边的军事铁三角，甚至呢，试图把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亚太，引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可以说呢，未来日本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合作会强化，也会不断融入美国主导的其他的军事小圈子和军事小团体当中。那么，美国放松针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会让自卫队具备更强的进攻属性，也会让自卫队获得更多出兵海外的机会，可能会针对其他的一些热点区域内的这种敏感的情况，它要进行军事介入和干预。所以，现在美国针对日本的策略，在军事层面来看，是放虎出笼。
5: 美、英、澳三国宣布启动奥库斯第二支柱首个项目，联合研发无人潜

0: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美国提交的下一财年预算案中包含一笔高达18.5亿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研究将护卫舰和驱逐舰部分设计与建造工作外包的可行性。 法新社称，美国海军现有24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新造2艘，但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完全赶不上计划。有批评者质疑称，如果美军连自身的需求都满足不了，甚至不得不进行外包，那如何能满足澳大利亚的需求呢？
1: It's primarily at the moment the problem is they're just not building enough in the U.S. Because they haven't got enough workers. Isn't that ironic? I mean, you know, the U.S. is going through this massive technology boom, but they still have to have a human hand building their submarines, and they're slower than ever.
0: 由于国内造船产能不足，美国海军的造船项目频频遭遇工期延误、预算超支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难题。 去年11月，美国海军被迫取消了新座级护卫舰的建造计划。 自1965年起生效的伯恩斯托勒夫森修正案要求，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舰船及其主要部件必须在美国境内建造。业内人士认为，按照美国目前的工业能力，显然无法独自完成复兴产能的任务。
2: 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让各类无人装备从概念走向实战，已让不少科技公司趋之若鹜。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部署人形机器人，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数据，以谋求与美军的深度合作。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号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 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
3: Meet Phantom, a 5'11", 180-pound humanoid robot that could become the next American soldier.
2: 据悉，幻影 MK1 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2倍。 与轮式或履带式无人车不同，人形机器人可以像士兵一样灵活穿梭战场各类空间，在各种人类难以通行且生命面临巨大威胁的场景下展示其侦察效能。
4: How easy would it be for someone to just knock it over?
5: Increasingly harder.
4: Give it a little push now. Can I try pushing it?
5: Yeah.
4: All right, let me try. Yeah, I mean, it's sturdy.
2: Okay, sorry, guys. 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
4: To be clear, you're not just open to arming robots. Part of what they've been designed for is actual warfare.
5: Yes.
2: 公司负责人透露，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前线测试，而在乌克兰获得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 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美国军方总额大约2400万美元的合同，涉及检查物流及武器操作等可行性测试。美国媒体评论说，该计划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如何改变现代战争形态，并成为国家安全焦点的又一个例子。 事实上，在俄乌长达4年的冲突当中，其他形式的机器人应用已经呈现规模化。 在乌克兰，无人地面运输车常常被用于前线补给任务，自主和人工智能无人机则执行精确打击和侦察任务。The
6: battlefield h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a matter of a year. Nobody drives cars on this road unless you have to. Nobody drives tanks. That's outgoing artillery. These robots used for resupply.
2: 物流路线是交战双方的关键打击目标，装载了炮弹、核子弹的无人运输车正在向前线运送物资。A
6: job that would take potentially dozens of people, huge amount of risk, the act here of resupplying.

0: the frontline positions with ammunition, well, it's now automated.
1: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乌克兰将在2026年上半年签订 2.5 万辆无人地面车辆的合同，是2025年总数的两倍多。乌国防部正在将所有前线后勤的任务从士兵转移到机器人上。事实上，除了后勤任务，地面机器人也实际参与到了一线作战行动当中。
2: We're inside something new and rare. A night assault against three Russian frontline positions in the east, all done by six ground attack robots. Casual clothes, so they're not spotted coming into the bunker here.
1: 两台地面机器人率先发起攻击，之后剩余两台从隐藏的树丛中驶出，加入战斗。据参与行动的乌军士兵计算，在160多次的行动中，这些机器人完成了大约2300名步兵的工作。而如果采用人工突击，其中大约一半的人可能会在进攻中伤亡。有媒体评论说，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伦理担忧。特别是在生死攸关的战斗中，人工智能装备的自主决策权限问题，而不少美国企业为了占得先机，不惜进行更大胆的尝试。
3: I saw that it has a function where it can sort of kamikaze attack a target autonomously. Is that right?
4: Yeah, that's correct.
3: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is though because that kind of the last 200, 300 feet, what if a kid runs out or something?
4: These things have a wave off feature. Now, of course.One point or other is all too late, but the speed they go, they're going pretty fast when they go down there.
1: 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5: 5月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与公众见面。园方介绍，里奥此次亮相前已通过相关专家全面评估，确认其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11公斤，可独立行走攀爬，并已开始尝试吃竹笋。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5月31号，韩国釜山乐天百货分店发生天花板坍塌漏水事故，韩媒称事发于商场促销客流高峰时段，地下一层天花板突然脱落，大量积水随之倾泻而下，周围人员大声尖叫，连忙躲避。事发后，150多名顾客和工作人员紧急疏散，商场提前停业并开展排水作业。商场表示，事故由空调通风系统漏水引发，目前正对相关设施开展全面安全检修。老挝救援人员5月30号称，此前遭遇洪水，受困于该国中部山区一处洞穴的7名淘金者中，5人已获救，另外2人仍下落不明。本月20号，7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金矿，由于持续降雨导致洞内水位上涨，7人全部被困。搜救人员27号在距离洞口约300米的一条狭窄通道发现5名被困人员，随后尝试抽出洞内积水进行营救，最终他们自行爬出洞穴，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5月30号，俄罗斯首都节庆活动莫斯科之夏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共设置500多个活动场地，预计吸引数百万市民与游客参与。本届活动以相聚时光为主题，通过引种特色绿植打造城市异域景观，为民众提供夏日休憩纳凉空间。活动期间还将陆续举办戏剧节、马戏表演、城市马拉松等文体活动。据印媒近日报道，印度超170万名考生参加的12年级及高三毕业考试首次使用数字化阅卷，出现严重批改失误，包括答题卷扫描缺页、画面模糊、试卷错配、打分失准等，引起大批学生和家长不满。报道称，这套数字化阅卷系统原本为减少人为错误、提升效率而推出，如今却造成大量阅卷失误。陆续出分后，已有超40万名学生提交答卷复核申请。
6: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不花钱。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无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吧？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撤

0: 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力量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报道称，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他写道，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
0: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他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称，这并不意味着美方要去那里大肆投掷炸弹，美方将继续维持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1: 特朗普称，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他们同意停止所有的射击，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称，贝里已告知美方，黎巴嫩真主党已准备好与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并承诺担保停火协议的落实。哈姆丹证实，特朗普政府日前提出一项局部停火方案。他说，贝里对此的答复是为什么要局部停火，希望实现全面停火。贝里提议全方位实施停火，并要求以色列在此框架下承诺停止拆除黎巴嫩南部的房屋。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已告知贝里，他们认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会同意这一方案。一名以色列官员证实，真主党确实表达了全面停火意愿，且未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军。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称，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2: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

0: 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五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2: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3: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2: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3: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1: 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2: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 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

0: 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急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1: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2: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3: 日本为何选择阿武危急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日本选择阿武危急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阿武危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阿武危急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使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3: 法国内政部5月31日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5: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日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电视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日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

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全法共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围

0: 大风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3级，哈尔滨市短时白昼如夜，能见度骤降，城市电力、市政、交通运行受影响。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抢险保畅通。气象部门预计2号哈尔滨仍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9到11级，3号到4号迎来降雨，气温大幅下降。5月31号黑龙江省绥化市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局部地区出现12级以上阵风，大风导致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在海伦市，强风导致区域内树木倒伏、路灯损毁、户外牌匾脱落、部分房屋屋顶、农业大棚出现破损坍塌，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面开展抗灾自救工作。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5月31号晚也遭遇了极端大风天气，局地阵风达13级。在江畔广场附近，两处钢架屋顶被整体掀落，导致该区域主干道和一条支路交通中断。大风还造成部分电线杆受损，树木出现倒伏。事发后，当地消防迅速出动，对散落的大型障碍物进行拆解搬运，受损路段于1号凌晨恢复通行。除了大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降雪。在内蒙古根河市满归镇、阿龙山镇、金河镇1号凌晨降下了小雪，临海路面屋顶与路边草木都覆上了一层薄雪。
1: 早上推窗发现外面全都白了，雪还挺密。
0: 5月31号晚到6月1号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也出现了降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零下 0.8 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兴安岭地区仍处于春夏之交时节，此番六一下雪虽然罕见，但也契合当地高纬度和山区的气候特点。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最近两天，东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升温显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0摄氏度以上，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2号将再度发展增多，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

0: 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以主人公郑木生命名的木生学校，代表着海外华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眷念与坚守。在柬埔寨，有一所华文学校历经百年风雨，让一代又一代华人始终保存着自己的根脉，堪称现实版木生学校。
2: 位于金边市郊的敦华学校由柬埔寨潮州会馆主办，校史最早可追溯至1908年。正如影片中所演的，直到上世纪40年代，仍有不少潮汕人下南洋，其中一部分到了柬埔寨。虽身在海外，他们仍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传承。
3: 很多地方的华侨只有大概有100家左右的小地方就有学校。
2: 20世纪50-60年代，敦华学校达到鼎盛，拥有3000多名学生，吸引柬埔寨全国及邻国华侨华人前来就读。然而，1970年后，因社会动荡，学校被迫停办。在此期间，教师们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坚持在华侨华人家中以家教形式继续教书，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将中华文化传承视为不可放弃的使命。
3: 老师不用你再教书了，我把我的孩子给你教，去我家教，去我的家里，所以我这样就一家家这样，这个终点来这家，那个终点去那家，这样一天就跑几个家这样。
2: 1992年，敦华学校终于复课，柬埔寨全国华文教师齐聚潮州会馆，全力推动学校浴火重生。如今，敦华学校已发展为柬埔寨乃至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之一，拥有300多名教师，课程涵盖幼儿园到大学。
4: 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做一个端端正正的华人。
5: 敦华学校的历程和电影中讲述的海外华人办学的故事非常贴近，几乎就是木生学校在现实中的投影。而柬埔寨华人延续百年投身华文教育的赤子之心，又何尝不是一封写给中华民族的情书呢？总台记者柬埔寨金边报道。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工作，内容包括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近5年首次实现双下降。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新一代单星级、四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哈伊高铁6月1号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

0: 七小时压缩至两小时以内。六月一号，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近日，陕西宁陕县第二届村光大道开演，整场演出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尽显农耕气息与乡村本色。好物市集同步升温，集中展销农家腊肉、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产品。质朴乡土演出、原生态农特产品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休闲度假。近日，在大同郊外林间，一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中华攀鹊忙碌筑巢的画面。中华攀鹊是动物界有名的建筑大师，雌雄青鸟用树皮纤维、毛絮等材料精心编织出囊袋状的巢穴，顶端侧面开口可自由进出，整个巢穴结构精巧，既通风透气，又能有效躲避天敌。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美军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将进驻日本，美军侦察力量前移部署将如何威胁亚太安全？日飞擅自非法划界，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中国海警依法行动，释放哪些明确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期日本密集地抛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军事举措。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鼓吹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另据日本媒体5月29号报道，日美澳启动南方杰卡鲁演习，规模创历史之最。此外，美军还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转移至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不断与美澳强化军事勾连，背后有何图谋？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依法维权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进行回应，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2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除了反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对此，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吕耀东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是鼓吹所谓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说要强化这个防务能力啊，包括呢要承担地区防务的新角色等等。那您觉得所谓的这个承担新角色背后有什么图谋？
2: 小泉进次郎啊，作为日本的防相嘛，这次参加这个相会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新角色，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提升自己的防卫实力了。这个防卫力了，事实上在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人家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日本呢，这个他是这么来分析整个地区格局的，说随着这个。

0: 这个美国的关注度啊，已经向这个关注于这个西半球，那么战略全球战略进行调整，那么日本要前置，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在日美同盟里边追求一个对等性，那么同时在东亚地区也要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到了，就是日本要有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对地积极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地区里边就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担当日美同盟里边的一个小角色或者是被保护的角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随着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升呢，它要在东亚的安全格局里边呢要承担它的一个主导作用，这是它的这个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也就是现在既有这个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那么还有奥库斯它也要加入哈，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日本在提升自身的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也就印太地区的这个主导能力了。第三点呢，就是随着它对于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改，可以允许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那么关于防卫的这方面的技术啊，它也要在整个印太地区呢承担起一个出口这样杀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身呢已经放弃了这个专属防卫，那么在整个印太地区承担一个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角色，那么说到底就是要成为一个主导者，这是他的一个目标。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次相会上针对日本的一些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些政策，我们看到参会的这个中方的嘉宾呢也是予以了这个批评啊。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像一些防务的合作啊，加强防卫的这个能力啊等等等等，就是您觉得日本可能是计划同哪些地区国家展开这样的一些军事方面的捆绑勾连？
2: 首先我们注意到啊，这日本方向他讲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这是迎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因为你日本是一个专守防卫的政策，应该是亚太绝不是印太。那这样的话呢，他把印太就把自己的这个所谓军事力量或触角呢就扩大化了。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它的战略呀是全球部署、前沿威慑，但你日本是专守防卫啊，你跑到印度洋去干什么？你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南海的海域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它的战略上的变化啊，作为一种重大的调整。那么它跟哪些国家进行捆绑呢？我注意到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为什么这样捆绑呢？因为这个日本它是东北亚国家，但是美国呢在太平洋的东边，那么作为南太是澳大利亚，那印度洋呢是印度，那如果它和这些国家捆绑和勾连，包括还有就是在南海的菲律宾，这样会就形成了整个的太平洋区域啊，这个日本就可以大大的把军事触角全面的部署，它迎合美国这个战略嘛。但是对日本来说，就大大的突破了专守防卫。它跟这些国家勾连以后，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地区的和平安定。为什么呢？它是用美国的或者北约的这些军事装备来跟这些国家进行勾连的。那必然会引起什么呢？就是军备竞赛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它在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南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的通道。那你现在把这个军事触角放到这个区域里边，必然对我们的南海的安全，对南海整个的形势构成这种就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因为它搞了很多军事演习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尽管日本有这样的变化，或者像这样的在军事化来推进，毕竟中国是在这个南海的啊一个周边的大国，那你要想搞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话，那南海可是重要的通道，这是我们的家门口的安全，你日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军事触角，扩大这样的军事威胁，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得逞的。
1: 那日本是不是现在也有点就是有意的挑起这种阵营对抗，然后借机让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走出去？
0: 那很显然是了。这个我们看他现在的新版的印太战略很大程度上了还是继承了安倍时期提出来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前边加了一个自由开放，很显然是有阵营性的，也就是说美日印澳这样一个，还有就像类似于这个要加入到这个奥克斯这样的一种机构了，很显然是以美国的盟国为主的这样一种机构啊，所以很显然呢它是带有一定的阵营性。那么同时呢，在这种阵营性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一个军事的合作，那很显然的造成东亚地区的这种阵营的 对立和这个隔。

0: 合，我觉得这是他，日本这次啊，这个新版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在里边的。
1: 但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其实在这个相会当中呢，我们看柬埔寨、包括印尼、包括新加坡等国的这些这个专家学者，都是引发了这种深刻的担忧，
2: 对，
1: 甚至是给予了这个批评。所以您觉得他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能够得逞吗？
3: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这个印太战略，由于日本呢，它在历史上，它是对这个整个亚洲的国家，或者是对这个整个的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历史上的这些侵略的行径。那如果现在再军事化，再搞这样的军事扩张的话，特别是把军事触角已经伸到了南海、东南亚，还有包括印度，因为他搞马拉巴尔演习啊，搞这些这个护身军岛演习啊，都是把这个他现在的自卫队，也就是军队，都是派到这里边去进行真正的这种打击和这种作战的行动了。那必然对这些曾经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哎，他的这种就是担忧，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看到呢，绝大多数的国家啊，除了菲律宾这样的啊，他希望跟日本加强这勾连以外，其他的绝大国都是反对的、担忧的。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那日本呢，它的这种进一步的扩张或者快速的扩张，它无法得逞。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5月29号开始了，而且这个规模呢是创下了历届之最。另外呢，就是美军的全球鹰的一些最新的部署动向呢，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5月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报道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澳军事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该演习始于2013年，今年将持续至7月3号。此前，日澳两国在5月初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同意，将可利用澳大利亚的地理条件，进一步增强两国防务合作。另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有分析指出，美军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可强化美日联合情报搜集能力，并实施空中间谍行动。据悉 ，RQ-4 全球鹰是美军主力长航时战略侦察机，高空续航超36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此外，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奥库斯联盟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前，日本在2024年4月宣布参与奥库斯高超音速能力及反潜等第二支柱项目的合作研发，并于2025年7月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了奥库斯框架下的演习。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美英澳的这个奥库斯的这个联盟要合作研发这个新型的这个武器。其实2年之前短片当中提到的，就是日本呢参与了这个奥库斯的叫第二支柱项目的这个合作研发。这个第二支柱项目就包括高超音速啊，包括呢像这个反潜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合作。那我们看到现在联盟提出来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种新武器研发，您觉得日本会加入进去吗？
0: 对，确实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是一个一个升级版哈，就是过去呢主要还是这个武器更多的还是要进行侦察，那么现在要提高一种反，就是它的攻击性，那么这种攻击性呢可能会有在上边这个安装一些这个小型这个鱼雷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功能了。那么日本呢之所以说在它的第二支柱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呢，奥克斯的还是希望它来发挥它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技术啊，比如说在高超音速反潜方面呢，日本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技术的优势的，尤其在反潜能力上，这个确实是日本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技术层面的合作了，当然了，在下一步的，比如说这次这个，关于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这个层面上呢，比如说一些传感器的设置啊，以及对于这个海底的电缆啊、管道的这种控制能力啊等等。

0: 这方面呢，日本在技术层面上有合作啊、当然了，作为日本来讲，它还是要加入这个奥克斯的这个组织，更多的是从这个安全层面，这是它的一种诉求了。因为日本现在呢，更多的还是依托于日美同盟之外，包括这个奥克斯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舰船出海来表达自己，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反击能力，也就对接机器攻击能力呢，得以提升了。那么更多的还是来固化与美国与他盟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内容了。当然他有这种愿望，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技术层面的合作。我想随着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作为日本与奥克斯的合作也会不仅仅在一个技术层面，也可能会在安全的合作或者技术的这个防卫装备的转移三原则已经修改了以后，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
1: 日本肯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合作最后加入到奥古斯组织当中。
0: 对对对，
1: 关键奥古斯因为确实联盟比较紧密，我们看到这三国对吧，美英澳，
0: 对，
1: 他们会把日本带着吗？
0: 那现在有这个愿望的除了日本还有韩国、
1: 嗯、
0: 那么这与日本的整体的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除了日美同盟，它与美国的盟国的这个关系要加强。我们看现在的日本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尤其是奥克斯集团里边的，给这个跟澳大利亚已经签订了这个互惠种人协定，那么跟英国也这个签订了互惠种人协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总同盟的构建了。那么它事实上已经奥克斯的集团里边除了美国是同盟关系，那么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是总同盟关系了。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提升了，那么这种作为一个军事同盟之间呢，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情报的这种互换呀，以及这个像联合军演的这种模式呢，那么这个层级是在进一步的提高，这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延伸啊、这也是它的一个目标。
1: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军的这个三架全球鹰啊，这个无人侦察机呢是部署到了这个美军的横田基地，所以这个调整也让我们想到最近美军的一系列的一些调整，包括像给日本的进入这种也是借演习之机吧，最后呢把这个反导系统留在日本等等，就是这种调整和部署到底对于整个地区安全会造成什么威胁？
2: 因为现在啊，就是日本呢是融入到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里边，而且加速自己的再军事化，它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自卫队变成一种所谓正常的军队，把这种专属防卫改变为一种进攻的能力。那现在美国在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的时候，把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啊部署到了日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比如低风系统啊，或者是海马斯系统啊这样的系统。这个作为全球鹰啊，就是 RQ-4， 它是高空的战略侦察机，无人的啊。长航时，就是侦察监视的范围很广，性能很好。那么部署三架呢，它就主要是连续的来执行这种高空长航时的任务，它接班嘛，就可以全天候的全时的。那么日本呢，他说还有点遗憾。他为什么说遗憾呢？因为日本从美国购买了，就是像就是它叫MQ-9，它叫海上卫士，哎，这种的侦察机，它的性能要比全球鹰要劣质一些，但它买了20多架，所以它本来是想呢，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全部，就是我把自己的军事能力、侦察能力提升起来。美国呢，现在再一部署呢，就更强了啊。但是呢，它毕竟要面临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军事大国，你老倒把这种侦察机放到人家家门口，必然引起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么就可能要把日本作为一线的这个马前卒可能给烧上，人家也要对你进行这种抵近的侦察，或者是环岛的巡航，所以他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看到是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加剧了地区的啊这种互不信任，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但是如果美国再进一步的把更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到这儿，那就构成了对地区其他国家的这种威胁，那么其他国家必然也要反制，所以只会加剧地区的互不信任和安全形势的恶化。
1: 那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也创下了这个历届规模之最了，它有什么针对性吗？这次演习？
0: 那很显然是针对的就是所谓的亚太地区啊，也就是西太的地区的东海啊，或者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的问题，它肯定是有针对性的。那么这次日本呢是首次 派这个自卫队参与。

0: 这个参加这个军事演习最多的。当然有一点我觉得更核心的还是这个这次在澳大利亚参加。那么日澳之间的这个紧密程度在过去呢，就在这个互惠种事协定签订以后哈，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物资劳务的相互提供协定，提升了这个总同盟关系已经构建了。那么这个构建了以后，它肯定是来怎么通过实质性的提升把它体现出来。当然这次是这个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哈这样一个合作，在所谓说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种空间啊，这个地域范围啊更为广阔啊，便于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个互惠种事协定的一个提升了。因为互惠种事协定里边明确提到了，就是它规定就是双方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的。因为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和这个日本谈这个互惠种事协定的，因为日本涉及到了一个它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就是它是专属防卫，不能说到这个自卫队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但是有个重大的突破以后啊，所以双方的这个军事的合作程度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了，而且尤其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所以这个紧密度了就加以得到一个提升。
1: 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呢不断的在加强防务的这个捆绑啊，比如说呢是日菲是擅自启动了海域划界谈判，这是严重侵害了中国的海洋权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从6月1号开始呢也是进行了环岛的执法巡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期，日本不断强化与菲律宾勾连，在安全领域呈现所谓准同盟化趋势。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此前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还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舆论认为，日本强化与菲勾连，试图伙同菲律宾搅动地区安全，共同营造所谓外部威胁叙事，为高市政府扩军备武及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
1: 所以日菲呢擅自启动了这个海域的划界谈判，你跑到我们中国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来划界来了，就是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有意的挑衅。那您觉得日本到底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意图？
0: 那确实是这次这个菲律宾总统啊访问日本期间呢，进行了所谓的启动双方的一个海域的或者是大陆架的这么一个划界，完全是非法的，违反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这个相向海域的国家肯定是多方共同来去探讨，更何况呢这个中国和我们中国呢和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没有这个划界谈判，所以双方的这个是无效的、非法的。我们的这个海军就我们的海警编队也进行这个在台湾岛以东进行巡查。但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存亡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在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现在拉他，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总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1: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现在是已经实现了这种环岛的执法巡查，而且6月1号呢又在台岛以东的这个海域进行这个执法巡查。您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间谍信号？
3: 因为其他国家对于

0: 中国就是海洋权益的这种侵犯，中国是坚决反对，而且会有实际的这种应对的行动。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但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六月份，北半球的高温越来越多，而雨水也是更加的激烈。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在中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呢，华北平原还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高温天气。明天高温范围略有缩减，后天起降温将会到来。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9度，天气酷热，但是随后气温会陆续的下滑到不足30度。从降水来看，一方面要关注东北一带的强对流天气，一方面呢也要注意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发展起来，尤其是明天在长江沿线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在欧洲，雨水范围非常的广泛，今天在巴尔干半岛，明天呢是在阿尔卑斯山附近都有不小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而炎热的天气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比较集中，那最高气温呢普遍会超过30度。在北美洲，美国的中部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西南部一带，这里呢天气酷热，不少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晋城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2到34度。福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小雨，11到18度。柏林阴，12到26度。伦敦周雨转小雨，15到20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4到23度。维也纳晴转多云，13到26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5度。纽约晴，14到26度。华盛顿晴，15到26度。首尔晴，18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以色列总理称，已下令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引发伊朗强烈反应。以黎战事升级将给美伊谈判带来更多变数。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 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网络餐饮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源头阻断幽灵外卖，提升治理效能，提高外卖放心指数。正值夏粮成熟收割关键期，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地区将再迎降雨过程。 全国各地全力以赴保障夏粮抢收工作。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